0: 幽默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星童要给大家讲笑话了啊。说有一天呢，我闺蜜出了点意外。什么意外呢？就是小腿骨折了啊，出了个意外。然后吧，她就住院了，住院养伤的时候，突然之间有一天她给我打电话，她说的让我马上去医院一次。哎呀，就是语气当中非常的着急呀。然后呢，我就火急火燎的，我就赶去医院了。哎，给我吓完了，我寻思这咋回事啊哈，我说是不是这出现啥事了哈，我就特别着急的，我就上医院了。然后我就到医院了之后，我就问我闺蜜，我说你咋的了？她说那个，她指着那个桌上有一盆排骨，她这么跟我说的。她说的，咱俩是不是好闺蜜？我说是啊。她说你替我吃了呗，这几天呢，就是我老公天天给我炖肉煲汤啥的，我怕吃肉多了我会胖，我胖了。我说那咋的？我说你要是胖了的话，你老公就嫌弃你了呗，是不是？就是老公要嫌弃你了，可能就不喜欢你了，你俩就影响俩感情了呗。他说不是，他说我要是胖了的话吧，你就会被人叫死胖子。哎，我说这怎么回事呢？哈，我闺蜜这刚说完话，我就听到她老公哈在门外的说，她老公也不带我来呀，她老公在门外说，哎，我刚刚在大门口。好像看到你那死胖的闺蜜了，多烦人啊！原来搁背后这么招叫我的啊！啊，就是你的意思是我，就是我现在这样式不差那两块排骨呗，是那意思吗？哎妈！当时我一听，我挺生气。但是对于一个吃货来说哈、啊、就是生气归生气，就是我们也特别好哄。怎么哄呢？就是那个排骨可好吃了。

就是吧，就是你们结婚时间长了呢，要在婚姻当中吧，就是搞点，就是怎么说呢，一个小小仪式感，或者是有独处的空间。就比如说我跟我老公就是，就时不时的吧哈，我就是我俩就出去吃顿饭啊，我就说这老公今儿我请你吃饭呢，或者是我说老公今儿你请我吃顿饭呢，其实都一个意思，就是俩人前左兜揣右兜，老公经常这么说，说但感觉不一样啊，对不对？你就是你看老公你请我吃顿饭，吃完饭之后他结账，你感觉就是不一样，对不对？哎，我说老公今儿我开工资了，我请你吃顿饭，我去结账就感觉就不一样啊。昨天晚上呢，就是我说老公你看那孩子要放假了，咱俩出去吃点饭去呗。哎，我俩就出去吃饭去了，邻桌一对情侣没给我乐死，真的。就是我觉得哈，学习播音主持的，做播音主持的人呢，就是这个控制笑啊或者是哭的这个能力其实挺强的。就比如说你看，我们如果在节目当中讲一个比较感人的事情的时候呢，就是可能我们已经在哽咽了，在抽泣了，但是你听到我们的声音的时候呢，一定是还是挺正常的啊。或者是说我跟你讲笑话，我其实我自己乐都不行了，都不中事了，是啊。但是你们听到我的声音也是，就是这方面我们就是这个能力比较强。但是昨天晚上吃饭我是真控制不了了，他俩说啥了啊？就这个女孩啊，就盯着男孩的脸有些痴迷了都，然后问他说，哎，你这脸上的疤是咋整的呢？我瞅你这疤还挺酷的呢。男孩沉默了一会儿说，在我6岁那年呢，我爸呢领着我在外面玩，他提着我的双脚转圈儿，哦，转完一圈之后呢，他手里就剩下两只鞋了。我飞出去了。就这男孩讲的时候表情特别严肃，哎呀，这事儿好像是个特别重要的事儿一样哈，让他就是很平淡的说出口了。我就乐不行了，我刚开始控制，后来呢就脑袋各种画面不行，不控制不了了。

闺蜜哈，就是特别喜欢一个男生啊，就是就不能推销，这个很严肃的事儿，特别喜欢一个男生。然后呢，他就偷偷的把这个男生说话的声音就给他录下来了，然后就设成清早的闹铃，这样啊，每天呢就像被他喜欢的这个男人亲自叫醒了一样。哎呀，他就是设闹铃的时候，就这么幸福的想着。哎呦，就想的时候哈，你看到就是即将要设成闹铃了，就跟那一脸幸福那个样子哈，哎呀，然后就这样过了一个星期之后，我闺蜜再也不喜欢他了。听完这段段子的时候，有人就会问哈，说为啥呢？说为啥呀？多幸福啊，每天早上被自己喜欢的人叫醒。但你知道，对于一个有起床气的人，他不是一件幸福的事儿吗？就是有起床气的人，就谁叫他他都一样，就可能第一天叫的时候，哎呀好幸福啊，被我喜欢的人叫醒了。第二天叫的时候，嗯，还挺幸福。那三四五六七天的时候，你看最后一天他得多生气。从那以后再也不喜欢他了。

学同学啊，十年了毕业，哎，然后一天聚会了，有个男同学就上台讲话，啊，就是已经毕业十年了，上台讲话，说我上大学的时候最难忘的事儿啊，就是暗恋，他说出了那个女同学的名字，暗恋了她四年，今天呢，他也在场。哎呀，当时同学们一听，这有故事啊，是不是接下来又讲故事了呢？大家都知道啊，这个男生也单身，这个女生当时也单身，然后女同学就非常感动，当时泪流满面的啊，就去想，哎呀，最难忘的事儿就是暗恋我这么多年哈，你看今天啥意思呢？然后紧接着他又说了，他说但是呢，我最幸运的事儿啊，就是还好当年没有表白。这个反转厉害吗？就是你哭那同学，你咋整呢？才没遇到过这事儿啊，没遇到过这么轰轰烈烈的表白。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说有一对姐妹哈，这个真的是就是姐姐大了，就是就是妹妹就是好糊弄啊。有一天呢，妹妹跟姐姐说，是姐姐，然后姐姐说，说的咋的了？然后妹妹说，说的你能那个，你把那个就是你头两天管我借的钱还给我吗？然后姐姐说，说的当初我跟你说的时候是借几天。然后小妹说的，说的你当初跟我说的时候说就借两天呢，两天你就把钱还给我呀。然后姐姐就说了，说那你说了，你说就借两天，那为啥就一个月了你才来找我呢？你为啥就两天的时候你不来找我了呢？小妹说的，那我行，我等你主动还我呢。他姐说的，那我告诉你哈，就是我跟你说借两天，就两天之后我有钱，现在一个月了，我有钱还你的时候你不来找我，那你再等等吧。就说这个真的是大一岁哈，就是差不少，心眼就多了不少。好，我就知道我怎么说。就像我跟大家说，我小的时候哈，就小的时候跟我哥跟我两个哥哥一起玩，哎，就是我们玩那个就是那个玩扑克，在家玩扑克，然后吧就是玩着玩着呢，就是他俩就一伙了，他俩就坑我，弹脑瓜崩的那个时候，那没有啥赢的哈，就弹脑瓜崩，我总输，我把把输。我知道那个时候我都没有怀疑说为什么我会把把输，我真的技术那么菜吗？就是我技术菜，那我把把都抓不到好牌吗？那个时候我没有怀疑，我就认为是我那就是输了，愿赌服输，弹脑瓜崩的。这玩完了哈，我妈下班回来了，妈说的你看这天儿这么热哈，你说你家在家玩一天了，你就玩像小花猫似的，妈给你洗洗吧。我妈就开始给我洗洗脸刷牙洗脖子，洗完之后我妈说来再洗洗头发吧，这一摸这头发里边咋这么多包呢？我妈说你那脑袋上咋这么多包呢，你干啥了今天？我说啊，哎呀，我跟你说当时我哈理直气壮义正言辞的，我说啊，我今儿跟我哥我们玩扑克了，完了我输了，我总是输好几把呢，俺们玩赢弹脑瓜崩的。我跟你说我啥时候哈我才知道就是我被他俩坑了呢？那时候我才多大呀，那时候我好像还没上小学呢。我啥时候知道被他俩坑了的呢？就是我上小学了，他俩还用这招坑我的时候，我听见他俩商量了，他俩就是啊，就是说哎，你出啥我出啥，我听见了啊，我那个时候我才寻思啊，我小时候你俩坑我呢，你搁这儿啊。我跟你说哈，我不知道我这俩哥听不听节目，就是我现在脑瓜不好使，我就跟那个时候你弹脑瓜崩弹的就是关系老大了。那小时候做的病不好恢复，

有一天呢，媳妇儿正在家做家务呢，老公呢就翘着个二郎腿啊，在沙发上玩手机。这个时候，孩子突然说：“说爸，你咋这么厉害呢？哎呦，我太佩服你了。”他爸说的：“哎，儿子，你为啥这么说呢？”完，他儿子说：“说的你真有本事啊！你瞅瞅，你娶了个这么好的老婆，你看看你这老婆会做饭，会做家务，还能赚钱。”关键是你这老婆长得也好看呢，哎呀，就这。

顿夸呀，孩子他爸真的就是就正得意呢，哎呀可开心了。这个时候他妈就过来了，孩子抬头就对他妈说，说妈你瞅你，你就啥也不是，你就不行了吧，你瞅你嫁了个什么玩意儿。

就是一到过年的时候啊，或者是跨年的时候，或者是哈、啊，就每个月过完的时候，月初的时候，比如说哎六月一号、五月一号、七月一号、八月一号的时候呢，大家都会在心里边默默的许下一个非常美好的愿望啊。有的时候能发了一个朋友圈，在朋友圈说，什么上半年过去了，六月份过去了，七月份呢迎接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美好的日子哈、啊，其实都是啥呢？都是在自己内心当中给自己一个美好的期许。是不是爱对自己呢许下一个美好的愿望，然后呢就奔着这个愿望去努力去实现，也给自己一个美好的祝福，其实就是这样的哈。小明呢小明啊过年的时候呢就跪在就是这个祖先的面前哈、啊、就祈祷。祈祷啥呢？说呀，说得求祖先保佑我的爸爸妈妈长命百岁呀。当时他妈在旁边听了就非常高兴，就夸儿子，大儿子你真懂事儿。然后小明接着说，说哎呀爸爸妈妈长寿了，我以后啃老就没有问题了。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所以有一个媳妇儿啊150斤啊，喜欢干啥呢？喜欢在广场上跟这个大妈一起跳广场舞。然后有一天吧，她就非得让她老公去看去，她老公就去了。去了呢，她就跳啊呀，跳完之后就问她老公说：“老公，你看我跳的怎么样？”我老公说的：“哎呀，你跳起舞来像小天鹅一样啊。”这媳妇儿正高兴呢，突然之间旁边有个小伙就接茬了。这小伙指定没媳妇儿，一点求生欲望没有，指定没有啊。小伙说：“大哥，你说的是小天鹅滚筒洗衣机吗？”小天鹅牌的滚筒洗衣机。这小伙儿让这大媳妇儿打住院了，是不是没有求生欲？这人指定没媳妇儿啊。

小明因为高考作弊被抓了，进监狱了。狱友们就问他说：“你是咋进来的呢？”小明说：“说的真的，我说出来你们都不带信的。”大家说：“那你说呀，我是通过考试进来的。”

说那个有个媳妇儿啊，办了一个健身卡，准备计划要减肥。健身一个月之后呢，她非常开心的对她老公说：“说老公，你看你看，我皮带呀，以前只能扣到第一个孔，你看今天会我可以扣到第二个孔了。”她老公瞅我手的时候说：“嗯，你的手劲儿练大了。”

0: 好了，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亲爱的那不是爱情》。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1: 太美的承诺，因为太年轻，或许回忆像薄冰，冷了暖了都很难恒定。之所以怀念曾经，是因为真的曾因拥有而约定。懵懂的路上，我们从来脚步未停。

这里是音乐的奇幻乐园，流行乐的酷炫舞步，摇滚乐的疯狂心跳，爵士乐的随性摇摆，唤醒每一个沉睡的细胞，告别沉闷，跟上节奏，让我们一起把耳朵叫醒，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

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欢迎来到把耳朵叫醒音乐时间，我是小北。今天的时间呢，我们要解锁一场跨风格声浪对决，六位华语乐坛的破壁高手啊已集结完毕，王嘉尔、弦子、张艺兴、王若琳、华晨宇、于文文，从潮流说唱到甜美元气，从慵懒爵士到摇滚炸裂啊！接下来呢，请准备好，一起跳进这一场无边界的音乐狂欢。那么今天第一组破壁玩家王嘉尔，这位舞台轰炸机啊，自带国际气场啊，磁性的嗓音混着 R&B 旋律，把致命温柔唱得又酥又撩。王嘉尔的音乐里啊，永远藏着打破规则的勇气，每一段旋律都在宣告我的舞台，我做主。

下一位破壁选手弦子，他一开口啊就拉满青春氛围感，不得不爱的甜美原音搭配轻快的鼓点，瞬间唤醒少女心。最清风啊则切换古风模式哈、空灵嗓音裹着悠扬的笛箫，把月色正朦胧与清风把酒相送的意境唱得仙气十足。弦子的音乐啊就像百变魔方，每一面都藏着惊喜，治愈所有不开心。

现在登场的是张艺兴，这位全能制作人带着国风与潮流的碰撞强势来袭，连的歌词啊搭配霸气的舞蹈节奏哈、宛如从古代穿越而来的说唱侠客，独角戏则化身温柔的情歌王子，细腻的嗓音诉说一个人的舞台也要活得精彩，戳中了无数人的心。张艺兴啊用音乐证明国风与潮流也能完美破壁。

0: 不管是民谣里的诗与远方，
1: 上云端，
0: 还是说唱中的热血梦想，每一段旋律都编织着生活的色彩，把耳朵叫醒，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拥抱人间滚烫。

的第四位破壁玩家呢是王若琳，她的嗓音啊自带黑胶唱片的滤镜。王若琳的音乐呢就像一杯微醺的红酒，越品越有味道，让人沉醉其中无法自拔。

接下来出场的是音乐疯子华晨宇，他一开口啊就自带震感哈、啊。烟火里的尘埃，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的高音撕裂感，搭配重金属乐器哈、啊，像火山喷发般释放内心的力量。华晨宇的音乐里呢，永远藏着无限可能，每一段旋律啊都在挑战听觉极限。

0: 后一位破壁选手于文文，那这一位吉他女神啊，带着治愈与力量而来，体面里的沙哑嗓音搭配电吉他独奏，把失恋后的洒脱与释然唱得淋漓尽致。于文文用音乐告诉我们，温柔与霸气也能完美共存。
1: 深爱了多年又何必，
0: 从王嘉尔的潮流炸场到弦子的元气治愈，从张艺兴的国风破壁到王若琳的慵懒爵士，从华晨宇的摇滚炸裂到于文文的深情洒脱，那这一场音乐破壁实验室的狂欢之旅啊，即将落幕。但音乐的次元永远没有边界，每一位歌手呢，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打破风格的壁垒，创造属于自己的音乐宇宙。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有一种表情叫，
1: 有一种态度叫没心没肺。
2: 有一个节目叫《娱乐没有圈儿》，
1: 金牛座 O 型血，我就是我，关注娱乐动态，畅享时尚生活。我是主播雨虹，每天来听《娱乐没有圈儿》，
2: 带你走进
3: 娱乐

的听众朋友，在这样一个时间当中，可以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娱乐没有圈。大家好，我是你的娱乐主播于红，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带给所有的朋友快乐的心情。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人的一位。
1: 那么在郑州的奥体中心啊，出了一个能让人这个聊半年的名场面了。谢霆锋的露天体育场哈、啊，这个和大张伟的那个体育馆就隔了一堵墙，一个顶着38度高温，然后全开麦真弹吉他，然后呢一个吹着空调搞沉浸式的蹦迪，近50000观众挤过来，连周边的道路都要临时管制，地铁都是专门延时的这种运营的。谢霆锋的计划巡晚当晚是19:30开演的，露天的体育场呢没有遮挡的地方，当天呢郑州的最高温飙到了38度，他全程开麦真弹哦，搭的是14米高的那个悬浮球的舞台，机械的这个舞台，然后手里呢握的是麦克哈，然后我觉得这个开场还特意加了郑州专属的那个序曲《天地之中》。这场巡演呢，原本固定的《玉蝴蝶》被换成了《早知》，还有《启示录》来串烧。那网上呢都有猜测，他和这个早年给王菲写的《玉蝴蝶》有关。等到《谢谢你的爱》1999前奏一响，那我觉得40000多个观众跟着合唱，那就他能够在台下举着荧光板，然后呢汗把黑的背心哈都衬的是一块一块的了，然后就吉他呢也是这个划了2次哈，就那个带子，然后都是腾下手呢去拽回来他的那个吉他。隔壁呢也是大张伟哈，大好时光19点开始了，不用晒不用蒸。那舞美推了半场巨型的充气玩偶，包括呢激光扫得很密哈，粉丝私下呢调侃的是致死量的激光。那开场呢就是阳光彩虹小白马，中间呢也是穿了不少脱口秀式的老科了，还搞了一个这个恶龙小熊的观众互动的游戏，唱这个撒花的时候全场呢也是就是飘着那个彩纸，10000多人基本都是站着跳的。大张伟这场定是无条件的快乐了，不少观众说本来上一周的班哈攒了一肚子的烦，那进了这个地方哈2个小时什么糟心的事儿都先搁门外了，两边的票价也是看出了受众差。谢霆锋的票价是就是380到1680，然后就是大多都是就是那些常规档吧，然后还设了1314还有1520的这个预约档，480到1831不等。那么就是当天晚上近50000人进场，交警从15点就开始对这个路段哈进行了交通管制，地铁6号线、14号线也是相应延长了运营的时间来疏散人流。那我觉得看到了散场的时候，两个场馆的出口的人流的奥体中心门口呢也是汇到了一块哈。这个有人哈穿着谢霆锋的周冠的荧光棒，有人带着那个大张伟的恶意的发箍哈，隔着一堵墙出来的风都带着不一样的味道了。

你说大张伟的演唱会呢，让大家真的是不开心都不可能了，因为他的每一首歌曲都是那一种让大家能够一起跳起来的。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我是燎原市交。

生活。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带着紧张又期待的心情，大家可能有很多朋友去看了《功夫女足》，看完之后呢，出了一口气哈，出了一口长气哈，星爷不负大家，只是用了半天，票房就破了。就是破亿了哈，真的挺厉害。虽然说不像十年前《美人鱼》上映的时候那么火爆，但是影视寒冬拿到了这样的成绩也很让人欣慰了。况且呢，这只是开始，味儿就对了，总得让子弹飞一会儿吧。说实话，看到周星驰选了张小斐和迪丽热巴来演女主，心里就是咯噔了一下。张小斐虽然说跟贾玲演过不少喜剧，但是没碰过无厘头的。那迪丽热巴更是高冷的女神，感觉呢跟喜剧完全不沾边了。但是啊，就看了两人在电影当中的表现，才知道星爷要的就是我们想不到的。因为呢就是如此哈，就是越有反差感吧。一般来说呢，就是这两个男演员或者是说女演员搭档，总得展现一下他们之间的情谊。张小斐所饰演的这个双双和迪丽热巴所饰演的角色，又是一个球队的队员，还是两大主力，肯定是走互帮互助的路线了。那周星驰偏颇哈，知道大家对于两个女生哈这个牵头感兴趣，就直接安排两个人拌嘴又打架。那上场之前，因为张艺兴的挑拨呢，在更衣室里大打出手的那场戏简直是酣畅淋漓了。字面上的意义就是打，也真的是就是扯头，就把都扯花了哈。但是万万没有想到哈，就立马就和好了。是的，无厘头喜剧在剧情编排上面的魅力，像极了什么都是只给的这种短剧吧。观众看到这样的场景呢，看来都是来不及就是憋屈了，两个人就已经完全和解了。对于我的这个就是很多朋友来说哈，两个女生之间的这种互助，那周星驰拍的也是不俗的。一个是孤儿，一个是富家千金，一个是母胎的单身，一个是追求真爱，有结了有离，截然不同的出身和人生经历，也有着完全不一样的三观，但小时候建立起来的情谊呢，让他们彼此扶持，在球场上共进。

退，合情合理，也能够让观众共情。同时呢，张小斐和迪丽热巴演的也很好，张小斐演的队长双双脾气火辣，然后一张嘴呢出来的声音永远和别人高了个八分度哈，就连谈恋爱都是跟别人不一样的，恋爱上一秒呢，这个失恋也是只需一秒，后来呢两巴掌给心动失哈，这个删了就是直流口水吧。所以因为对方的样子太好笑，甚至跑厕所笑了两次哈。张小斐演得太自然了，真的以至于大家可能有点怀疑张小斐现实生活当中谈恋爱是不是这样呢？

么这个迪丽热巴呢，我觉得完全是打破了对她的固有印象，上一秒还是一张高冷脸，下一秒呢就是抄起了这个广场舞哈，戏精起来了，张小斐呢都得甘拜下风了。这回迪丽热巴完全扔掉了自己的偶像包袱，不仅纯素颜出镜，还做了不少油腻腻的表情哦。而且呢，我觉得这里边张艺兴哈也则有点周星驰的接班人的味儿了，无厘头跟着适配的程度简直就是满分，明明出场一身西装还得呢超帅唱跳爱豆哦，结果呢一低头就从他的那个芭比粉的袜子里掏出了一把芭比粉的梳子，随时随地保持完美的造型，实在是太有意思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包括你像刘嘉玲、许君聪还有一众周星驰的御用演员，个个都是无厘头，还是那句话，星爷的眼光就是没有差过，但周星驰的作品看起来就是越多越清楚他的无厘头的喜剧从来不只是为了逗大家笑，还想讲点别的东西。那我觉得这次把功夫足球结合到了一起，颇有几分少林足球的味道，但是呢这个球赛全面升级成了四年一度的足球世界杯，还有呢就是峨眉山的代表队是中国队，在影片当中哈对阵其他的几个国家队伍啊，然后对手呢实力一个比一个强，打到最后面临的对手呢更是无懈可击的，所以呢我们也就是觉得这部作品吧也是很不错的，因为目前为止他的这个票房成绩是非常非常亮眼的。从幕后拍摄花絮来看哈，周星驰可谓是十分用心的，手把手的指导每一位演员的表情和动作，影片当中呢有许多搞笑的情节，比如说双双练撞术啊，然后徐峰讲两句话就是梳了一次头发啊，都是周星驰想出来的，哪怕球场上的一支开场舞都是周星驰带他们来跳的哈。所以呢我觉得这也是整部电影明明没有看到周星驰却处处可见他的影子的原因。满头白发的周星驰是越来越苍老了，但不变的是他拍电影的时候精益求精的态度，这么多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

0: 1588-4375-9666。
1: 这里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2: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1: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2: FM 962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说明星的贵族扎堆儿哈，这个温网看球赛了，包括像周杰伦的夫妇孙俪一家，以及章子怡和两个孩子，又都被媒体捕捉到了镜头。章子怡第一天现身的时候，穿白色的 T 恤，然后戴平顶的礼帽，看着休闲大气，没有任何用力过猛。但是第二天的造型，却有一种把这个温网当成秀场的感觉，像是用力过猛了。我们也看到了她的造型，让人眼前一亮，一条藏蓝色的条纹连衣裤哈，然后大领口的荷叶边，然后飘逸又拉风，酷飒当中带着几分性感。章子怡一身呢这个拉夫劳伦确实是很符合老前锋的审美，只不过呢服装啊这个罗浮面积比较大，给人一种用力过猛的感觉。大领口的剪裁自然也勾勒出了凹凸的曲线，然后深蓝色呢也是衬得章子怡皮肤呢更加白了，那种成熟女性持有的魅力哦。章子怡是79年的，已经47岁了，她这个状态实在是太棒了，只能说是大花就是大花，每一次现身都是神采奕奕的，魅力四射的模样，哪怕是看个球赛都有一种走秀场的感觉。这些年呢，章子怡的身材管理特别好，她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干瘦，身材呢更加丰满挺拔，这种大领口的上衣设计是更加显得有魅力了。不过值得一提的还是章子怡的配饰，水滴型加流苏的这种元素的耳环，有一种这个轻盈灵动的飘逸之美，而手腕上的三只手镯呢叠在了一块，更显得贵族醒目了。这条藏蓝色的连衣裤呢本身就是比较飒美性感的风格，而且配饰点缀呢增添了视觉上的贵气。李呢四肢比较这个细哈，无论是款式呢也都能够驾驭得了的，当服装比较飒美的时候，然后呢配饰就更有力量感了，黑色加金色的手镯搭配撞击在一块更酷更有范儿了。尤其是章子怡手中的这个包包，还配了柠檬黄的小装饰哈，这一身暗色搭配也是有这个清新亮眼的地方。其实章子怡呢在这个七月份的时候穿搭呢就是都是相对比较低调的吧，白色 T 恤啊，然后这个珍珠的水晶耳坠啊，简简单单清爽大气。不过章子怡整体的配饰呢也比较醒目哈，我们也看到了包括像 Tiffany 的戒指啊，以及同品牌的手链，在细节当中也凸显出了她的品味。那一天呢章子怡是带着一双儿女一起现身的，星星穿着粉色的衬衫显得皮肤黝黑，而小儿子当众的挖鼻孔哈，这个模样也是蛮可爱的。其实我觉得这一次温网比赛当中呢有太多的名人现身观赛了，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呢大家就比较熟悉的身影吧。所以呢我们也看到了还有这个周杰伦啊也到了现场了。那么这一次看球赛大家觉得哎呦就是好多好多明星都是比较抢眼的，而且他们的穿搭是更加时髦洋气的。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

0: 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玉帝哥哥，你若睁开双眼，我不相信你两眼空空。
1: 王女王大女王，女王王王女王。
2: 最近有路人在街头遇到了45岁的高圆圆骑共享单车。图片当中呢，她穿着白色的背心，配着黑色的阔腿裤，然后呢搭配了一件薄款的针织的披肩。然后呢，这个我们也看到也背个帆布包哈，素颜没有戴墨镜。旁边路过的小姑娘掏出了手机偷拍，连评论区都在刷。赵又廷这个眼光真是绝了。之前不少姑娘跟着时尚博主来买这个当季的爆款，什么大印花呀，然后奇怪的一些剪裁的单品上身，生怕别人看不出来自己添了新衣服。这一套搭配呢，是普通人顶多就是下楼取个快递的打扮吧。搁他身上倒是有一种这个自带柔光的劲儿。就是翻他过往的出街图片发现，那只是洗旧的帆布包，他用了快3年，上海夜骑、香港的老街都是背着，全身上下从来不超过3个颜色。白色的 T 恤领口永远是不勒紧的那种款式。是吧，然后阔腿裤呢也是垂到了脚踝的位置哈，根本不用大 logo 来撑场面的。之前总有人说明星扛老靠钱砸左一枚，可你看到他骑单车的这个时候腰板挺直的，然后胳膊腿都是没有松垮的赘肉，哪是什么钱堆出来的吧。就之前呢有采访过他戒奶茶快10年了，然后呢保温杯常年揣在了包里，吃火锅呢只串就是涮那个青菜，然后6月呢还有路人拍到他在自然博物馆带7岁的女儿去看展，单膝跪地给小朋友讲解啊。我们也看到早年他拍搜索的时候在伦敦赶行程的时差，凌晨4点醒了也不赖床的，先练半个小时的台词再洗漱，这个状态真的是非常的好。那我们也看到好多30加的姑娘不敢穿这个背心短裤，怕被人说装嫩。之前高圆圆40岁啊穿吊带出席活动还被人念到不合适，现在45岁哈，就是穿着紧身的白背心骑着单车照样是整条街的焦点，没有人说他装嫩。他之前访谈提过，平时呢在家看书呢也是刻意坐直，走路不会低头看手机，这些小习惯呢都是攒下来的，比偶尔去一次健身房都管用的。2011年两人拍搜索因戏生情，2014年在办婚礼，赵又廷当时说呢，你是我生命里最重要的女人，到了2026年都结婚12年了。前一阵子呢赵又廷受访说两个人现在把家庭放在首位哈，相互留空间。那今年1月份的活动上还在高调夸高圆圆这个温柔，然后呢又有力量哈。5月呢还有路人在3亚拍到了两个人穿着人字拖牵手逛夜市，然后评论区呢早就有当年这个夺妻之恨的这个梗哈，所以呢全是说这才是婚姻该有的样子。高圆圆就之前也说过赵又廷会在表演细节上面给他提很多的建议，比他看得还要透彻。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请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有网友呢在国外的这个青少年摩登舞比赛现场偶遇到了孙俪陪女儿小花来参赛。孙俪呢穿着咖色的卫衣，戴着渔夫帽，然后呢举着粉色的手机全程拍女儿，毫无明星架子。12岁的小花赛场上穿着这个豹纹舞裙，胳膊肌肉线条明显，然后这个身高也窜得飞快哈，长腿格外的吸睛。此前呢她已经是在伦敦也是获得了一些这个赛事的名次了。网友说自己呢本来是陪孩子去来参赛的，那进场扫到了角落，有一个这个戴着渔夫帽的女人，穿的就是特别朴素，然后盯着看了好一会儿才敢认识孙俪。当时孙俪的社交账号呢也显示在这个国外了，行程确实是坐实了，但她那天没有带任何的就是亮眼的装饰，妆呢也是淡的比较素哈，站在一堆陪赛家长当中完全是混得进去的，然后站姿呢就是也挺拔哈，眼睛一刻不离开舞台上的小花，跟普通陪娃比赛的妈妈没有什么两样，手里那只粉色的手机倒是有点反差，看着不像荧幕上大女主的标配，倒是像普通姑娘会用的那种款式哦。这次比的是青少年摩登舞的专项，小花刚满12岁，早就褪去了小时候的那种稚气了，比赛做了一些变化舞台妆，然后穿着这个服装上台的气场一下子就出来了，动作呢也是很利落哈，包括呢转体呀、移步啊、定格都很准，力量感和这个柔韧的劲儿哈，绝对是非常棒的。胳膊和小腿的肌肉线条绷的是清清楚楚，是常年练基本功才有的状态。这个个子比去年这个伦敦比赛的时候又蹿了一大截了。那37分的这个长腿格外的显眼，站在一群同龄的就是年龄段的选手当中吧，一眼就可以看得到的。小花的舞蹈呢走了快7年了，5岁呢先学习芭蕾，后来转了拉丁，一周训练呢15个小时以上，比赛的时间然后加练到凌晨哈，就之前有过这个38度的发烧的时候也没有缺过课，化妆间的时候呢还是在压脚背，脚背呢都能够这个反折90度以上了，平时呢练就是那个舞步的时候吧都是要绑着沙袋哈，膝盖上常年都是带着淤青，赛场上的肌肉就是这么磨出来的。2025年5月他去这个伦敦参加国际青少年的拉丁舞的锦标赛，拿了98.5分，比第二名高了2分。当时孙俪、邓超到了现场哈，躲在了边线举着手机，没有抢到前排的位置。颁奖的时候孙俪的眼眶都红了，嘴角呢也是就是压不住哈，微微的上翘了。2026年5月他去这个参加也是这个一个比赛，也就是说国际舞界的奥运会，比赛的时候不小心和舞伴撞在了一起在台上嘛，然后他瞬间就弹跳起来完整了一个整套，然后最后拿了亚军，还拿了最佳表现力的评价。那次孙俪呢没有全程陪同，是邓超现场当摄影师。2026年6月哈，回上海参加第3届就是向下舞季会，然后孙俪专门推掉了所有的工作去现场，素颜剪短了这个一身头发，然后一身黑色的装扮，然后到了那个地方就是还上了热搜嘛，所以这次7月又来到了那个国外，然后去那个比赛，也是他第一次就冲进海外的那种摩登专项的赛事吧。现场偶遇的网友没有拍到最终的成绩，不过呢能够看得出来他的状态很稳。孙俪和邓超两个人陪娃向来都是谁有空谁去，不搞通告也不抢孩子的风头。前段时间啊，邓超呢还陪儿子等等去这个看了 NBA 哈，那两个孩子呢就一个爱篮球一个爱舞蹈，都是自己练自己的，爸妈都是负责当摄影师。孙俪自己小时候呢就是5岁开始学舞蹈，11岁呢开始跟着就是团里边去巡演，15岁呢考进了东方歌舞团。

伴着好听的音乐，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呢，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送给大家，黄昏，希望你能够喜欢。明天我们再见了。

0: 惊险、悬念，案情扑朔迷离，正义警醒，最终大白于天下。
1: 周一到周日小说剧给您充分刺激的听觉感受，
0: 精彩百分百，倾听百分百，
2: 爱东故事会，
3: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爱东，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爱东故事会。今天我将为您讲述一个纪实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失踪女尸复活记。清代嘉庆十一年，也就是1860年的一天，江西南康府星子县的养老翁家很是热闹，院门两端挂着大红的灯笼，窗子上贴着精致的喜字儿，大厅里按照礼数挂着吉祥的红绸，修葺一新的四合院挤满了来看热闹的乡亲，到场的乡亲见到养老汉都会不住地向他道喜。对于杨家来说，今天是一个特殊而充满希望的日子，养老汉18岁的儿子杨毅娶亲。养老汉家住在鄱阳湖边，以打鱼为生，妻子在10几年前因病去世，看着年幼的杨毅，养老汉担心继母对他不好，就一直没有再娶，自己一人辛辛苦苦地把儿子拉扯大，而如今自己已是年过花甲，就想快点儿给儿子娶亲，一来儿子到了成家立业的年龄，二来自己也可以早点抱上孙子。经人介绍，杨老汉相中了张老汉家的女儿云娘，于是请人前去说媒，婚事就这样定了下来。转眼吉时来到，新娘新郎举行了拜堂仪式，看着身着喜服的儿子和儿媳，杨老汉的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当天夜里送走了最后一波亲朋，杨老汉关闭院门，来到了后堂，在祖先的牌位前虔诚地烧了一炷香，祈求祖先保佑杨家从此开枝散叶，多子多孙。从后堂出来，杨老汉又特意走到婚房窗下，听见里面传来儿子和儿媳的谈笑声，这才放心地回房休息。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4: 次日清晨，杨老汉起床以后，看到新房门没开，心想年轻人新婚之夜必是想多睡一会儿，也没做理会，就到湖边继续捕鱼网了。时过正午，杨老汉回家吃饭，发现儿子儿媳还是没有起床，不禁觉得诧异，走到房门口敲了几下门，竟然无人答应，见门是虚掩的，杨老汉便推门而入，屋内的场景却让他惊出了一身冷汗。只见儿媳一丝不挂地躺在床上，已经没有了气息，而儿子杨毅不知去向，他赶忙托人叫来张老汉。张老汉见到死去的女儿，不禁悲痛万分，随即与杨老汉理论，质问杨老汉女儿为何新婚之夜惨死。杨家人指出屋内没有任何打斗的痕迹，而且新娘身上没有任何致命的伤痕，应该是云娘自身的眼疾发作失了性命。时至盛夏，酷暑难耐，尸体在床上很容易腐败，有人提议应该让死者尽快入土为安。张老汉见女儿已死，继续理论也得不出什么结论，不如让女儿早点安息，便也点头同意了。草草地安葬完云娘，张老汉发现杨毅从始至终都没有露面，不禁觉得事有蹊跷，本就满腹疑惑的他一纸诉状把杨家告上了大堂， 状告杨家儿子谋害云娘的性命。当时的知县叫郑祖珠，字孟柏，嘉庆十年进士，也是名门之后。郑知县新上任不久，听闻这是一桩命案，为了显得亲政亲民，便带着仵作和一班衙役亲自来到了案发现场。由于屋内没有打斗痕迹，而且尸体也已经安葬，在杨老汉家并没有得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于是郑知县决定开棺验尸。杨老汉、张老汉一行人随着官差来到了安葬云娘的地方，几个衙役三下五除二就挖出了下葬的棺材。但是当棺材被打开的时候，所有人都惊呆了，在那具新棺材里躺着的并不是离奇死亡的新娘，而是一个头发花白、满脸褶皱的老翁。
3: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4: 这老翁后背有斧伤，为斧头砍中要害而死，死亡时间和新娘入葬时间相仿。郑县令于是问张老汉这是怎么回事，张老汉也奇怪，当时明明亲眼看着杨家把云娘葬在这里，怎么女儿的尸首不翼而飞，反倒变成了一具老汉的尸体了呢？是不是杨家动了什么手脚？于是质问杨老汉。杨老汉现在也是一头雾水，再问他儿子的去向，他也不知道，可谓一问三不知。县令觉得他故意包庇儿子，不肯老实交代问题，于是把杨老汉押回了县衙，对他施以刑罚。无奈他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就先把他押入了大牢。一个月以后，杨毅突然来到县衙自首，请求释放杨老汉。原来杨毅外逃期间听说老父被押在大牢，不忍看他受苦，就主动回来投案。在堂上，杨毅交代了自己失手杀死云娘的全过程。新婚当晚，他和云娘逗着玩，用手掐云娘的神阙穴，云娘被他弄得咯咯直笑，他觉得好玩，便更加的用力掐。哪知云娘忽然倒在床上一动不动，没有了气息，他吓坏了，就连夜跑了。原来杨毅学过剃头按摩之术，对穴位有初步的了解。神阙穴是人肚脐下的一处穴位，也称笑穴，按住这里会让人忍不住发笑，不过不能长时间用力掐，因为过于用力会让人不适，严重的时候会伤及肠道，致人猝死。杨毅学的只是皮毛，完全不知道会产生如此严重的后果，也不知道发生危险的时候怎样处理，所以才闹出了这样的事情。云娘的死因查明了，但是棺材中的老翁又是谁呢？为何会出现在云娘的棺材里？云娘的尸体又在哪儿呢？这一连串的问题杨毅也不知道。郑县令没有办法，于是便把杨老汉放回家，把杨毅关押起来，同时派人四处打探那个死去的老翁的身份。一晃三个月过去了，派出去的人没有带回任何有用的线索，也没有查明该老翁家住何地，姓甚名谁。按照清代吏部处分吏规定，州县官办理案件超三月限期降三级，超四月革职查办，遇到疑难案件可提前申请展期，展期也是三月为限。
3: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4: 展期将至，郑知县开始坐立不安，要想保住官位就得胡乱下个结论，而草草判案又会冤枉无辜，良心不安。正在他琢磨不定、寝食难安之际，杨老汉突然来报官，说自己找到了儿媳妇云娘。 郑县令大惊，云娘不是死了吗？怎么又活过来？

0: 原来无巧不成书，那天杨老汉到洲西打鱼，靠岸后打算买些吃的，正巧碰到了一位洗衣服的少妇，不看则已，一看杨老汉吓了一跳，这不是他的儿媳云娘吗？杨老汉左看右看，心想云娘已经死了，也可能是人家姑娘的相貌和云娘较为相似，自己老眼昏花认错人了。不过他还是忍不住喊了一句：“云娘，你可认得我吗？”没想到那姑娘听到这声召唤，立马扭过头来，欣喜地叫了一声：“公公，我就是云娘啊！”说着便扔下了手中的衣服，飞快地奔到杨老汉跟前，悄声地对杨老汉说：“公公，这里人多，不便讲话，咱们到您的船上去，我慢慢讲给您。”正当这一老一少要往船上走的时候，一个彪形大汉一把拉住云娘的胳膊叫道：“不许走！”说着就把云娘往回拽。云娘见此情景，大声地说道：“寇三狗，我公公在此，我不跟你回去，你休要在这里撒野。”寇三狗也不退让，大吼道：“这妇人是我媳妇，这无赖老翁要把她带上船。”此时围观的渔民越来越多，大家听着三人你一言我一语的争吵着，谁也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有爱管闲事的叫来了官府委派的船头，船头在当时的渔民里具有一定的权力，渔民的大小矛盾都会找他解决。船头听了一会儿，发现里面还有人命官司，便提议送官府解决。杨老汉和云娘自是没有什么异议，但是寇三狗眼一横，就是不同意。船头也来了脾气，把寇三狗五花大绑，硬是押往了官府的大堂，正知县升堂，见到云娘跪在堂下，心想这前后事情皆因此妇而起，他定知道原委，于是一拍惊堂木，对云娘道：“堂下妇人，你可知此事经过？快速速禀来。”云娘顿时泪如雨下，一边哭一边说出了整个事情的经过。
1: 那么事情的经过到底是怎样的呢？
0: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原来新婚之夜，云娘只是昏了过去，并没有死。杨家人和张老汉误以为她断气了，就匆匆地将其下葬。夜晚时分，云娘悠悠地醒来，发现周围漆黑一片，自己被困在棺材里动弹不得，于是便大声地呼救。忽然就听外面有挖土的声音，原来是寇三狗和他的叔叔寇老汉做生意回来，路过此地，听得有女子呼救的声音，便大着胆子把坟墓挖开。云娘获救后，把事情的原委告知了寇家叔侄。不料寇三狗是一个泼皮小人，他见云娘生得美丽，心想他家人既然认定这妇人已死，何不让我捡个便宜带回家做个老婆呢？这样想着，寇三狗便上前一把拉住云娘，小娘子长小娘子短的叫，并威胁她如果不跟自己回家就杀了她。云娘刚刚获救，听闻寇三狗这样说，很是惊慌，不住地央求寇三狗。旁边的寇老汉是个老实人，见此情景很是气愤，便拉着侄子口中说道：“你个不争气的寇三狗，寇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绝对不能这么做，快快放着妇人回家。”寇三狗听闻叔叔这般说话，心中很是不快，便吼着让他住嘴。叔侄俩你一言我一语的争吵起来，寇三狗没了耐性，拾起地上的斧头朝着寇老汉的后背砍了下去，寇老汉当场气绝身亡。云娘见此情景，吓得不敢吱声，眼睁睁看着寇三狗把寇老汉的尸首放进棺材又重新埋好，随后乖乖地跟寇三狗回到了他的住处。开始的时候，寇三狗害怕云娘逃跑，便把他关在家里。云娘知道寇三狗不是善类， 怕他伤害自己的性命，便假装顺从。慢慢的，寇三狗放松了警惕，云娘方得以走出家门，与杨老汉相遇。寇三狗经受不住大刑伺候，坦白交代了自己的罪行。事情到此真相大白，杨老汉的儿子杨毅被无罪释放，从此和云娘过着男耕女织的幸福生活。两年以后，杨老汉开心地抱上了孙子，杨家和张家相互扶持，日子越过越红火。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接下来，我将为您讲述今天的第二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
0: 《古代县衙里的准临时工》。近来，媒体常曝光政府各部门的临时工乱作为、不作为事件，虚吏也称疏吏、房吏、私吏，是县衙中没有品级的，但有编制限额的低级办事员，不妨称之为准临时工。吏与官不同，大都为本地人，有文化、有背景、无功名，经官员推荐或者考试而录用，大部分在县役六房，也就是吏、兵、户、礼、刑、公房任职，一部分在所属巡检署、课税署、河伯所、驿站等机构办事。这些准临时工能量很大，往往可以凭借手中特权行善或作恶。古代衙门事务繁多，而且上级衙门大多通过文书来了解下级衙门的工作情况，文书的格式十分复杂，对行文用词要求非常严格，有固定的格式、用词、套语，而这些东西又是那些科举出身、熟读四书五经的长官从未学过，也不屑去学的，所以管理起草各类公文也就成了虚吏们的专利。即使在师爷盛行的清朝，有他们代写部分文书，尤其是判决书等司法文书，但大量的文书管理、撰写等事务仍由虚吏负责。由于虚吏拥有这个特权，他们便得以凭借它把持衙门事务，在一字一句、一圈一点上大做文章，尤其是分管司法审判、直接关系百姓身家性命的刑房虚吏，所有关于案件的、十分重要的、作为判决依据的各种文书，都是他们整理、善写和起草，期间一字一句的调、增、删，都对案件的判决有着直接的影响，所以这成了虚吏们弄权舞弊的区域。有时甚至案牍文书一字之差便轻重悬殊，结果便会大不相同，可以让人上天堂，也可以让人下地狱。清朝乾隆54年的状元胡长龄是江苏南通人，其父曾经出于与人为善之心更改一个字，确切地说是添了一个笔画，而救了十几个人的性命。胡父曾任浙江某衙役的虚吏，奉命审理一桩盗窃案，一乡绅家发生一起盗窃大案，据被捕案犯自供，纠结十余人从大门进入，根据大清律规定，凡强盗不分主犯从犯，全部要处斩。胡长龄的父亲知道众犯人是因为贫苦而偶然行窃的，并不是真正的江洋大盗，但文书档案已经全部整理好了，立刻就要送到上级衙门，来不及重新改写了。他就对主审官说，这些人到案就承认盗窃，肯定不是惯贼，现在首犯和从犯都处斩首，似乎量刑太重了。
1: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0: 县官以上司催得太紧，也不及重新抄录犯人供词为托词，

捉都未得手。一天，有细作来密告，说刘花武正在临县一个土豪家里。张县尉得到情报，便想带兵前去，不料一个姓陈的弓手，相当于现在的刑警队长，自告奋勇，带了30多人前往捕捉，结果手到擒来，余党10几个人也先后落网了。按照宋朝相关法律规定，县尉捕获大盗，理应论功行赏，加官进级。可张县尉和知县关系没有理顺，知县将此事报告知府，在报告中这样写道：曾城县尉司弓手陈某或若干盗，理由是张县尉没有亲自带队前往，所以不能论功行赏。这明显是公报私仇，给张县尉穿小鞋。愤愤不平的张县尉去知县衙门疏通关节，但因为知府只能按照知县的报告如实上奏，所以也无法可想。张县尉任满后回到京城杭州，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了吏部的一个胥吏，问他是否有办法帮自己升迁。胥吏回去查了有关案卷后，告诉张县尉说，只要给2000贯钱，约合今天的60万元，保证搞定。张县尉半信半疑，与他讨价还价，最后以1000贯成交，先预付500贯。胥吏走后2个月没有消息，张县尉心里火烧火燎，后悔被他骗了钱。一天半夜3更，胥吏突然跑来，告诉张县尉事情摆平了，要他准备被皇帝面试。张县尉惊喜焦急，皇帝召见面试后果然任命他为福州永福县知县。张县尉始终没有弄明白胥吏是怎样替他弄到这顶乌纱帽的，后来圈子里的朋友了解后告诉了他，原来胥吏查阅了曾城县上报的文书，悄悄把文书带回家，将原报告中的县尉司的司字添加了一竖，变成了同字，这样一改，曾城县尉司弓手陈某变成了曾城县尉同弓手陈某了。既然县尉同弓手一起带兵捕捉强盗，县尉自然应得头功。就这样轻轻一笔，张县尉变成了张知县，胥吏则轻轻松松地捞了一笔巨款。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到这儿就画上了句号，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爱东故事会。

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午休的人们放下工作，准备迎来一场短暂的松弛。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温暖的时光为你拂去半日疲惫，让胃里的满足化开成心头的舒坦。

0: 台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垃圾要分类，生活变完美。今日分一分，明天美十分。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1: 遥远交通文艺广播。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0: 交通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用一首歌记录我们的一段往事。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各位好，我是节目主播小石。好，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来送一首歌曲吧，今天就来听一首莫文蔚的经典歌曲《阴天》，刚好配上今天此刻窗外的天气啊。阴天最适合的就是慢下来，不用去追赶阳光，也不用去急着赶一些事情，此刻就是这样静静地坐着，听着这样一首好熟悉舒缓的歌曲啊，想想过去也想想现在吧。雨还没有落下，但是我们的情绪已经慢慢地铺开了。今天的第一首歌《阴天》。

我们的身边都会发生很多的故事，有开心的，或是难过的，又或是感动的。不同的人在用不同的方式讲述着自己的故事。音乐人用音乐讲故事，他们把内心深处的伤感、喜悦、无奈写成词，谱上曲，唱给我们听。我们在感动着，在唏嘘着，在故事里寻找自己的影子。你的故事，我的歌，用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继续来聊我们今天的心情。今天是星期四啊，我们进行的依旧是今天的怀旧篇，老歌新唱，旧梦重温。每周四的时候我们都要来小小的怀旧一下，然后今天窗外的天气呢，觉得也很适合来怀旧一下，听一首老歌，背一段新唱，来再一次的治愈一下啊。这段时间我们不赶潮流，只做这样一个好安静的事情，老歌新唱，旧梦重温。说到怀旧，总会有一首歌一开口，你会觉得哇，那是我曾经听过一首好熟悉的歌曲。那个时候来听那首歌曲的时候，我是在干什么呢？这首歌曲可能很简单，很深情，又跨越了几代人青春的一首歌曲。所以说不管过去多少年，只要这首歌的旋律响起的时候，你的心马上会跟着安静下来。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老歌新唱，就是这样一首经典中的经典啊。原版呢是唱得很温柔，而新一版的翻唱用了更温柔的男声。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老歌翻唱呢，是来自于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半吨兄弟来翻唱的这一首歌啊，这首歌是不是好多朋友就是特别熟悉的一首歌了？那我们今天要听到的老歌新唱，半吨兄弟唱的这一首歌，是用他们的这样一种声线呢，把深情慢慢的就唱给你听了，就像今天的天气一样吧，不是很耀眼，听上去很走心的感觉。好，老歌新唱第一首歌曲《月亮代表我的心》。

味道啊。因为有一些旋律你第一次听的时候是很惊艳的，再听呢也是多年之后了。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看看老歌新唱，要听到的是哪一首经典的歌曲，你们心里会不会有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一首歌，多年之后你听一首歌来翻唱的时候会给你带来很多不一样的感觉的那样一首歌。然后很开心的就是我们可以在这里一起分享一下这些老歌新唱的感觉啊。老歌最动人的是它陪着我们一起来成长，小时候的时候记得有一些经典的老歌，然后他们是唱的那种江湖的豪情，很多人成年了之后觉得我现在听到就是一些人生的感慨了。接下来的一首歌曲呢，也是无数人心中的武侠和柔情的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爱江山更爱美人》。这首歌老歌新唱，我们听到是小阿峰来翻唱的一首歌曲啊。原唱呢是属于那种大气洒脱的，是江湖儿女的豪迈的感觉。小阿峰来翻唱这首歌，我记得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我觉得好温柔，而且很舒缓，多了几分好治愈的感觉，就像这样的天气有一个朋友给你递了一杯热茶一样，让你听到之后暖到心里的一首歌。好，接下来让我们在旋律里再做一场江湖旧梦。

旋律还在继续，老歌新唱，然后重温旧梦，我们今天的主题歌曲啊。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听到这首歌是一首后来来自于刘大壮带来的一首歌。这首歌每次响起的时候，我觉得身边的一些朋友总是喜欢跟着一起来哼唱啊。很多人最初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不是那么懂它的歌词，然后很多年之后才会真的是释怀的感觉了。原唱我觉得唱的是有很大的遗憾在里面的这样的一首歌，而我们今天听到的来翻唱这首歌曲呢，是一种释怀了的感觉。接下来这首歌觉得平静当中带了一些感慨的一首歌曲，但好在还有音乐帮我们记住曾经那些心动的故事。接下来这首歌送给每一个有故事的人。

老歌新唱，重温旧梦，我们的主题音乐依然在继续中啊。老歌不过时，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在继续的陪伴我们。现在我们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张远来翻唱的这首经典的老歌《新鸳鸯蝴蝶梦》。这首歌真的是前奏一响呢，就想起了很多旧时光。黄安原唱的这首歌是一代人的青春，然后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唱的又很平和又很治愈的这首翻唱，看看是否能够找到最初的感觉。

好，今天刚刚和大家一起听了很多怀旧的老歌，突然觉得啊，就是我们的心情变得是那么的温暖了。其实觉得阴天不可怕，遗憾呢也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有的时候忘了自己去找寻一下快乐啊。最后我们来听到这首《阴天快乐》，同样是经典的翻唱，也送给今天一直在听节目的所有的朋友啊。原唱是很深情和走心的，翻唱又很治愈又很温暖的一首歌，你们还记得这首歌吗？我记得它最主要就是这个歌名的这四个字，阴天快乐。天气我们无法选择，但是心情是可以的。就像是刚刚我们重温了这么多经典的老歌，经过重新的演唱，觉得依旧动人。我们的生活经过这样的一些沉淀，也依然是值得热爱的。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此刻这首歌啊是周深的一首最新上线的歌曲，接下来这段时间呢给大家来推荐一些最新上线的歌曲啊。我们现在听到这首热烈盛开也是周深的这首最新的歌曲啊，而且这首歌曲呢我们来看一下它上线之后现在也是一直排在了榜首位置的一首歌曲。热烈盛开是在2026年的4月7号在全平台发行的一首歌曲，是周深最新的一首单曲，也是2026江苏足球联赛呢苏超的主题曲啊。所以说刚刚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有没有感受得到这样一场赛场的战歌，然后也是写给每一个平凡人每一份坚持每一次不放弃的那种勇气的歌曲啊。这首歌曲呢也是完美的融合了这样一些体育这样的一些精神在里面的一首歌曲，热烈盛开。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地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继续我们给大家来推两首新歌啊，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也是一首最新上线的歌曲，刘宇宁的一首新歌《玉棉》。这首歌曲呢是他刚刚发布的一首新歌，也是网剧的一段插曲，因为困在光环里爱而不得的感觉，也被他这种低沉的声音啊是稳稳地揉进了这一段旋律当中。

刘宇宁的这首最新上线的歌曲《玉眠》，我们此刻现在听到这首歌，然后也来看一下今天节目当中的时间啊。节目的最后来送上一首同样是最新上线的歌曲《人生路漫漫》。这首歌曲呢是白小白的一首最新的歌曲啊，他从最初的《最美情侣》《最美婚礼》一路唱到了现在的《人生路漫漫》。然后这首歌呢也是他写给自己老婆的一首歌，唱给的是平凡的爱情走心之作的一首歌。他自己呢，我之前看过一段访谈，然后他自己说以前生活不是很好的时候，那个时候老婆陪着他一起来吃苦，现在生活好了，他才懂得了啊，最好的浪漫不是轰轰烈烈，是人生路漫漫，有人一直陪在身边。这首歌听上去就很清新，只有普通人的那种陪伴、承诺和心安。2026年在有歌这样的节目当中啊，一唱，然后这首歌当时就刷爆了全网了，全网的朋友都在说，这才是成年人最想要的这样的一种爱情的样子吧。所以说这首歌唱的就是普通人最想要的那样的一种爱情的样子。听完了，很多人就是我当时看到这首歌下面留言的时候，我看到大家都在刷屏说这才是婚姻该有的样子。听完了，我好想去好好爱我身边的人呢，人生漫漫，幸好有你这个感觉啊。好，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就把这首歌来送给所有一路在随同我听歌的朋友。浪漫从来不是轰轰烈烈，而是风雨的时候有人可你同你啊一同来撑这样的一把伞吧。2026年了，那然后呢现在已经是4月份了，也愿在接下来的日子啊，有这样的一个人，人生路漫漫，幸而有你相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的阳光变得慵懒，时光在安静里悄悄流淌。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片刻的宁静为你蓄满精神，让今天后半程的脚步更从容。

0: 前方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3: 燎原交通文艺广播。
4: 快乐出发，安全相伴，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5: 出发，
6: 一起吹过，连空气味道都变成甜的。当我才发觉，
7: 快乐同行，一路相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96.2兆赫燎原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1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又到了每周三啊，我们节目一开始的高速警官刷力的环节，那么此时刻呢，咱们来连线吉林省公安厅高速公路公安局一同分局的高速警官郭子涛警官，来看看郭警官今天和我们分享什么样的案例。郭警官你好。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高速警察郭子涛。那么2026年7月10日呢，凌晨3:20，吉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公路四平支队啊，接到指挥中心的紧急报警，称有一辆重型货车呀，存在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该车呢，不仅涉嫌严重超载，未悬挂机动车号牌，还无视收费站工作人员的劝阻，强行闯关驶入高速，严重扰乱了高速内的通行秩序，存在极大的道路交通隐患。指挥中心呢，立即将警情转给巡逻九大队，指令呢也是迅速开展调查。那接到转警后呢，巡逻九大队啊启动了应急预案，第一时间呢调离警力开始追踪部署。民警呢结合车辆的通行轨迹以及高速路段的监控信息，精准研判了该车的行驶路线，持续对违法车辆呢进行跟踪排查。经过多个小时的不间断追击啊，于当日上午7:15，民警成功在四平北收费站将涉案的货主呢拦截，并当场查获，将二人呢带回大队做进一步处理。经过民警的核查取证，该车呢存在未悬挂机动车号牌、超载50%以上的两项交通违法行为，且存在强行闯卡、拒不配合检查的恶劣行为，情节恶劣，性质严重。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呢，民警对两名涉案人呢从严处罚，合并处罚2000元，驾驶证记15分，同时呢对两名违法当事人呢给予行政拘留10日的处罚。下一步呢，高速将持续加大夜间及凌晨重点时段的管控力度，严查货车超载、无牌上路、强行闯卡等违法行为，全力筑牢辖区高速公路防线，保障人民群众出行安全和道路通行的有序顺畅。那么本期说案例啊就到这里。好的，主持人。
7: 好的，感谢郭警官。

那么这一时刻呢，我们也是回到节目当中啊，为大家呢开通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咱们听众呢有任何想咨询想反映的问题，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呢咱们来聊一聊什么样的话题呢？我们来聊一聊关于说机油的这个话题啊。其实说啊，咱们大家呢在保养车的这一块，最主要的其实就是面临选择机油的这个问题。那很多说呢，咱们这个有的时候说我直接上 4S 店了，但 4S 店呢你也会有一些可能价位高低不同的区别的这样的一些机油来去进行更换。那么有很多 4S 店呢，原本呢比如说他会用一些普通的矿物油，然后呢他会销售会和你说啊，说咱们建议你升级，升级什么呢？升级成这个全合成机油。那有的说啊，我不在 4S 店保养，我在路边的一些这个小店去进行保养，那保养价位呢也是不同的，价格呢有高有低。那大家也都知道，高的话它肯定说用的机油也是好的。那么常见的咱们市面上有的这种机油，说普通的矿物油和全合成的机油，它的价格肯定是不同的，对吧？肯定是有高有低。那区别到底是什么呢？而且说我们作为说我这辆车去加油，我又该怎么去选择呢？今天咱们来聊一聊普通油和矿物油的区别。

0: 首先呢，咱们需要去了解它的一个原理。那像矿物油呢，是最最传统的机油品类了。一开始其实机油呢也没有那么多分类啊，就都是这种油。原料呢是石油，就是从石油当中去提炼出来的这种矿物油，经过什么蒸馏啊，什么这个脱脂等等，这就是非常简单的一些物理提纯吧。然后呢，去除掉我们原油中的这个汽油、柴油的这些轻质成分，然后剩余的底油再加上一些基础的添加剂，就做成了这样的一个矿物油。那主要呢，它是用了一个物理分离的这个方法，然后什么分子的结构基本上来讲是基本没变的，但是它成分是很复杂的。所以说呢，在生产这一块啊，它的工艺呢是比较简单的，成本呢也是非常低廉的，所以它的价格就很便宜。那么你像全合成的这种机油，它就不单单只是简单的这种石油提纯了，它主要的原料呢是从这个原油的瓦斯气或者是天然气当中去提取的这个乙烯、丙烯这些小分子，然后呢通过一些聚合呀、催化呀一些比较复杂的化学成分反应，然后呢将这些小分子搭建成结构统一、大小均匀的一些大分子，然后这样呢再通过一些这个精准的配比，然后高端的一些添加剂，让机油的各个性能呢可以说是被人为的刻意的去优化了，那它的稳定性呢也会变得非常好，所以它就迎合了它的名字叫合成机油。它这个呢不是通过提炼完成的，它是通过化学方式来进行合成的。那么我们大概了解了它的一个原理问题的情况下，是吧，我们来说那它具体的这个性能又是什么，或者是说呢它这个好，你要说它好在哪儿，对不对？首先呢，我们全合成机油肯定是要比矿物油要好一些。那性能好在哪儿呢？第一个呢，其实就是耐高温和抗氧化的能力要非常好，因为它的这个矿物油分子是杂乱的，在高温下呢是容易发生一些氧化呀、裂解呀，容易产生一些胶质，然后油泥和这个积碳的。那全合成的这个机油呢，它的分子结构是非常稳定的，它首先呢就是耐高温，然后呢就是抗氧化能力是非常强的，即便是我们在长时间的高负荷运作下运转，然后呢高温暴晒的这个工况下的情况下，它也是能够保持粘度恒定，然后呢不易变质，极少会产生这种油泥。所以说呢，那这么说来的话，它的使用率就高，使用的时间也长，时效也多，就要比矿物质油呢要至少我能多挺一挺，而且它里面的成分什么的对我们的一些零部件也是好用的。其次呢，其实就是低温的一个流动性。在低温环境下啊，矿物油呢是非常容易变稠的，天冷了嘛，是不是，然后呢这个流动性质就变差了，有点说发稠发凝啊，用咱们这个白话讲就凝住了。那全合成机油呢，它的低温流动性能更好一些，像零下20-30度呢，它是依然能够保持良好的一个润滑的活性的。冷启动瞬间呢，它可以快速的去覆盖我们机件表面，这样呢就能大幅度的去减少我们冷启动之间零部件和零部件之间的一个磨损程度。所以呢我们这样看来，你就会发现说如果是矿物油的情况下，因为它太稠了，在我们打火的那一瞬间，它不一定能把这些油完全的都喷覆在我们的这些零件上，但是呢像全合成机油的情况下，它是可以瞬间快速的附着在这些零件表面，然后从而减缓咱们零件和零件之间的这个摩擦，也能够让我们零件和零件之间啊，它起到了润滑的作用，同时呢也能够说增强它的寿命，那这个也是它的一个优秀点之一。 同时呢，就是使用寿命和更换周期这一块了。因为咱们普通的矿油啊，它的性能呢衰减快，然后像抗氧化呀、抗损耗能力啊是非常弱的。常规的一个更换周期呢是大概每5000公里左右，或者是半年左右。然后呢，如果是超时间使用的情况下，打个比方，你用的是普通的矿物油，但是呢，你说我开了一年了，而且我这车呀就天天跑，经常跑，那么它会出现润滑失效，你的车里面的噪音可能会变大，然后呢车的一个动能会下降，它会遇到这样的一些问题。最主要的其实就是润滑失效，它会让发动机的寿命就是大打折扣吧。如果你用好一点的油，可能发动机能多陪你2-3年。但是呢，如果说是这种情况下，而且你没有及时的去更换普通的矿物油的情况下，可能发动机的寿命呢就要缩短了。那全合成机油呢，由于它的稳定性是比较好的，然后性能衰减速度呢是非常慢的。我们一般来讲呢，更换周期就是10000公里或者是1年左右。然后呢，我们这个换油的这个频率你是降低了，所以有的时候啊，你认为好像说我使用普通的矿物油好像省钱，但是呢，你频换的周期是长的。你如果说是用全合成的这种机油的情况下，是它可能成本上要稍微贵一些，但是呢，你使用的寿命、使用的时间，它也是很长的。所以呢，其实综合看来的情况下啊，全合成机油的性能全面呢，其实是碾压普通的矿物油的。但是啊，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它的价格稍高。很多人认为说呢，我这个不太这个适用说这样的价格，我认为不值当，所以说呢我就不去进行选择了。但是有的呢说我不在乎这个价位来讲，我只是说怕车呢就是出现过早的出现一些问题，所以我想使用现在这种说全合成的机油，那么我就去选择这样的一个油类。但是呢其实建议大家，如果你看你自己的开车习惯啊，就这个东西呢，我们可以去根据自己的开车习惯以及说呢咱们开车的一些方式去看。打个比方，你说我的车呢就是普普通通的，然后呢这个买也没有说特别特别贵，哎，就是10万左右的，是不是？然后呢像这种情况下，我的车呢不带什么涡轮增压呀什么这些东西的，我就用简单的油，然后呢我每5000公里或者我每半年我就去换一次也可以，是不是？你说我有这个时间，我能记得住，我有这个功夫劲儿，我去打理它。那如果说你的车呢在20-30万之上了，可能说你带这个涡轮增压，建议呢还是去用这个全合成的。所以呢你要自己根据你自己的一个开车习惯。那有的人也说了，那我这个车啊买完之后，说实话几乎呢我不怎么开。咱别说我是1年2箱油的选手，但是呢一年当中可能我开的次数很少，更多的我还是喜欢说用其他的家里的这些通勤工具，比如说什么电瓶车什么的。那像这种情况下，你就要去考虑，就是我要不要再去使用说稍微贵一点的这个油了，因为你的这个车的公里数啊你跑不出来，对不对？而且你打车的频率次数也是少数的，我们只需要去考虑说我长时间不开这辆车，我该怎么样去进行保养，我该怎么样呢去进行一个保护它就可以了。剩下的那时候机油这一块，我能省则省了，是不是？而且我们也说了嘛，如果说呢你说我想对车好一点的，我不用去管什么样的价位的机油，我就去选择说好油就可以了。但是呢你全车的这个很多的一个周期更换的时间更长，你最后换算下来呀，其实可能也差不了太多。所以这个东西还是看自己去进行怎么样的选择。但是呢我们要去了解它其中的一个成分问题，我们要去了解这个东西，从而才能够说啊，我到时候选的时候，人家 4S 店或者是人小店的老板问的时候，我知道我要选择什么样的油，别回头人家说了啊，这个好升级了，咱一听升级了啊，好肯定是好，好在哪儿不知道， 好的地方适不适用于我不知道，是不是？咱了解这些东西之后，我再去选择贵的还是便宜的。好的，我们看看时间啊，这一时段呢进一小段广告，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4: 好嘞，马上就去。
5: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4: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5: 爸爸，你真棒！
3: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好的，一段广告过后啊，我们也是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也继续的为大家呢开通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那么这一段呢，咱们也继续来聊一聊跟车辆啊、跟道路方面有关的一些话题。那之前呢，前两天的时候啊，有朋友问我说，这个为什么他的这个电子的驾照没有效果？他说是无效的，就是这是为什么？很多人说啊，咱们现在的12123上不是已经可以这个有咱们电子版的驾驶证了吗？很多人说我的纸质版驾照可以不用带了，那可能说平时在出具这个驾照的时候，我出具电子版的就可以了。但是呢，其实在这上面啊，我们有的人呢会有一些错误的操作，会导致你的电子版的驾驶证其实是无效的。说为什么交警配合交警进行例行检查的时候，拿出来这个电子驾照，发现说呢这个证件无效，让你出示有效证件。其实首先呢，咱们要了解啊，咱们都是从12123的这个 APP 里面去显示驾照，但是有的时候呢，首先我们来去看你的电子驾驶证，它是不是属于说呢咱们这个各地的平台政务平台页面上的这个电子证件，有的是官方的证件，但是呢很多的一些各省市的系统啊，没有完全的去实现咱们交管互网络的一个互通互联，所以说呢我们生成的一些电子驾照可能呢是属于只仅仅的供我们部分的一些当地行政场所进行使用。所以建议大家呢就用全国的12123这个是最这个正规的了，然后呢我们可以说各地都通用的，到里面去点击你的电子驾驶证这个页面就可以。那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情况说我的这个电子驾照这个不能用呢？有的人呢为了方便，他呢会选择打开他的手机交管12123，找到电子版驾照之后啪叽一张，哎，截个图，是不是？有没有遇到过这种的？他用手机去截图，截到保存之后，保存到自己的这个相册里面，对吧？然后交警说配合检查的时候，他把相册里面这张截图出示了，那这个肯定就是不好使的。因为我们电子驾驶证啊，必须呢是实时的动态出示的。你像说这种截图和打印出来的这种东西呢，它都一律是无效的。因为我们官方电子驾驶证上面啊，显示的是我们动态生成的时间，以及说呢它实时的一个健康状态。如果是截图的情况下，是没有办法反映我们的驾驶证是不是处于异常状态的。那打个比方说，我前天可能我的驾驶证是好的，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呢昨天突然间出现了一些这个违法行为，比较严重的违法行为，当场吊销驾驶证的这种，后天我再开车配合交警检查，我把前天之前的一些截图拿出来，那怎么能证明我现在驾驶证是好是坏呢？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它必须是要求得是实时的。你能发现啊，当你打开你的电子驾驶证之后呢，在12123上打开之后，你会发现它上面有一个实时的时间在计时的，这种就是实时的动态监测。所以呢，当我们使用电子版驾驶证出示给咱们民警同志啊，或者是说呢出示给咱们的一些这个需要去这个检测的一些这个场景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出示的是你12123上这种动态的合规的才可以啊。其次呢，我们要去了解，那像目前来讲的话呢，咱们全国通用的电子驾驶证的申领渠道只有一个，就是我们12123这个 APP。 所以说呢，如果你要去申领你的电子驾驶证，也只能够在这上面去进行申领。我们申领电子驾驶证的流程呢其实也非常简单，你只需要去登录交管12123之后啊，然后呢在我的驾驶证里面选择电子驾驶证电子版，你点击进 进去就可以了，直接就能够看得到了。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去了解电子驾驶证这个东西，它只是作为日常生活当中的辅助工具，它不能够代替纸质版的驾驶证，这一点一定要了解。因为呢，我们有很多的一些这个朋友会觉得我已经有电子版驾驶证了，纸质版我就不需要了。就像有些时候呢，我们去办一些商店的会员卡，办完之后呢，一般都会去绑定你的手机号码，当你下一次再进行消费的时候，你只需要提供你的手机号码就可以了。那有些人呢，就会选择把这张办回来的这个卡，实物的这个卡就不知道随手丢弃在哪儿了，反正是扔家了，扔家哪个抽屉里，哪个柜子里，哪个兜里，可能我就记不住了。因为我每一次去购物去消费去干嘛，我都是使用我的手机号码。所以呢，我们这个电子驾驶证和纸质版驾驶证它并不是这种，有一些业务你要去办理还是需要你使用纸质版驾照的。而且包括说当你的驾驶证要到期的时候，我们去进行更换你的驾驶证的时候也是要更换纸质版的，你不可能通过手机上的这种电子版去申请然后直接就可以了。所以啊，大家一定要了解，就是驾驶证这个东西，电子版和纸质版它都很重要，纸质版这个千万千万不能丢啊。好的，我们这一时刻呢也来关注一下市区当中的路况。我们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1: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2: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这一时刻呢，咱们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3: 你好，婉彤。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警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富康街这个是科技局的胡同内啊，此时此刻呢，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比较拥堵的一个情况。再一个呢，就是咱们健康路东方广场的胡同内，以及咱们长寿街百花的胡同，咱们小食街的路段啊，这几个路段呢，现在是车辆出现了比较集中的一个情况。听咱们驾驶员师傅，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文彤。
0: 好的，感谢乐乐。
2: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2: 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辽源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物清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

0: 辽源环境更加且美。
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的

好的，我们也是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继续的为大家呢开通热线电话66线和99线。回来之后呢，先给大家带来这样的一个通知啊，结合咱们当前的这个天气道路的通行的实际情况，然后呢也是经综合的研判，咱们交发集团呢分阶段恢复客运以及公交线路的一个运营。目前呢已恢复的运营线路，第一个长途客运班线沈阳西丰四平方向的这个班线是都正常发车了。第二呢是市内公交，是全部的城市公交线路恢复全线运营了。同时呢，咱们今天新增了恢复的线路是长春城际公交，在今天中午11时恢复发车，有需要使用的朋友可以到咱们这个客运站去进行使用啊。其余的没有恢复的客运班线呢，会根据情况然后呢分批开通。有出行的旅客呢也可以去咨询一下咱们这个客运站的一个电话。站前的客运站呢，5086336，5086336，城际公交首末站呢，5027200，5027200，公交乘客服务中心呢，5085506，5085506，前面都要加区号0437啊。然后呢，提醒大家就是在车辆运行的途中，如果有遇到了积水这些危险的话呢，它可能会临时的停靠避险。然后呢，我们旅客出行前也尽量的就是确认一下班次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咱们来聊说刚刚这个电子驾驶证的这个话题。那有一些这个咱们比较热门的问题，是不是咱可以说来探讨一下。那首先有人说了，如果驾驶证有违法没有处理的话，能不能去正常的申领电子版的驾驶证？哎，如果说呢，像这个我的驾照被扣分了，被扣分之前呢，我没有申领过电子版的，现在被扣分的时候呢，我想去申领电子版，可不可以？其实呢，这个是正常可以进行申领的，但是啊，要记得，就如果说呢，你的驾驶证是处于记满12分的一个状态，属于说暂扣扣押的这个状态，或者是逾期未换证的这些异常状态，那么你就没有办法去进行申领了。因为要申领电子驾驶证呢，首先得保证你的驾照是能够正常使用的。虽然说有一些小扣分，你说扣了1分、3分、6分这种，是不是？就即便你扣9分，你的电子驾驶证，你的驾驶证是还能正常使用的，那么我们电子版的就能正常去进行申领。但如果你说我驾照因为一次被扣满12分，哎，这个吊销了，或者是说呢被暂扣了，那像这种情况我们就不能去进行申领电子版驾照了，因为你本身纸质版的驾照就已经出现问题了，已经存疑了，所以呢你的电子版驾照也一样申请不出来了。那还有人也会问说，咱们这个驾照啊，它都是有期限的，对不对？6年、10年，然后终身。有的时候呢，我刚刚换完驾驶证，那我新换回来的这个驾驶证，我电子版驾驶证还需不需要再重新的去进行申领了？就有的人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那这个呢，其实毋庸置疑，这是你必须要做的一件事儿。因为首先呢，就是我们的准驾车型也好，或者是说你的驾驶证有效期过了也好，我们这个去进行

更换之后，发证机关它发生了一些更改，发生了一些变化之后，原本的电子驾驶证呢，它就自动的失效了。所以呢，当你现在说我再要去继续使用电子版驾照的时候，你必须呢要在交管12123上重新的去申领一下你的电子版驾驶证，这样才可以，才能够是正常使用的一个状态。还有的人问啊，还有的人说，那为什么我申领电子版的驾驶证啊，或者是说呢，我的这个驾照为什么说，我提交的照片一直是审核不通过的，这是什么原因呢？是不是？其实这个原因呢很简单，常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可能你使用一些美颜相机进行拍照了，美颜过度了，或者是说呢，像一些这个不常见的，可能说和本人不太符合了。或者是你的什么坐姿不太好，歪歪扭扭了，这些可能啊也都有关系。再或者呢，像没露出耳朵，或者是头发镜片什么反光等等这些原因。所以呢，就是大家一定严格的按照我们白底的证件要求拍摄来去拍摄我们的这个照片才可以。还有呢，就是大家要了解啊，虽然说呢我们这个交管12123的电子驾照是全国通用的，但是呢在一些特殊的情况或者是需要办理特定业务的时候，咱们交警呢仍然是要我们出示这个纸质版驾驶证的，这一点一定要清楚。就不是说我们拿着电子版的驾照我就可以这个随意的去办理任何的业务了，不行，纸质版驾照它还有一个功效，有一个作用，就是当你办理业务的时候，它要求出具的就是你的纸质版的驾驶证。所以呢尽量吧，还是让我们纸质版的驾驶证呢随车走，就是你不要这个时时刻刻的我说我有驾照了，有电子版驾照了，我就把我纸质版的就扔家了，最好还是随车走，因为你要去办理无论什么业务也好，可能你都需要开车，那么大概率情况下你的纸质版驾照需要的时候你就能够去出示。如果你说扔家里的话，那可能你真的就得跑两次了，是不是？我得回家去把纸质版取来，我才能再重新的去办理这项业务。

0: 反正自从啊，从我们电子版驾照这个有了以来吧，反正我一次都没有通过电子版的驾照去使用过，去办理过什么业务，多多少少还是说你去办业务的话，都得是需要纸质版的驾驶证。一般呢，像这种电子版的驾照，它常用的场景可能就是路面的交警去例行检查。我们可能出示这个就可以了，或者是说呢，有一些现场的这个当时的我们一些这个违章违法，交警现场给你出具罚单的这种，你使用电子版驾照也可以了。那剩下的说办理业务的话，建议大家还是得使用纸质版的驾驶证，这样才最稳妥啊。好的，我们看看时间，马上呢又要进入这一时段广告了，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3: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4: 好嘞，马上就去。
5: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4: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5: 爸爸，你真棒！
3: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是很简单的一个证件，哎，然后呢扣分用是不是，办理业务用是不是，但是呢咱们大家尽量的去了解我们驾驶证的这个期限问题。很多人因为说六年十年它毕竟不是说一年一换，就有一些人呢会导致忘了，哎，就不去这个想着了，回过头来呢，等到再开车的时候，有一天突然间被交警拦下了，告诉他，你现在呀，驾驶证已经到期了，属于非驾了。这个时候就傻眼了，什么情况？我怎么就非驾了呢？哎，罚款力度这么大，是不是有可能我还面临着需要拘留的这个处罚？所以说啊，咱们建议大家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在手机上下载12123，要去申领我们电子版的驾驶证。这一方面呢，就是没事的时候，哎，突然间想到的时候，我们可以打开手机，打开交管12123，看看你的这个驾驶证，看看我们电子版驾驶证，它上面都会提示你有效期到什么时候，要到期了，咱们要换证了。能够做到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当你想起来的时候，我们能够及时去更换的一个这个业务，也不至于让他回头发现早就过期好久了，这个驾驶证早就已经不管用了，结果最后呢再面临着处罚，是不是？

世界。还有今天呢是头伏是吧，咱们已经入伏了，入伏之后呢这个天气就会非常非常热，然后今天也挺应景的，今天没有雨也不是阴天，大晴天是吧，能明显感觉到气温呢是升了，哎，是非常非常热的，大家呢要注意好咱们这个防暑，要注意好降温，然后其次呢我们一定要去这个了解一下咱们车里面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讲过的夏天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尽量不要去放到车里是吧，然后呢希望大家就是这个入伏之后啊少吃凉的少喝凉水，这个是老一辈讲的话是不是，哎，我家里人以前也常说入伏以后啊别吃凉的，不要喝热水不要喝凉水，渴了怎么办呢，渴了喝热水，这样呢身体的湿气就能排出去了是不是，虽然不知道这个说法到底正不正确啊，但是呢确实少吃凉的对咱们肠胃也好是不是。

但是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啊，咱们可能未来的几天呢还是会降雨，就是晴天晴不了几天儿，大家呢还是做好这个有雨的准备吧，是不是？然后雨伞雨具这些东西还是要常放在车里的，以备不时之需啊。

那么好的，我们看看时间吧。那今天节目到这儿呢也是接近尾声了，也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您还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反映的，可以在明天直播节目当中来拨打热线电话。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拜拜。

0: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0: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2: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3: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声音关注，可爱起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一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你知不知道
1: 啥？还有这事儿？
2: 你知不知道？
1: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3: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人生

0: 咱就说这个龙啊，可以说是咱们中国人哈，这个传统神话故事里边经常出现的一个角色。
1: 是的，
0: 那么究竟有没有

0: 龙这个事儿呢，可以说是就是存在我们心底里的一个疑问，
1: 可不咋的。
0: 哎，有很多的这个，比如说化石啊，
1: 哎，
0: 或者是啥，大家都觉得哎，好像是龙。对吧，
1: 有点像，但是也拿不准，
0: 哎，拿不太准。就到现在呢，我们也没有一个这个世界上到底是有龙还是没龙这样的一个真实有效的说法。
1: 是，
0: 你看呢，最近有一张这个北极熊在岸边将鲸鱼吃掉的这个照片，哎，在网上引发了热议啊。热议的对象呢，不是北极熊，也不是说它吃鲸鱼，而是说这堆骨头。
1: 怎么的了呢？
0: 哎，这对骨头引发了大家伙的热议。
1: 像龙吗？这对骨头？
0: 对，仔细观察这些骨头啊，就是有些惊奇。网友纷纷都感慨啊，说这是中国神龙的骨架吧？
1: 我的天哪！
0: 哎，实际上是不是的？这个骨架的主人呢，是一头鲸鱼
1: 啊。北极熊和鲸鱼说了，主角明明是我。现在突然被龙抢了风头，多多少少心里有点不得劲，
0: 有点不得劲哈。
1: 哎，
0: 很多人就感到奇怪啊，这明明是鲸鱼的骨头，为什么怎么就和龙骨长得这么像呢？
1: 说就是呢，
0: 难道鲸鱼和龙之间有什么联系？
1: 不会，再往上数一个这几百辈儿，
0: 几百辈儿
1: 龙是鲸鱼的祖先，
0: 是不是这么个事儿呢？
1: 有没有可能呢？
0: 咱们今天都来探讨一下啊。首先，咱来说说这个北极熊为啥吃鲸鱼。虽然说大家的关注点不在这儿，但是咱也得了解一下为啥北极熊吃鲸鱼啊。鲸鱼可以说是庞然大物了。
1: 对呀，而且鲸鱼一般生活在深海呀。
0: 你说北极熊和鲸鱼他们两个相比的话，你觉得谁更厉害？
1: 我觉得正常来讲的话，那鲸鱼的体格子不得比北极熊大好几倍呀。
0: 对呀，
1: 那他俩怎么能弄到一起去呢？
0: 哎，但是你别看北极熊长得憨憨的，但是他就是鲸鱼的劲敌。哎，
1: 真的假的？
0: 真的，这北极熊哈，你别看它可可爱爱的、憨憨的啊，
1: 对
0: 啊，毛发什么的哈，
1: 非常旺盛，
0: 哎，特别让人血恨啊，
1: 跟熊沾点边儿的，比如说熊猫啊、棕熊啊、黑熊啊，都觉得是沾点那种憨态可掬的形象。
0: 哎，是的。但是北极熊可谓是如今地球上体型最大的肉食性动物了
1: 啊！
0: 哎，只要它这一长下去，那厚厚的冰层都会四分五裂。
1: 它这么凶猛的吗？
0: 哎呀，老厉害了！
1: 妈，跟我哥在动物园看见的怎么就不太对，不太像
0: 我跟你说，如果是一个成年的北极熊，对其他的动物来上一个排山倒海
1: 啊，
0: 哎，那么就是轻则骨折，重则五脏俱损。
1: 哎呦！就是见着他基本上就没有生还的可能了，是吧？
0: 厉不厉害北极熊？咱就说
1: 太厉害了
0: 啊，这是不是超乎咱们的想象啊？
1: 是，
0: 北极熊如果在饥饿的时候哈，发现又肥又白的鲸鱼的之后，他们就很难忍住不出手了。
1: 这相当于是一个活着的食物从他身间游过去了，
0: 而且是巨大的食物。
1: 是的，
0: 通常呢他们都会偷偷的潜在水中，然后游到鲸鱼的附近，趁其不备一口咬住白鲸。
1: 呦呵，
0: 哎，然后呢就是这个时候呢，这个海水呢就会被瞬间染得通红。
1: 哎呀，
0: 哎，鲸鱼在死亡之后，北极熊就会将其的尸体慢慢的拖向海岸，
1: 然后大快朵颐。
0: 哎，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就开始享受他们的
1: 过年了吗？这不是
0: 北极熊敢吃鲸鱼其实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啊。
1: 是
0: 因为呢现在的这个气候变暖，北极熊捕猎呢也越来越困难了，找不到送上门的食物了已经。哎，他们甚至沦落到就是连腐烂的尸体都可以下咽的这种境界了，
1: 就是实在没招了，属于
0: 被逼无奈，没办法了，啥都得吃了，为了活命啊。而且大部分的北极熊呢会选择吃残羹啊，当北极熊吃完鲸鱼之后剩下了一堆骨头的时候，然后这个时候有人说这个骨头竟然像龙骨，
1: 这个骨头非常的惊奇，没见过啊，见过，但是又感觉这个形态稍微有点奇异，
0: 奇异哈。
1: 哎，
0: 那世界上真的有龙吗？
1: 哎，终于讨论到这个话题了。
0: 为什么鲸鱼的骨头是龙骨呢？
1: 哎，是吗？
0: 终于讨论到这个话题了。
1: 对，已经过去五分钟了，终于又回到这个话题了。
0: 哎，咱们中国自古以来都信奉神龙啊，
1: 是是是，
0: 龙在我们的印象当中是既能飞天又能水流的一种神灵，对吧？
1: 没错。
0: 哎，古代的君王也被称作为真龙。 天子
1: 啊，
0: 哎，认为他们是龙的化身，下凡来就是为了来造福人类了。
1: 没错，
0: 如今呢，我们也都称之为叫做龙的传人。
1: 是的，
0: 哎，那么都说艺术源于生活哈，如果古人真的从未见过龙的话，那所画出的作品又是来源于自哪里呢？
1: 这是在哪一块就是出现的呢？
0: 而且为什么能够做到统一呢？
1: 说的就是呢，
0: 哎，如今大多数的学者都认为龙离我们就太过于遥远了啊，哎，他们也只是神话当中的一个存在，是皇帝的象征，是古人的一个意象
1: 啊。
0: 学者们这么认为，
1: 就是说明这个世界上根本不存在龙这种生物。
0: 学者们这么认为，
1: 学者们这么认为，
0: 哎，各朝各代呢都有关于这个龙的一些记录啊，直到现代还有人发现龙骨，但是事实证明，所谓的龙骨不过是鲸鱼的骨头。
1: 啊，就是可能是各种奇怪的一种生物啊，然后他们的一个骨头啊，被误认为是龙的骨头。
0: 哎，没错，但是在2004年的时候啊，就是辽宁的一位八旬的老人将五块龙骨上交给当地政府。这个老人称呢，这是他家孩童，就是他在孩童时期的时候见到的真龙留下的，所以他一直就保存着。
1: 这难道就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仅存的一个见过龙的老人吗？
0: 哎，这个新闻一出来之后，许多网友都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啊。但是这五块骨头呢，就是在这个专家鉴定之后就发现了啊。这并不是什么罕见的物种的骨头，而是深海中鲸鱼的骨头。
1: 我的天哪！
0: 哎，研究人员认为啊，这应该是鲸鱼在岸边搁浅之后留下来的。然后老人认为，就是因为他是在孩童时期嘛，对不对？
1: 是是。
0: 哎，就那个时候看到庞然大物，看到这种奇形怪状的骨头之后，就会觉得，哎呦，这是龙的骨头
1: 啊， 啊，也情有可原。
0: 就是而且营口发生了一件坠龙事件啊，不知道
1: 等会儿坠什么
0: 坠龙。
1: 坠龙，
0: 这件事
1: 从哪嘎的掉下来的？
0: 我跟你说，这个事件被称作为灵异事件。
1: 妈呀，这么有
0: 这一事件也改变了许多人对于龙是否存在这一问题的看法。
1: 好玄乎啊，听起来。
0: 就是在1934年的时候，在辽宁营口发现了一具像龙的骨架。哎，这副白骨长10米，而且头部两侧都有角，而且它一共有29节脊骨，老长一大骨头了。
1: 那是真的吗？
0: 是啊，这个骨架是真的呀。
1: 我的天哪！
0: 哎，这骨架并不是凭空来的，是当地居民表示他们在7月初的时候见过这条真龙
1: 啊。
0: 啊，
1: 吊足了胃口，我现在就我就是你现在这个整个这个科普给我一种过山车的感觉，
0: 是吧？
1: 像有，哎，又没有，完突然又给我点希望，哎，又有了，到底有还是没有？
0: 哎，就什么事情不要
1: 太着急，是吗？
0: 一个是不要着急，再一个就真的不要去非黑即白，
1: 太早下定论，
0: 就是不要有一个结果
1: 啊，
0: 这件事情才会变得更加的扑朔迷离，而且更让人深思和就是充满幻想。
1: 你给我整，今晚睡不着觉了都。
0: 就这不是当地村民说就是有见过这条真龙吗？
1: 对，
0: 然后有人就回忆说这个龙的脑袋呀方方的，
1: 哎呀方方的，
0: 眼睛大大的
1: 啊，
0: 忽闪忽闪的，
1: 忽闪忽闪，而说这么长睫毛呢
0: 啊，
1: 哪家店接的？忽闪忽闪的，
0: 你也想拥有是吧？
1: 我也想拥有龙同款睫毛。
0: 而且有人回忆说，这条龙啊，就是它的身体颜色是发灰白色的，
1: 灰白的，
0: 然后没有什么力气，趴在地上。
1: 哎呀，
0: 当时有许多村民都进行围观了。
1: 哎呀妈，还围观来着呢！
0: 哎，然后好心的村民帮这条龙也搭了一个简易的棚子。哎呀，然后还用水一直浇它，
1: 听起来像做梦一样。
0: 或许呢是上天的眷顾。没过几日呢，当地就下起了雨。然后龙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不见了。
1: 龙寻思这嘎都待不了了，
0: 被发现了，
1: 这嘎不行啊，我得换一个地方去休整一下自己的这个身体情况。
0: 哎，然后呢，村民们就以为这个龙可能得救飞走了
1: 啊
0: 啊！但是没想到呢，在数日之后，在旁边的芦苇荡当中发现了龙的踪迹。
1: 哎呀，
0: 只不过是这条龙呢，已经成为了一具发臭的尸体，然后龙骨呢就被发现之后呢，还被运往当地的码头供人参观。然后想要一看究竟的人 人不计其数啊。
1: 那正常人的龙不都是跟那个什么仙术什么的都沾点边的吗？什么哎腾云驾雾的，
0: 哎呀
1: 又护又化的，
0: 哎呀护又化的，
1: 怎么能臭了呢？这跟我想象中的有点不太一样啊，
0: 不太一样哈。
1: 这个版本不是我喜欢的版本的。
0: 哎，但是呢，当时当地的人就是这么说的
1: 啊、
0: 嗯。当时甚至是到去那个营口的火车票啥的、啊
1: 嗯，
0: 全都涨价了，因为太多人去看了。
1: 哎呦呵，
0: 哎，然后展览过后啊，哎，这股子就是标本的这股子风过了之后啊，然后这个也可以说他这个骨头被作为标本，然后保存在当地的一所学校当中。
1: 嗯，
0: 哎，但是由于当时的这个战乱，然后龙骨就消失了。
1: 嗯，
0: 啊，有人猜测啊，被一些这个不怀好意的国家的人给运回国了，也有人认为啊，就是有人把这个龙骨进行高价售卖了。
1: 嗯，但是这些都是猜测了。
0: 哎，然后呢，根据这个龙骨的照片和形状啥的，在2004年的一期节目当中，叫做《走进科学》的这档栏目当中，
1: 这节目我老看呢。
0: 哎，对这件事就进行了研究。
1: 嗯，
0: 最终发现呢，所谓的龙骨啊，只是一种鲸鱼。
1: 你看，
0: 哎，这个鲸鱼呢叫做虚鲸。
1: 哦，
0: 虚惊一场呗。
1: 太虚惊了。走进科学这个节目挺厉害呀。
0: 哎，就是叫虚惊，只不过呢当时在拼凑虚惊龙这个鱼骨架的时候，
1: 嗯，
0: 不是特别严谨。
1: 嗯
0: 啊，导致它这个形状看起来像一条龙。
1: 哎呦，
0: 然后将其误认为是龙骨。
1: 那也该臭，反正那就是如果鲸鱼的话，那一切就是说得通了，
0: 那就说得通了，
1: 对不对？
0: 嗯，
1: 那就没有像他们说的那么玄乎了，就过两天什么找什么换地方，那可能是这个鲸鱼扑腾扑腾寻思想
0: 扑腾别地方去了。对 对, 对，
1: 然后没自救了，结果在扑腾回海里的路上呢就呜呼了。
0: 但有可能是比如说他虚鲸，他那个就是那个脚的那个骨头被误是人家须子里边的、嗯、
1: 说的就
0: 是
1: 是
0: 不是这个拼骨头的这个过程当中不是很严谨，拼成龙状了、啊、
1: 也有可能是人家心里面本身就是这个觉得它是一条龙啊或者怎么样的，然后就按照那个形状去拼接了、
0: 嗯、哎
1: 哎，说不准人家可能这个放在脚上的这个骨头可能不是脚上的，
0: 哎，
1: 自己拼凑的啊。
0: 对，那为什么这个龙骨和鲸鱼的骨头长得有点像呢？
1: 嗯
0: 啊，咱接下来来聊一聊这个啊。
1: 嗯，
0: 首先咱们
1: 不正常来讲的鲸鱼的这个骨头不应该带刺儿吗？
0: 带刺儿、
1: 啊、
0: 那你怎么知道龙的骨头不带刺儿呢？
1: 哎呦，你这个反问非常的有水平。太有水平了，一下就给我问住了。对呀、啊、谁说龙的骨头它不一定带刺儿呢？
0: 是不是
1: 龙也在水里边啊？说不准也有鱼翅呢。
0: 有没有燕窝？
1: 燕窝不一定有，鱼翅我估计会有啊。
0: 哎哎，首先咱们要明确的就是目前没有研究表明这个龙确实是存在的，没有这一方面的这个研究啊。
1: 对，
0: 其实我们对于龙骨的一个概念呢只是从一些艺术作品当中延伸出来的，
1: 没错、
0: 啊、那么学者呢像闻一多就认为龙的最开始的这个原型应该是蛇啊，
1: 有点相似啊，
0: 对吧？而其他学者认为龙的原型是鳄鱼、蜥蜴或者是马，
1: 这怎么
0: 等等
1: 缩短这么多呢？一下子就给缩短这么多、啊、
0: 在这个基础上呢然后逐渐融合成了其他生物的各种部件，最后形成了一个全新的物种，就是我们所说的龙。
1: 他说龙是由马演变过来的，肯定是参考于西游记。绝对是。
0: 能不能是西游记参考了这一说法呢？
1: 哎，也说不准
0: 啊。
1: 但
0: 是
1: 你说唐僧骑个蜥蜴多多少少这个形态有那么点
0: 不太
1: 搭嘎。
0: 哎，鲸鱼啊也许是其中一员，是龙的一个映射、
1: 哦、
0: 哎，这样去想就对了哈。
1: 对，
0: 哎，龙或者是像龙鱼，比如说拿龙鱼和鲸鱼来说，两者有着些许相似的地方。
1: 是，
0: 哎，两者呢都是来自于陆地上停留，然后又反就是重返海洋的一种动物啊。
1: 嗯、
0: 两者的进化呢都是巨大的身体，
1: 嗯，
0: 这也是让他们成为海洋里最大生物的一个必要条件。
1: 是，
0: 要知道鲸鱼在海洋中生活了那是4500万年啊，
1: 嗯，
0: 才进化出他们现在的身体。也许正是因为鲸鱼的进化经历，使我们看到了鲸鱼的骨架会潜意识地认为这是龙骨。
1: 嗯，
0: 就是以前鲸鱼未必长这样。
1: 其实说实话，鲸鱼的骨头我也没见过，
0: 啊，
1: 龙的骨头我也没见过。
0: 有空看看呗，
1: 有空
0: 上网找找，
1: 有空瞅瞅呗，
0: 啊，瞅瞅，哎，有的是图片，哎，是吧？
1: 是是是，
0: 哎，可能是在当时某一步进化的时候，它那骨头也许更像龙呢，那也说不一定，
1: 说不准，啊，
0: 哎哎，但是不是所有的长骨架就都是这个龙啊？
1: 对对对，
0: 哎，你看呢，在前两年在地中海海底出现了一副神秘的骨架。啊，就是一位从事石油工作的一个潜水员，他在对海底进行探索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巨大的骨架，这个骨架呢

0: 在海床上大概有30米长，
1: 我的天哪，
0: 相当大了。大部分的这个海洋泥土当中呢，它从它的这个头骨来看，应该是一个古老生物的骨架。
1: 然后大家就开始分析，这肯定是龙，是不是这么个套路？
0: 哎，然后呢，就从它的这个，这不是一个古老的骨架吗？从它的头骨看来，哈，
1: 嗯，
0: 哎，就是这个骨头应该是在这个海底应该有数千年的时间了。
1: 哇！
0: 然后科学家呢，将这个骨架呢的照片儿。还有很多一种这个生物进行一些生物啊，然后生物研究啥的进行一些对比，但是都没有找到与其匹配的物种。
1: 龙，就是它，
0: 哎，
1: 实锤了，
0: 你看。找不到物种，因为这个骨架在深海当中埋了太久太久了，
1: 对
0: 对吧？就很多动物，你要知道它是在进化，在不停的进化的，在进化的过程当中呢，它是有改变的，是吧？
1: 对，
0: 所以说呢，中间一旦断哪儿了，然后相隔时间太久了，那么你去追溯这个动物究竟是啥，它是哪来的，属于哪科的，它怎么回事，咱们无从考证啊，
1: 而且也不好下手，
0: 哎，
1: 所以说它就是龙。就是他，
0: 可以可以
1: 可
0: 以，
1: 他可以是龙，
0: 可以是龙。
1: 哎，
0: 很多人都认为啊，这应该是鲸鱼。
1: 哎呀，
0: 哎
1: 呀，
0: 对吧？
1: 这会子，你看我认为是龙的时候，人家又认为是鲸鱼了。
0: 但是鲸鱼的脊椎骨有3个叶片，每个叶片呈现出就是120度左右，而这个生物啊，就是这个发现这副骨架，它只有2个，所以排除了鲸鱼的这种可能
1: 呀。
0: 哎，所以科学家认为这有可能是未发现的新物种，
1: 这有可能，这是啥？这说不准了，这新物种好神秘呀、啊。
0: 所以说，就是我们了解的东西毕竟有限哈，而且当前有关于新物种的一些未解之谜，那可太多了，
1: 是
0: 不光是这一副骨架呀，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哎，所以呢，我想说什么呢？我想说，世界之大，
1: 我且不有啊。
0: 哎，这么大，对吧？
1: 嗯、对，
0: 你、嗯、就像那个咱说什么来着？这是什么？其名为鲲呢、啊？北海有名有鱼，
1: 北冥有鱼，
0: 对，北冥有鱼啊，
1: 北海有鱼，
0: 哎，北冥有鱼啊，其名为鲲呐、啊，鲲、
1: 哎、
0: 之大，一锅炖不下，
1: 是这么个事儿，
0: 是吧？
1: 哎，
0: 咱就说世界这么大，宇宙这么浩瀚，
1: 对，
0: 咱没见过的事物太多了，
1: 多了去了。
0: 你比如说龙也好，
1: 嗯，
0: 外星人也好，
1: 对，
0: 美人鱼也好，
1: 对，
0: 毕竟这都是咱没有见过的东西，
1: 是的，
0: 哎，也无法直言他们到底是存在还是不存在，
1: 是。
0: 但是相信他们的存在，这不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吗？
1: 没问题啊，
0: 是吧？如果要是我们就一口断言他们绝对不存在，
1: 嗯，
0: 那对于我们自己而言岂不是失去了许多的乐趣和幻想吗？
1: 是的，
0: 哎，所以说龙到底存不存在，
1: 在我的意识当中它可以存在，
0: 没有必要去追一个结果。
1: 对，它存不存在其实对于咱们来讲影响咱吃饭睡觉吗？不影响、啊、
0: 不影响。
1: 哎
0: 哎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啥？还有这事儿？
1: 你知不知道？
0: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2: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说到这个臭虫啊，大家可以说是恨的这个牙根直痒痒啊。
1: 啊，是
0: 这件事情呢，我特别的有发言权。
1: 怎么呢？
0: 因为我曾经有一次啊，就是坐在这儿这个做节目的时候，有一只臭虫，非常的可恶。
1: 它怎么你了？
0: 它跳到了我的眼睛框上。
1: 哎呦我天哪！
0: 这简直就是传说中的直接上脸了嘛，这不就？
1: 然后不是你当时正在说话吗？
0: 对呀、啊，我当时正在做节目。
1: 然后你是怎么个表现？你没嗷一声吗？
0: 没有啊，我当时特别淡，因为我不知道那是个什么东西，我以为顶多也就是个小飞虫呗，对不对？然后我就
1: 淡定的弹走了。
0: 对，我就给了他当
1: 一个脑瓜崩，
0: 一个脑瓜崩，然后他就飞走了。啊，至于飞到哪儿去了，咱也不知道。后来呢，这个笑什么？后来中途在放广告的那个过程当中啊，我就跟当时我是跟杰哥做了一期节目啊，然后我就跟杰哥唠嗑，杰哥说刚才什么玩意儿落脸上了？我说我不知道啊。他我跟你说啊，
1: 果然你知道吧，就是最开心的事情一定是
0: 我的不开心说出来让大家开心开心、
1: 就
0: 是、
1: 对别人不开心的事情你发现听起来你会觉得特别的开心。
0: 哎，然后这个杰哥当时是这么跟我说的，他说他说那个你瞅瞅吧是啥玩意儿，因为咱们这个屋子里边吧这个臭虫还是非常多的。
1: 哎呀
0: 我的好哥哥呀，他这一句话说完了以后我整个人我都不好了。我说啥臭虫我没看着啊。
1: 啊，
0: 我当时我就紧张起来了。他说没事儿，你别怕，你听我的，你闻闻。我说闻哪儿？他说落哪儿你闻哪儿。
1: 然后嘞，
0: 刚好他停在我的这个眼镜框上嘛。
1: 啊，
0: 我就把我的眼镜框拿下来。
1: 啊，
0: 我没敢闻，
1: 没敢闻，
0: 没敢闻。我当时我得做好一心理准备嘛。
1: 你给他闻不就得了吗？
0: 哎呀。要不咋说我说你是娱乐节目主持人，
1: 你把当时拿下来你就放到他鼻子你就闻闻，
0: 你帮我闻闻。
1: 对呀、啊、
0: 相当坏了。
1: 对，这是哎呀这都是基本操作
0: 基本操作哈。那我当时我是一个非常这个正直的人，我当时我就拿来我自己闻了一下。
1: 嗯，
0: 我差点后面节目没做了，
1: 就是给你当场送走是吗？
0: 我的天哪，这还给我约的呢！我说实话，我从小到大我第一次见到臭虫
1: 啊、
0: 嗯、啊！然后我当时我觉得整个人我都不好了。
1: 然后呢？
0: 然后就
1: 有啥解决办法吗？
0: 后来那眼镜我都撇了。
1: 我的天哪！
0: 啊，我又重新配了一副。
1: 咱说洗洗不能用吗？
0: 我觉得洗洗健康不了啊。洗洗没有办法让我只有可能让我的眼镜更健康，但是没有办法让我的心灵更健康啊。后来我实在没招了，我就
1: 把他丢了。咱就说一小姐还是家大业大呀，哎呦天哪，这近视镜那配一下吧。
0: 主要是它落在别的地方也就罢了，
1: 嗯，
0: 它落在了我的眼镜上。我但凡不戴眼镜，你想、
1: 哎、你有没有想过，这是落在你的眼镜框上、嗯，你可以把这个眼镜丢掉，嗯、是吧？
0: 它如果落在我的脸上呢？
1: 对，来抚平你的心理创伤。如果落在了你的嘴上，
0: 哎呀。
1: 把我嘴唇的嘎下去，
0: 我的天哪，
1: 落在你的脸蛋上呢，脸蛋都不要了。
0: 第二张脸拿出来是吧？不是，所以说这个臭虫这个东西可以说令我是深恶痛绝啊。它呢长得就是我曾经就收拾卫生的时候看见过啊，它长得就是像一个小盾牌一样，
1: 长得就是挺盾
0: 那样的
1: 那样的，
0: 哎，棱星的，然后颜色呢还是灰秃秃的，有点发棕的，
1: 哎，棕色的感觉。
0: 哎，它呢其实啊就是咱们口中它叫臭虫，但其实它不是臭虫，它有自己的名字，它的名字叫做春象。
1: 它不应该叫落眼镜框吗？
0: 这个梗算是过不去了。但是它确实是有味儿，
1: 咱给它改个名啊、嗯、叫落眼镜框丢眼镜。
0: 我真服了啊、嗯、它的这个味道我跟你讲啊，让我毕生难忘。
1: 哎呦我天哪，
0: 比那个花大姐的那个味道还令人难忘。
1: 就是咱说这个它的这个味道我真的是没有闻过。
0: 没落你眼镜框上是吗？
1: 我没有眼镜。
0: 现在这个屋子里应该也没有。
1: 如果要是你这个当时你没让冠杰闻闻，我觉得特别的遗憾。
0: 这确实挺遗憾，
1: 是吧？冠杰也没有闻到过他的味道，你这他多遗憾呢。
0: 应该这种正常时候应该是雨露均沾的，是不是？
1: 对，你一点都不为你的搭档考虑，你这
0: 嗯呢，哎呀，多少有点不周到了。
1: 你这多多少少就差事儿了。
0: 对。等我下次要再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把这个沾上臭虫味道的这个东西啊，我留给你，
1: 我不跟你搭档。
0: 第二天我留给你，
1: 咱俩就此解散。
0: 你别的，我送你家去，我我送你家去，我必须要你尝尝，
1: 我
0: 必须要让你闻闻。
1: 我没家，你忘了吗？
0: 太可恨了，
1: 贝总惦记我家，我没有。
0: 哎呀，这个咱说回这个臭虫的这个事儿啊，其实人家叫春象，
1: 叫春象啊。
0: 对，人家名字起的还蛮好听的。
1: 和大象有什么关系啊？
0: 没啥太大关系。
1: 那为什么叫这个名呢？
0: 咱也不知道，反正人叫春象，可能春天出来的呗。
1: 叫就叫吧，我让了这事儿，允许了。
0: 然后呢，他平时大家呢都管他叫春。叫这样的一个名字啊。
1: 打春是不是就打他呀？
0: 打可以打他。我同意了，可以打他啊。哎，因为他身上是有臭腺的，遇到惊扰的时候会放出一股男人的臭味儿。
1: 你男人的
0: 男闻。
1: 对，难闻我可以理解，男人的臭味，你这个你让收音机前的男士朋友们怎么办？
0: 来跳过这一趴，一会儿这个节目结束的时候把这一趴给他剪掉啊！
1: 天哪，
0: 天哪，我跟他说了些什么？难闻啊，难闻的臭味啊，所以说也被叫做放屁虫啊！
1: 哎，我跟你讲，他落你眼睛眶上那一刻，他指定是害怕了。
0: 我服了，
1: 他不是你被他惊扰到了，而是你的眼睛框也惊扰到他了。
0: 我服了，
1: 他说我飞着飞着正好呢，撞上什么东西了，吓一跳。哎，
0: 这位大姐，这位大哥，
1: 然后放点臭味，
0: 你落我脸上了，
1: 然后放点臭味，
0: 你要干哈呀？我真服了，我现在一想，我顿时我这个现在已经不是难受了，我生气呀，我呀。
1: 别生气了，再生气过去了。
0: 也是哈，啊，就是他遇到惊扰的时候会散发出一股男人的臭味，所以说我惊扰到他了啊，我还得跟他道个歉是吗？
1: 啊，对，
0: 哎，所以说他平时叫臭大姐、臭虫啊，但是他不是所谓的真正的臭虫，其实真正的臭虫不长他这样啊，
1: 真正的臭虫啥样？
0: 小小的。啊，小小的棕色的小壳，长得比那个咱们所谓的臭大姐长得比它小多了。
1: 哦，
0: 啊，这而且呢，真正的臭虫人家是吸血的，
1: 呀
0: 呀
1: 呀，
0: 比它更恶劣。
1: 它那个臭虫是不是不需要受到惊吓就会一直臭？
0: 臭的很统一
1: 啊，对，
0: 臭的很如一，臭的很
1: 从生下来一直到送走，就是终生很臭是吗？
0: 对，终生很臭。可以说是臭名昭著的一只虫
1: 啊！
0: 哎，就是咱今天唠的呢是这个臭名昭著的吸血昆虫，人家大名就叫臭虫啊，不是咱们就是刚才所聊的那种臭屁虫啊，不是那种虫子啊。
1: 嗯，
0: 所谓就是蚊子很烦人，对吧？但是蚊子它一般只有你就是比如说晚上啊，或者是这个你去草窠子里啊，它可能还会惊扰它会惊扰你，在你的皮肤上面留下一个浅浅的吻痕。留下一个包。哎，蟑螂也很恶心，但是和这家伙一比呢，他们简直就是两朵非常可爱的纯洁小白花。
1: 哦，
0: 臭虫到底有多可恨呢？咱今天给大家聊一聊啊。
1: 行，
0: 其实臭虫呢，它隶属于半翅目臭虫科。全世界的臭虫种类呢有非常多，但是很大一部分呢都喜欢就是逮着蝙蝠或者是鸟去吸，基本上很少去攻击人类啊。
1: 哦，
0: 而喜欢吸食人血主要就是两种，一种是热带臭虫。
1: 一种是凉带臭虫，
0: 凉拌臭虫啊，凉拌臭虫可还行。还有一种
1: 菜，我说凉带
0: 啊，凉带。
1: 嗯，
0: 我这今天耳朵也不好使，嘴也不好使，
1: 谁到了
0: 啊？还有一种是温带臭虫啊。那么臭虫呢，就是他们一般找不到人的时候，他们会盯着老鼠啊、鸡啊，
1: 哎，
0: 或者是兔子啊，就是这个能吃饱就行啊。像温带臭虫呢，它不是很怕冷啊，在我国分布很广啊，基本上就是东北地区、西北啊，往南到福 建、广西、云南啊等广大温带地区呢都有分布啊，所以说它这个活动面积是非常大的。而热带臭虫呢比较怕冷啊，只生活在长江以南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比如说广西呀、广东啊、福建啊等等这些地方啊。所以不要以为臭虫只是南方的特产，北方也有啊。
1: 我不想要这个特产，
0: 不太喜欢，我也不太喜欢它啊。这个臭虫呢它是没有翅膀的啊，体型很小，成虫呢大概只有4到5毫米这么小，所以说不太容易被发现啊。它们一生呢会经历卵、弱虫到成虫三个阶段啊。弱虫呢刚从这个卵里面孵出来它就会吸血啊，除了身体小一点、颜色浅一点、生殖器官发育不成熟一些，基本上和成虫没有什么区别啊，只不过是大小的区别啊。那么它每吸一次血呢就会蜕一次皮，蜕皮5次以后呢就会发育成成虫啊。而且臭虫它的繁殖能力是非常强的，一只成年的这个雌性臭虫短短一生大约能够产卵200到300枚啊。不过还好啊，它们只在夏天的时候比较活跃，冬天的时候呢基本上不活动啊，也基本上不产卵了啊。那么说到繁殖呢，就不得不提一下臭虫它的交配方式啊，可以说是非常的暴力。
1: 哎呀，这个人家的闺房密室你这还给暴露出来了。
0: 嗯，得说咱们这个怎么说呢，打开天窗说亮话，
1: 你别吓唬我，
0: 就挺残忍的。因为这个雄臭虫它会用自己的这个生殖器官直接刺穿雌臭虫的肠道去进行受精，那么呢他们可能没有办法去识别这个性别，所以说很有可能雄臭虫有的时候也会被另一只同性的这个臭虫所刺穿啊。为了避免啊这种尴尬的意外呢，雄臭虫这个遇到就是这种就是比如说来求爱的啊这种对象的时候呢它通常会释放一种用于警告其他掠食生物的一种细细素啊，
1: 就是我是个男的，
0: 我是个男的
1: 啊，
0: 你离我远点。哎，而且臭虫它是非常怕光的啊，白天呢它会隐藏在床垫、床架的这个缝隙当中啊，
1: 晚上的时候出来。
0: 哎，还有就是呢，
1: 这夜猫子的这个习惯像
0: 跟我哎，
1: 像谁呢？
0: 这个不知道。还有就是比如说像这个帐顶就是棚顶的就是四角的这个比如说缝隙呀、或者墙的这个缝隙呀、或者沙发柜子的角落缝隙呀、等等这些犄角旮旯的地方啊。那么他们最喜欢的地方呢还是床板啊，所以说也被人叫做床狮，狮子的狮，床狮子呗啊，是这个意思啊。哎，那么臭虫呢一般晚上出来吸血啊，但不是说他们白天不能吸血，他们的虫品极差
1: 哦，
0: 无论男女老少全员吸血啊。而且臭虫呢它吸血前它的身体是扁的啊，这样的体型呢也方便他们往缝隙里面去钻藏啊。那么吸血以后呢他们的身体就会胀起来变成深红色，他们还非常贪婪，几分钟之内呢就可以吸超过他们的体重1到2倍的血量啊。
1: 不会爆吗？
0: 不会爆啊。就纯喜欢，就每天都给自己吃的饱饱的啊。而且臭虫呢还很敏捷和机警，和狮子不一样啊，它们只有吸血的时候才会靠近你。臭虫呢一般不会爬在皮肤上，而是停留在哪里，停留在被褥啊、衣服或者是家具上啊，这样呢你稍微动一下它们就会立马住嘴啊开溜。像臭虫的口气呢刺入到人类的皮肤当中的时候呢，还会注入一种叫做含有抗凝剂和止痛物的唾液啊，让你很难去进行察觉。当你的伤口发痒或者是疼痛的时候呢，它们早已经躲起来消食去了。而这种我觉得跟这个蚊子有异曲同工之妙啊，
1: 挺气人呢，
0: 挺气人，因为你抓不到它，同时呢它还能够吸你的血啊。那么呢这个臭虫一般呢它会从一个比较近的地方，比如说你邻居家，慢慢的爬到你家啊，而且还会搭那种顺风车，比如说藏在二手的货物里啊、旧家具里啊、行李箱里啊，被你从异地带回家啊。
1: 嗯，
0: 哎，那么呢它们怎么锁定食物来源呢？其实跟其他的这个吸血昆虫是相似的，二氧化碳呢对于臭虫来讲是有很强的吸引作用，热量呢也有比较明显的吸引作用啊。另外还有研究发现啊，臭虫的弱虫啊和成虫对黑色或者是红色的地方比较偏爱啊。家里边有没有黑色或者红色的床单？ 好像是没有啊。那么呢，臭虫的出现不仅让你的身体深受其害，精神饱受摧残，严重的时候甚至还可能会被臭虫折磨到焦虑和抑郁，而且经济上还会受到严重的损失啊。那么值得庆幸的是呢，虽然臭虫的体内检测到与人类疾病相关的病菌，但是并没有确切的证据去证明自然状态下臭虫能够传播人类疾病啊。它只不过就是纯，怎么说呢，就是纯恶心人，哎，纯恶心人啊。那么呢，就是这个有很多人就说了，说臭虫怎么样，就是咱们去消灭它，对不对？怎么样去把它从家里面让它彻底去消失呢，彻底去对付它呢？首先啊，就是一定要改善自己的居住环境，勤换被褥啊。像天好的时候呢，咱们可以把这个被褥拿出去去晾一晾，晒一晒，对不对？这个能够感受到阳光的温度，同时呢也能够消除一些螨虫和臭虫等等一些病虫啊。
1: 嗯，
0: 哎，那么呢这个，但是我们也要破坏，就是这个臭虫的一些生存环境，比如说家里边有一些墙缝、床板缝，
1: 封上，
0: 哎，给它填补起来，
1: 整点那个填缝剂，
0: 哎，填缝剂啊，让这个臭虫无处藏身啊，哎，那么最后呢，就是这个灭杀臭虫了，你可以不断的去进行敲击床架啊、床垫啊、柜子等等啊，把臭虫一个一个震下来啊，然后就地处决啊。家里边如果要是有那种大功率的那个吸尘器的话呢，也可以用它把缝隙里的臭虫给它吸出来啊。当然也有可能在这些缝隙当中找到一些什么陈年的什么眼镜框啊陈年的这个袜子呀，
1: 看看到时候那眼镜框看下面写没写一文啊。
0: 哎呀，我家的眼镜框是吗？
1: 看看是不是一文丢的。
0: 哎，也有可能啊，说不准啊。
1: 然后闻闻眼镜框上还有。
0: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如果要是有的话记得电话联系我。
1: 哎，不用联系他已经不要了。
0: 不要了，你就自己留着就行了。
1: 下次
0: 闻闻上面有没有味儿啥的。
1: 下次再有这种近视镜要丢到的时候，请把左右眼的度数都给标写好。
0: 怎么的呢？
1: 啊，
0: 送给有需要的人。
1: 对呀，毕竟呢洗一洗，这人家又没有心理创伤。
0: 我有心理创伤啊。
1: 对呀，
0: 哎，我这心理创伤老大，我现在一提起这个臭虫我都觉得恨得牙痒痒、啊、
1: 所以下回不要再往眼睛框上飞了。
0: 你劝谁呢？
1: 他那有嘴有鼻子有眼睛，咱说有脸蛋儿的，
0: 不是就不能
1: 实在不行那手在这摆着呢，
0: 就不能不那个啥吗？
1: 嗯，
0: 就是没，就是这个放弃臭虫，臭虫就不往我这儿飞吗？
1: 不行、啊，他
0: 这么多主持人呢，就非得往我脸上飞吗？
1: 他喜欢你。其实有的时候什么事儿，你得就是从这两方面去看哈、啊
0: 嗯。
1: 第一方面，你看你觉得这个臭虫飞到你的眼睛框上，这是一件挺不幸运的事儿哈。
0: 是，
1: 但是你反过来你再看，没飞到脸上、手上、脖子上、眼睛上、嘴里，是不是是一件挺幸运的事儿？
0: 我还得庆幸你，
1: 眼睛框都给你挡住了。
0: 你等会儿，
1: 多
0: 飞嘴里，
1: 多。幸运，你因为你做节目，你张嘴说话呢，扒他进去了，就是世间万物，有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巧合，你明白吗？
0: 那我真的，我可能后半段节目我都做不了了。
1: 这叫一文奇遇记啊！
0: 谁？然后这一期节目不这一，然后这个就是比如说这个经历，我可以拉在节目中说，是吗？
1: 对啊，
0: 分这个三集这个连载播出。
1: 哎呦我天哪，我可不想听你三集的抱怨。
0: 一文这个奇遇记点儿。这个臭虫进嘴剂。但是我有就小的时候真的我觉得我这个人特别抗活。
1: 咋
0: 小时候吃过蟑螂。
1: 哎呦我天哪，
0: 然后臭虫还落在这个眼睛框上。
1: 不是你吃它干啥呀？
0: 我跟你说
1: 好玩啊，
0: 不是好玩，我真纯是就是不是故意的。它是一个蟑螂小崽儿，然后呢我那个时候特别巧的是我那个时候用的那个茶杯水杯刚好它是褐色的，然后跟这个蟑螂。
1: 你咋知道你吃了呢？
0: 因为我嚼完以后我
1: 啊
0: 我看了一下我说哎呦我当时你知道吧，我这个人就是有一个很好的习惯，
1: 喝水，
0: 就吃完饭了以后 我特别喜欢漱口。
1: 哎，杯子里边有东西喝水居然还能嚼，
0: 因为我刚吃完饭啊，我寻思我说能不能是就嘴里边比如说有什么这个剩的米饭粒儿啥玩意儿的，
1: 一嚼爆浆。
0: 没有，还好是小的那种小的蟑螂的这个的幼崽啊，不是那种特别大，大的我直接嘴也不要了，
1: 哎呀，
0: 顺着窗户就扔出去了啊！这所以说我这个人，你看是不是活到这么大也挺不容易的？
1: 哎呀，英文，你以后你说话你从那边说。
0: 怎么怕我说说话这嘴里边蹦出点啥玩意儿是吗？
1: 我也怕呀。
0: 此故事未必是虚构啊，但是希望大家不要雷同，也不要有巧合。
1: 嗯，好。
0: 哎，好雷啊。这提醒一下大家啊，以后家里边的茶杯啥尽量用透明的啊、哦，别学我用那种什么那个棕色的、咖色的那种茶杯啊。
1: 这最主要是得有双好眼睛，
0: 不是那眼睛再大，它也未必能看得清那种黑色的茶杯，咖色的。
1: 你就是啥色的，它有异物，只要是眼神稍微好一点的都能看
0: 清。什么意思？
1: 你就是还是近视眼耽误你了，
0: 你眼睛不撇了吗？当时
1: 你看看，你看看，
0: 这一天天这天天被这个虫子又吓又害
1: 的。所以说，说到这儿、嗯，保护视力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
0: 如果要是觉得自己的视力有问题的话，一定要咨询这个专业的医生，咱们去解决一下视力的问题，要不然你看这遭老罪了，
1: 是
0: 耽误老事儿了，
1: 是
0: 哎，
1: 多吃多少好东西。
0: 以后我再有这种经历我再跟你分享分享，
1: 谢谢你。
0: 但我希望以后不要再经历了，太闹心了这事儿啊。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玩玩。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跨界搭档，非同寻常，
9: 脑洞全开，自带气场。
8: 我们聊人间烟火日常，
9: 不玩转思维逻辑智商。
8: 高端唠嗑，不走寻常，
9: 解压治愈，专治迷茫。
8: 锁定燎原交通文艺广播，别再流浪，
10: 人机联袂，欢乐满堂。
9: 和我一起做节目，
7: 和 AI 一起做节目。
11: 好的，看一下时间呢，咱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拜拜，
12: 明天见。

0: 笑话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0: 你笑起来真好看。

丈夫是一个十足的球迷，正在全神贯注地看电视上的足球赛。妻子站在梯子上，正在粉刷墙壁。她回过头来对丈夫说：“亲爱的，如果我从梯子上跌下来，你能不能在比赛休息的时间里为我去叫一辆救护车呢？”一位生命垂危的先生在交代遗嘱：“临死前，我有一个心愿，你能为我做到吗？”“老公，你说是什么心愿？你尽管说，我一定帮你完成。”“我死后，希望你嫁给隔壁的老王。”“为什么？”“那个混账东西每次打牌都出老千骗我的钱，我要你嫁给他，让他也尝尝受骗的滋味。”丈夫躺在床上，他得了感冒。“亲爱的，如果我死了，你会因想念我而感到有点忧郁吗？”“那当然，亲爱的，因为你是知道的，任何微不足道的小事儿，我都要哭一场的。”“啊。”老婆问：“你记不记得去年二月你说你去钓鱼这件事儿？”“我当然记得，怎么了？”“上午有一条鱼打电话过来，说你已经当爸爸了。”一对新婚夫妇卿卿我我地坐在沙滩上看日落，太太随便抓起了一把沙，不经意地对丈夫说：“真奇怪，无论我抓得多么紧，它总是从我的手指缝里漏走，最后就只剩下那么一点点了。”丈夫接口答道：“哎，亲爱的，在这个美妙的时刻，还是不要提我那微薄的工资吧。”

0: 大学校园。哎，你是大一的吧？学姐听完窃喜，以为在夸自己年轻。你怎么知道？
1: 看你的皮肤啊。
0: 学姐听完更高兴了，心想，没想到我皮肤这么好。她拍拍手说，其实我是大三的。学长沉吟道，
2: 哦，看皮肤，还以为你刚军训完呢。
0: 时光飞逝，日月如梭，转眼间呢，弟弟到了相亲的年龄，家里就介绍了一个，今天呢去见个面。晚上我就问我老弟，怎么样，喜欢吗？不喜欢，不是我喜欢类型。不喜欢人家还聊得这么带劲儿，买卖不成仁义在吗？
3: 喂，电视台吗？你们那100元新闻爆料奖金是真的吗？
4: 啊，这位先生，这是真的。
3: 啊，那就好啊。那个什么呀，人民北路呢，有人过街，但是他打电话，一不小心呢，掉到这个下水道里了，你们赶紧去吧。
4: 好的，好的，你也在现场吗？
3: 在，那哪能不在呢？我这不正准备往下跳呢吗？快点来啊！
0: 哎呀，看看人家媳妇儿，再看看你，
4: 我怎么了？
0: 人家都知书达理的，我一进门啊，人家就问我贵姓，我说姓张，人家又问我弓长张还是立早张。没过几天呢，我们家又来客人了，媳妇儿也学着斯文的样子，
4: 您贵姓啊？
0: 啊，姓侯。
4: 那是公侯啊还是母猴啊？
0: 有一次同学聚会，男男女女坐了一大桌子，大家呀都按平时习惯，每人点了一瓶啤酒。这个时候，一位二货的同学就问我：“
3: 哎，有没有人喝白的？”
0: 大家都摇摇头。就在大家觉得，哎呦，这家伙爷们儿的，是条汉子了，这货就喊了一句：“
3: 服务员，给我来瓶营养快线。”
5: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小明去逛鸟市，发现了一只鹦鹉标价3元钱，于是他就问卖家，你这只鹦鹉怎么这么便宜啊？卖家说，我的这只鹦鹉笨，我教了它很长时间了，到现在为止它就只会说一句话，谁呀？小明一想，反正这么便宜，于是就买了下来。晚上到了家，他想，我就不信我教不会你说话。于是小明教了他一夜说别的话，可是到了早上，那只鹦鹉还是只会说谁呀。于是小明一生气，锁上门去上班了。过了一会儿，来了一个收煤气费的，咚咚咚咚咚开始敲门。这时鹦鹉在里面说，谁呀？外面的人说，哦，我是来查煤气的。鹦鹉又说，谁呀？外面的人说，查煤气的。谁呀？我是来查煤气的。晚上小明下班回家，看见门口有个人躺在地上口吐白沫。小明说，哎呦，这是谁呀？就听屋里边说，查煤气的。一个人养了一只鹦鹉，非常厉害，和他关在一起的其他的鸟都被打死了。后来主人弄回来了一只鹰和他关在一起，等主人再来看的时候，笼子外面挂的全都是鹦鹉的毛。主人说，哼，这回不嘚瑟了吧。可是仔细一看，鹰死了，鹦鹉光个膀子，说，这孙子真厉害，不脱光膀子还真打不过这只损鸟。有一位爱鸟人士，他特别喜欢鹦鹉。有一天他经过一家鸟店，发现里面正在拍卖一只鹦鹉，他看那只鹦鹉的毛色很好，于是决定要买。于是他喊道，我愿意出10美金买下这只鹦鹉。接着有人喊价，我愿意出20美金。这位爱鸟人士不愿意把这只鹦鹉拱手让人，于是他喊了30元。可另一个声音像跟他作对一样，一直到那位爱鸟人士叫到了200元时才停。这位爱鸟人士买到了鹦鹉很高兴，可是他突然想到，我花了那么多钱才买到这只鹦鹉，如果它不会说话，那我不就亏大了吗？于是他就去问老板，老板，你这只鹦鹉会不会说话呀？接着他听到鹦鹉在大叫，不会说话，你以为刚刚是谁在跟你喊价啊？

0: 亲爱的，你能去把昨天晚上用过的碗碟洗一下吗？
1: 不，我还没有睡醒呢。
0: 哎，我只不过是考验你一下，其实碗碟都已经洗好了。
1: 啊，我也只不过就和你开个玩笑，我是非常愿意帮你干活的。
0: 我也是和你开玩笑，那既然你愿意洗，那就请你快去干吧。
1: 哎，
0: 妻子说，听说你在夜校给学生上课时爱叫女生回答问题，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我那一个班60个学生只有一个男的，你叫我怎么办啊？
0: 老婆说，亲爱的，这肉丝好不好吃啊？
1: 哎，马马虎虎。
0: 那这鱼呢？
1: 将就。那这豆腐呢？
0: 一般。哎，你就不能说个好字吗？正喝着汤的老公大叫道，哎呀，好烫。甲和乙的对话。
1: 哎，昨天晚上你媳妇儿跟你大吵大闹了？哎呀妈，可不是嘛，她在对狗发脾气。哎呀，我可怜的狗啊，我好像听到你媳妇儿甚至威胁要拿走她进门的钥匙呢。

0: 突然发现我们家就像在演《西游记》，我是孙悟空，家里的顶梁柱，老婆是猪八戒，长得胖，超爱吃，还爱惹大师兄生气，老爸是沙僧，只干活不怎么发言，老妈就厉害了，唐僧啊，没事就整几句紧箍咒念念，让我头疼不已呀、有一个贪得无厌的人，临死之前躺在炕上翻来覆去的，断断续续说着话，也听不清啊，有什么话要说。这儿子呀，贴近他耳朵就问：“爹呀、你有什么嘱咐吗？”“
1: 哎呦，可是啊，我这个闭不上眼睛啊。”“
2: 你这怎么闭不上眼睛呢？”“
1: 有一回呀、上你干老家去喝酒，最后那块肉没捞着吃啊。”“
2: 哎呀，爹呀，当时怎么不用筷子夹起来呀？”“
1: 筷子上有一块呢。”“
2: 那怎么不快往嘴里送呢？”“
1: 嘴里也有一块呢。”
2: 那怎么不快点把它咽下去呢？”“
1: 嗓子里头啊还有一块呢，我这个毁哟。”
0: 突然从这个草丛中窜出了一个彪形大汉，把这个小美吓得一身冷汗。大汉开口说：“
2: 大爹。
0: 话音未落，小美一口气把手里的三个茶叶蛋都吞了下去。大汉接着把话说完了：“
2: 大姐呀、请问那个花园小院B座怎么走啊？”
3: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4: 一个鸟商有三只鹦鹉，一位顾客过来看了看，指着第一只鹦鹉问价：“
5: 1000元。”
4: 鸟商说。顾客很惊奇：“这么贵？”“
5: 当然，因为它会使用电脑。”
4: 那这只呢？”顾客又指着第二只：“
5: 2000元。”“因为它会销售。”
4: 那这只呢？”
5: 这只5000元。”它会……
4: 鸟商耸了耸肩头回答道：“说实话我也不知道它会什么，但是前面的两只都管它叫老板。”一个人走在街上，看到一个商人在卖鹦鹉，他看到鹦鹉很漂亮，就问商人：“鹦鹉会说话吗？”商人说：“
5: 当然，不信你握握它的右脚。”
4: 那人一眼握了握鹦鹉的右脚，只听鹦鹉很清楚地说道：“
6: 你好，你好。”
4: 那个人很高兴。商人又说：“你再握握它的左脚。”那个人又一眼握了握鹦鹉的左脚，只听到鹦鹉很清楚地说道：“
6: 再见，再见。”
4: 那个人更高兴了，马上买下了鹦鹉。回家后喜不自胜，一会儿摸摸鹦鹉的左脚，一会儿摸摸鹦鹉的右脚。鹦鹉也听话地说：“
6: 再见，再见，你好，你好。”
4: 突然这个人突发奇想：“我如果一起握住他的两只脚，他会说什么呢？”他一把握住了鹦鹉的两只脚，只听鹦鹉大声地说道：“
6: 你想把我摔死呀。”
4: 一个小伙子在生日那天收到礼物，是一只会说话的鹦鹉。可是他很快发现这只鹦鹉满嘴脏话，非常粗鲁，而且根本不懂礼貌。他决心改变鹦鹉，每天对他说礼貌用语，教他文雅的词汇，放

0: 轻柔的音乐，可是一点用都没有。鹦鹉仍是满嘴下流话，他生气地冲着鹦鹉喊，鹦鹉冲着他喊得更响。有一次他气急了，把鹦鹉扔进了冰箱里。几秒钟后，他听到鹦鹉在里面扑腾叫喊咒骂，突然安静下来了，一点声也没有了。半分钟过去了，还是没声。他担心鹦鹉给冻坏了，马上打开冰箱。鹦鹉平静地走出来，乖乖地站到他的胳膊上，用非常诚恳的口气说，
1: 很抱歉，我惹你生气了，以前是我做的不对，我决定痛改前非，再不说脏话了，请你原谅我。
0: 小伙子惊异于鹦鹉的转变，还没来得及说什么，鹦鹉接着说道，
1: 我能问问里面那只鸡做错了什么了吗？
0: 一天，小明心血来潮，想去买只会讲话的鸟回来养养，于是他逛到了一家鸟店去了。一进门就看到一只鹦鹉躺在笼子里一动也不动，一只脚还挂在笼子上。正好奇想要去问问老板的时候，看到笼子外面贴着一张纸，写着，我没有生病，脚也没有受伤，更不是死掉，我就喜欢这样躺着。于是他觉得这只鹦鹉蛮有个性的，就把它买回家。一个礼拜，每天教这只鹦鹉说话，叫爸爸，叫爸爸。可是他都没有反应，每天只会睡觉。经过两三个礼拜还是一样，这可惹火了小明，于是就把它丢到了鸡笼子里去泄恨。隔天去看时，只见这鹦鹉抓着一只鸡喊道，
1: 叫爸爸，叫爸爸。

0: 广告很短，精彩稍后继续。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道上的得动，还有天真才有的执拗，光着屁股跑去巷尾，站在门口跟他犟嘴，同样的歌谣我继续在唱会，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顾盯着我的小零头，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冰封，多年之后上面也积了灰，以为长大自己能够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1: 好嘞，马上就去。
2: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1: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2: 爸爸，你真棒！
0: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2: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4: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帮忙，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5: 生活变完美，今日分一分，明天美十分。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关心百姓生活琐事，帮助市民解困排忧，我们就是您生活中的朋友，记者就在您身边。
1: 通俗唠法规，用心聊生活，
9: 引导办事流程，关注民生百事，
1: 记者在行动，
9: 不一样的民生节目。

0: 深入百姓生活，关注民生热点，
1: 走进千家万户，了解生活百态。
0: 我们就在您身边，记者在行动。
2: 走进百姓生活，关注民生热点。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调频99.2兆赫辽源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节目《记者在行动》。我是记者白杨。好的，那也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开始了我们今天下午《记者在行动》节目的直播。我们的两部记者热线04376161666、04376161699，现在也是全线为您开通着。您可以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通过拨打记者热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说一说您关注的相关的一些民生热点问题。同时呢，我们的官方账号现在也是在线直播的状态，咱们的听众朋友可以在抖音当中来去搜索辽源交通广播，可以直接呢能够在我们线上啊听到我们的节目，看到我们现在的这个画面呢是咱们现在向阳的政府十字路口实时的一个交通路面情况啊。在这儿呢也是提醒咱们的听众，我们每天在直播的时候呢也都是会同步的，所以说呢咱们听众无论用哪种方式呢都可以跟我们来取得联系，是有问题拨打热线电话呀，或者是说呢在线上打字跟我们来进行交流和沟通啊。那今天呢白杨呢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可能很多人也是非常关心关注并且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些事情，就是说跟大家先来说一说医保。那医保呢现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无论说是你有这个职工医疗保险，你还是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或者是说什么呢，哎，我呢是属于下岗人员，我自己交的灵活就业人员的医疗保险，基本上啊咱不能说说100%所有人都参与了这个保险，但是咱们最起码大部分人70%-80%以上吧都是有一份基础保险的。之前也跟大家来去讲过啊，一旦说呢生病住院的话，你有这样的一份基础保险会给你减轻不少的风险。那同样是生病住院，也是说是拿药什么的啊，哎，他为什么有的时候呢你看我们俩拿的都是同样的药，或者是说呢我们住院呢也是同样的病症啊，可能报销出来的比例就不太一样呢。所以咱们今天呢也是以这样的这种角度跟大家呢来去研究一下，或者是说我们探讨一下，把我知道的跟大家来说一下，也让咱们的听众啊坐在家里或者是说呢有空刷手机的时候能够看到我们直播的时候呢能够听明白一点啊。首先来讲呢啊，就是咱们要了解这里边的几个主要原因。首先呢要知道可能是你参加险种的不同。那我国的医疗保险制度分为职工医保和城乡居民医保，就像我刚才所说的灵活就业人员自己缴纳的医疗保险呢，它也划归在职工医保的范畴当中，所以它并不是单独划出来的一个险种，只是在职工医保

的范畴当中呢，针对于在职的和非在职的有两个不同的缴费方式。那这两个险种啊，就是咱们的职工医保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呢，是在筹资渠道啊、筹资标准上它是有比较大的差别的。由于职工医保缴纳的费用更多，通常情况下呢，在同一级别的定点医疗机构，职工医保报销比率会大于咱们城乡居民医保的报销比例。这个呢，咱们先说是一个最基础的，就是什么呢？险种不同。还有呢啊，就是说可能险种也一样，哎，那还是会有不同，这个咱们绝对要看你就医的等级了。之前也跟大家来去说过，像咱们市区当中呢，就分一级、二级和三级。那这些呢，它决定了什么呢？咱们先从医保报销来去说。一般来说呢，定点医疗机构的级别越低，比如像咱们的一些这个乡镇卫生院呐、县区级的医疗机构啊，它呢报销比例是越高的。级别越高，报销比例反而越低。常见病、多发病建议呢，选择基层的定点医疗机构就诊，就可享受更高的医保待遇。这个呢，对于哪一种呢？对于我们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人员呢，它是很适用的啊。还有呢，就是说呢，参保地不同，医保呢，它实行的是属地管理的原则。我们也经常在节目里边会跟大家来去讲，什么叫属地管理，就是你的所属、所归属地。啊，就说白了说户籍所在地呀、你人所在地呀，这个都叫属地化管理啊。它呢各地统筹地区的经济水平和医保基金的收支水平也是不同的，因此呢各地医保报销比例的规定也不尽相同。那咱们全省基本上都是实行的咱们吉林省的一个医保报销标准，但是如果是说哎，我是在辽源参加的职工医疗保险，那有别人呢，可能身边有朋友啊，人家可能是在这个上海或者是北京，或者是说其他别的这样的外省的城市来去参加的职工医疗保险，那同样的病症、同样的治疗方法，可能报销出来的额度就不一样了。这个就跟所属地的报销政策是直接挂钩的，这个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清楚啊。还有呢啊，就是说对于说医保的话呢，咱们这两年也在跟大家来讲，这两年也进行了很多的改革。作为职工医疗保险的话呢，它是有要求，要求啊，就是说是连续缴费还有累计缴费，这个就是说需要达到多少多少年。那咱们从去年开始的规定，作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话呢，也有连续参保的要求了。这个呢也是为了保障基金平稳运行和医保公平，对于中断还有逾期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等情形，在政策上呢就会有设置待遇享受等待期，这个等待期内报销比例是降低，甚至是无法享受医保待遇的。作为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如果说你没有站在咱们的正常缴费期来去缴费，那过了缴费期你再去缴费的话，它就有等待期。在等待期当中，据我所知咱们吉林省的政策是不予报销的。虽然说你钱交了，但是你可能有三个月甚至是更长时间的等待期。在这等待期当中，那你要就医你要看病的话，那只能是说自己来承担了。所以呢还是鼓励大家啊，既然说呢我们已经缴费了一年的话呢，作为咱们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话呢，现在是400元钱。我觉得一年平摊的话呢，一天的话也就是说这个就是金额还是很少的。所以我希望说咱们每一个人，无论是说哪个保险，你都应该有一份基础的保险，能够去保障一旦突发情况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政策的一个托底，是吧？你要不然的话完全都是自费的话，你我还是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吧。比如说生病了同样去住院的话，即使是说你享受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政策，那你在咱们的三级医院，像咱们的市医院、中医院和咱们的人民医院，你去住院的话，可能享受报销比例是50%或者55%，那在医保政策范围之内你也能够是少拿一部分钱。但是如果你没有缴费，你没有交这个医疗保险，完全自费的话，那个钱就得你自己拿。所以说呢，哪儿多哪儿少，咱们还是要想清楚的啊。
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是否是跨省的异地就医？参保人跨省异地就医呢，会执行就医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这些呢，这个就是药能报销按就医目录，报销比例按参保地政策。因此呢，参保人异地就医的时候，医保待遇会发生差异的。这个之前其实也跟大家来去讲过啊。那因为有一些情况呢，有一些病症可能在我们当地呢，确确实实没有这个条件，或者是说没有这个能力能够治疗。那就需要呢到异地来去进行医治。你是有医疗保险的，但是你进行异地就医之后了，不是你到哪个城市，我到北京去看病了，然后呢我交医保了，我就得按北京的报销额度来去给我报销，这个是不对的。你钱是交到我们当地的，所以呢，就是说你的报销的话还是要按照我们当地的政策，是直接在线上来去进行抵扣报销，还是说呢你把所有的就医诊断和就医病历要求你的所有的手续都拿回来直接线上报销，这个呢就得看你当时是如何跟咱们医保部门来去进行申请来去进行报备的啊。所以这些呢还是希望咱们的听众都清楚，也不要说因为报销的时候为啥说的都一样的啊，他呢就比我也多报一些，我呢拿的钱就少。我相信跟大家说了这些的话啊，一般的这样的一些想法和问题呢也就都能够有一定的答案了，并不是说所有人啊都是享受一样的政策的。那你人家这个医疗只是职工医疗保险，你是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那报销的时候比例一定是会差的。他去的呢就是说你俩都一样，他看病就看一个说感冒啊，或者说其他别的这个病症，人家去的是县级医院，是到的咱们的这个，或者说到的这个城乡卫生的服务中心什么的，而你呢去的是咱们三级以上的医院。首先来讲的话，报销的咱先不说门槛费，就你说的门槛费，就咱们所说的起付线，它都不一样。那你报销的额度，那一定是说他去的医院级别越低，他报销额度会越高。所以这一点啊，也是希望我们在就医看病的时候能够了解，尽量的啊就近去选择医疗机构。只要是说呢，哎，这个医院他是能够治疗他病，他能够就是说相应来确诊的，尽量能够去选择级别低一点的。对于咱们来讲，门槛费也会低一点，同时呢报销额度也会高一点，那不就是比较划算了嘛，是吧？这个呢是关于咱们的这个住院呐、买药啊相关的一些常识。今天既然是要跟大家来谈谈医保的话嘛，我就去找了相关的很多的医保报销的一些小知识，然后也要跟大家来去讲。刚才呢我也说到门槛费了，也就是咱们所说的一个起付线。那我接下来呢就要跟大家去详细的把这一方面的一些情况跟大家再来去说一说啊。因为呢我也了解现在有一些咱们的老年听众啊，对于说咱们所收的这个起付线呢，他表示很不理解，为什么说每一次住院都要来去收门槛费，都要来去收起付线。其实呢啊，我之前也跟大家来去解释过这个情况，我也问过，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曾经我们辽源市的医保报销是这样的，一年之内啊，你只要你住院你交了一次这个起付线之后，第二次住院是不用交的。但是现在呢你呢是需要来去交的。现在咱们要求是什么呢？在一年之内你是住了三次院，一年咱们在一个年度之内，你住了三次院，三次都交了门槛费，第四次是不用交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改变呢？其实最早之前咱们并没有划到说全省统一的医保政策的时候呢，各地市都有各地市不同的医保待遇的享受，包括说从起付线呐，以及说从报销额度啊，还有说缴费额度，它都是不一样的。但凡说一直缴纳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人呢，可能都会有印象，早几年的时候不仅是说时间没有统一，你几月份去交啊、你今年八月份交的，那明年再八月份去交，其他别人几月份交的那个就不管。但是呢啊，就是那个时候的交费的档位特别多，有咱们的正常缴费的，还有呢就是说0到18周岁的，还有呢就是咱们的60周岁以上的，以及是低保户，还有呢说重残的，他都会有不同的这个档位来去进行缴费。之前也因为这个事情白杨还是了解一些的啊，也跟大家在节目里边来去说过，那个时候没有实行全省的医保统一政策的执行，所以说呢你之前享受的那些政策和待遇是咱们市里来去给咱们的市民来去进行贴补的。
等到说呢，在2018年的时候开始啊，咱们全省实行了统一的一个标准，就是咱们全省，你现在在长春现在缴费呢，是除了咱们吉林省的长春的梅河、吉林啊这样几个试点比咱们会多10块钱的长户费，待遇标准，所有的一切都是相同的。还有咱们省其他别的这个省市，它也都是一样的，所有的咱们执行的都是一样的，执行了一个全省统一。所以咱们就不要老去想说以前怎么样，以前怎么样，以前再怎么样，以前过去了，那片已经翻过去了。现在呢，不允许地方政府再来去给你进行相应的一些补贴，只能执行全省标准。全省的话呢，尤其说今年医保政策大家也都看到了，只有两项，一个是咱们正常的缴费，还有一个呢是对于说低保的人员的一个待遇，没有了。包括说新生儿他的这个缴费也跟咱们正常缴费是一样的了。所以啊，咱们也一定要了解实时的政策啊。那我跟大家呢，就是简单的说一下这个医保政策一个调整的一个情况，也让咱们听众去了解一下啊，为什么以前会有这种情况啊？那现在为什么就没有了？包括说起付线的话，我刚刚说到说咱们的医保缴费，那也会关系到起付线。以前起付线，就是你住一次院之后了，你这一年当中你再住第二次不收了，这也是咱们地方政府来去进行执行的，并不是全省的一个执行标准。所以这个跟大家说明白之后，我相信可能有一些老年朋友呢可能能够去理解或者是多少了解一些吧啊。那我们来跟大家说说咱们的医保的报销基础的一些规则。刚刚说到了起付线，就是门槛费，这个呢为什么大家跟它叫门槛费啊，是起付线，因为是医保报销的门槛，哎，它确实有这样的一个词，所以把它叫做门槛费啊，我觉得也很贴切，是吧？就是说呢，只有在达到规定的就是费用之后，这个标准之后呢，医保才会启动报销。不同等级的医院起付标准不同，基层医院的起付线更低，报销比例也更高，这个也是国家鼓励大家小病先去社区医院的重要原因。像我们之前跟大家说，作为说呢，咱们的这个市区当中的医保起付线的话，一级医疗机构的话，住院它的起付线是300一次，住院是300，二级的话呢是600，三级的是1000。那咱们市区当中，我之前也跟大家来去列过啊，都哪些你是可以说，哎，在这个地方住院，我是拿300块钱的。像咱们的一些乡镇卫生院，还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我去过咱们很多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我来去采访啊。以前呢，在我的印象当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呢，应该也就是给小孩打疫苗，然后呢，就是搞一个小孩的一个或者是老人的一个体检。我对于咱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概念呢，停留的也不是太多。然后后来再去采访的时候，我发现呢，现在咱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这个队伍呢也在不断的壮大，不仅是有主治医生，有相应的护士，还有呢相应的一些检测的设备也都是有的。所以一般的情况下，像我们头疼脑热呀，或者说呢像一些基础的一些检查呀，心电的这个就是检查呀，现在很多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它都能做。甚至是说呢，有的可能是为了一些保健呢，咱们一些老年人尤其年龄达到一定程度上了，可能需要每年的定期来去进行一些这个就是就诊或者是住院的这种情况，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也完全可以接纳，他们现在也有病房也有病床。那你可以去了解一下，第一，离你家基本上都很近，咱们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呢都是说在所辖区域范围之内的，都不会太远。还有呢就是说环境来讲也比以前好了很多，并且呢就医的待遇，你能享受的报销比例，你拿的门槛费也很少，然后呢你享受的报销比例是这些当中是最高的。那小病的话，咱们真的是可以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来去看一看啊。另外呢就是说像咱们的一些这个刚才也跟大家说了，像二级的，那就是说咱们的县区的医院，我们市区当中的，你看啊，大家经常会知道的东辽县医院，还有说东丰县医院、西安区医院、龙山区医院、龙山区中医院，还有咱们的二院以及咱们的阜英医院，它都属于二级的医疗机构。那到他们这些医院来去进行救治，来去进行相应的治疗住院的话呢，它的门槛费就是600块钱。三级的话不用太多说了吧，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很多人都比较愿意去的、比较信赖的，咱们辽源市医院，叫咱们的这个还有咱们的
中医院。辽源市医院呢，我们经常性会说是辽源市中心医院，一这么说的时候，就会有很多人把它和中医院弄混淆了。市医院是市医院，就是说它全称就叫辽源市中心医院。那中医院呢，是在咱们这个一直都是以中医为主的啊，这个中医院。另外呢，就是人民医院，是我们以前很多老辽源人印象当中的矿医院，它现在更名为人民医院。咱们市区当中呢，只有这三所是三级的这个医疗机构，它的门槛费起付线就是1000块钱，这个需要大家了解清楚。那咱们再来说说报销比例啊。那遵循医院的等级越低，报销比例越高的原则，只有合规的医保目录内药品、诊疗项目和医疗服务设施才能按照对应的比例由统筹基金报销。

来讲也没有这个高，那就是完全这个决定权是在我们患者和患者家属的手里面的啊。所以这一点呢，你要清楚，我住院花了5万块钱，但是这5万块钱在你去报销的时候，为什么不是说，即使咱们按50%想，是不是可能很多人想他应该给我报，这个25000吧？但不是的。因为像我刚才跟大家讲的，有一部分包括咱们的床费，还有一些呢，就是说这个诊断呐、啊，以及说检测呀，还有说一些药品什么的啊，它并不在医保的报销范围之内，这些就必须要刨出去。然后呢，在医保报销目录范围之内呢，你要是5万块钱的住院花费，你可能只有3万在咱们的医保合规的目录范围之内，那他只能根据这3万，根据你所交纳医保的这种级别来去给你对应的进行报销，是报销50%还是报销85%，这个那就得是说以这个3万来就基础了，那2万完全是你要自费去承担的。所以这一点呢，也是有很多人呢啊，在住院之后了。就弄不清，哎，那不是说85%或者说50%报吧？那50%的话，我花这么多钱，怎么给我报这么点呢？这种话基本上每天在咱们的医院的报销窗口都能够听到。有的时候呢，工作人员可能人不太多的时候，他会跟你详细的来去解释一下。如果要人特别多，可能工作人员没有时间跟你解释，就会说那你去问医保吧。会有这样的话，但是我觉得呢，作为说白羊的老听众的话啊，也一定是能够听到，在节目当中呢，我也给大家做了很多次的科普，这些是我们需要清楚需要明白的。即使我们现在用不到，有可能说以后家人呐，或者说其他别的这种情况的话呢，也能够去知道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来去存在的啊。不要说把它呢就是给它扩大化了，或者说呢就一味的去以我自己的一个思维来去定性，不合理。我交这么多钱，为什么说给我报这么少？那你这个的话就一定要了解清楚，我刚才跟你所说的，你哪一部分是能报销的，哪一部分它就不是报销的。那咱们虽然是这几年啊，咱们的医保报销目录在不断的扩大，我们每年也都能看到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情况，还有什么样的一些药品也都进入了咱们的医保的目录当中，但是呢还有一些很多的这样的一些药物啊，它是完完全全没有办法能够进入到医保目录的。那我们作为就医者，或者说我们作为家属的话，这一点也是一定要清楚的啊。这个是报销比例。那我们刚刚说了起付线，就是咱说的门槛费，还有一个线大家也要知道，封顶线。那有开始它就一定会有结束，它不可能是无限制的，就是来去给你进行报销的。是我交医保了，然后呢，那我的医疗费的额度特别大，我们也知道有一些疾病可能治疗起来啊，就是说所需要的费用特别大，即使我都用医保合规目录范围之内的药品，这个医保的数额以及我就诊还有说相应的一些这个就是治疗什么的啊，这个费用也特别庞大，可能说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也都有。像这种情况下，医保是不是无限制给大家报销呢？还真不是。首先来讲啊，封顶线它呢是指的什么呢？是年度医保报销的最高支付限额，超出封顶线的部分可以直接依托大病保险进行报销。但是呢，大病保险它也有一个报销的额度，就是这样的一个封顶线啊。之前呢也跟大家来去讲过，稍后时间呢我再去给找一找看看呢，就是说咱们有没有最新的关于封顶线的。那什么这个是怎么说呢？我比如说我在就诊的时候啊，我第一次就是说去报销的时候，其实这个跟咱们来讲，作为我们是患者或者患者家属的话，你不用来去自己去跑。因为之前就有听众来问过我说，这个我听说这二次报销他咋报销啊，我这边看完病了，我得拿这东西上哪儿去啊？其实这个真的不用你跑，因为现在的话我们都是实行大数据，你在医院里边住院看病，只要是说你已经过了基础医疗保障的话，基础医疗保险保障的话，直接系统会进入到咱们的大病的保险当中，这个就是所说的这个二次报销。那你的话，你只需要最后关注你拿了多少钱，然后呢报销报了多少钱就可以了。这个为什么要跟大家讲清楚呢？就是有人会总去想这样的一个问题，二次报销咋报的？他给我报了吗？我怎么没感觉出来？
你在哪儿能看到？在你去缴费或者是说在你来去结账的时候，医院呢会给你打一个结算单，

这个结算单上，有的呢单据的可能会给你写二次报销，有的可能在上面就会列出单独的一个项叫大病的报销。如果你已经达到咱们大病的标准了，直接他这个医保的系统就进入大病的报销范围当中，然后呢在咱们的结算单当中你就能体现到一次报销的时候给你报销了多少钱，二次报销的时候给你报销了多少钱，一共的话是你花费是多少钱，很明确的。咱们不能说光去看这个单子上我最后花多钱，其他别的细小的这个框咱不去看啊，因为呢你要都是拿着说基础的来去算，或者说都拿大病的这个额度来去算的话，这里面呢它是有不一样的，它是有区别的。所以我们呢不用说说咱们都会怎么算，但是我希望大家都知道它有这一项。它这个项呢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也能给我们解决很多的问题，包括说就是二次报销的大病，这个对于一些呢需要长期就诊或者是说呢疑难杂症的这种啊医疗金额就诊的这个金额挺很大的这种的话，大病保险恰恰是能给你很多保障的。为什么说每年呢在去交医疗保险费用的时候啊，城乡居民的我们也跟大家来去说，你这里边有人会说那我这个我一年交400，我这里边有大病吗？有，所有的咱们交纳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人员，你所交的这个额度当中都包含大病保险了，这里边就是两块保险，基本的医疗保险还有说呢你的大病保险都在这其中了。作为职工的来讲呢可能就有点不太一样了啊，作为职工在职的也好或者说退休的也好呢，这几年我们现在的这个政策呢都是这种我们每个月，你像我们在职的是需要每个月扣除我们工资当中的百分比，然后呢单位交纳百分之多少，这个呢是来去存到咱们的这个医保账户当中，这些都是我们的基本的医疗保险。那我们作为职工的话，那我们的大病呢怎么办呢？我们的大病是单交的，这个每年在年初的时候啊，就是说之前就跟大家说你们看啊，每年十月份呢一直到年底的时候呢是咱们城乡居民基本的缴费期，如果说有政策延迟我们会明确告知大家延迟到多少号，然后你这时间还可以来交。但是说作为说职工的或者说退休人员的大病的这个呢，我们应该叫大额的医疗保险啊，它呢是每年基本上会在头年的这个年头一月份开始，或者是说二月份左右这个时候开始，一月二左右的来开始进行缴费，也就是明确告知我们是需要自己来去交的，我们自己来去交这样一个大额保险。像今年的话呢交费呢应该是180元钱，也都是我们自己有像有单位的是需要呢由单位同意来进行收取，然后单位把这笔款项直接呢去打到咱们的这个医保的税务账户当中。那作为说咱们的退休人员的话呢，那怎么办呢？退休人员的话呢，他们是需要呢跟咱们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人员是一个缴费渠道，可以通过到银行来进行缴费，也可以自己用手机去咱们去这个微信小程序当中吉林税务社保缴费来去进行参保，这个是必须要交，必须由自己来去交的。那有人可能会说了啊，那作为职工的我不交这大额能怎么样？首先你不交这大额的话啊，你的基本医疗保险呢是会受影响的，你的基本医疗保险会暂时给你账户冻结，然后呢你把这大额的补上之后了才会来开始给你启动。还有呢就是说呢我就一直不交，你一直不交的话啊，以前其实吧对这个要求还不是特别严，而且以前呢还都是说有单位会在工资里扣，可能很多人都没有这个缴费概念，因为我这么多年没交过，其实都在工资里边扣了，这是一直都是有这样的一个就是代收的。但是现在要求自己交呢，你就会觉得说又让我拿钱，你不交的话你真的出现大病了，即使基本医疗保险给你报了，但是你的额度很高，没有大病，没有人来去给你托这个底。所以作为说咱们的职工医疗保险或者退休人员的这个医疗保险的话啊，建议大家呢每年这个大额的这个保险不要给他落了，它其实也是在有调整当中，也是在有涨幅当中，但是呢涨幅的话我觉得也不是很大，大概咱们也还都能够接受得了的，那没有必要为这点钱导致说自己以后就医看病的时候
金额不够了还得自己掏钱，那或者是说家属的话呢也会埋怨你，你当时你就差这点钱吗？然后呢现在咱们好几十万拿出去了是吧。我希望说呢我们对自己的一些基础保障一定要了解清楚啊。这个呢就是说从咱们封顶线开始，我跟大家来说一说大额和大病这个啊。只有是说你进入到了咱们的大额或者是大病的这样的一个报销额度当中，有作为说呢职工的医疗保险的话，大病应该是在15000元，你基础的报销你属于说呢咱们在医保目录范围之内的，我的就医额超过了15000就会直接进入到咱们大病的二次报销当中。当然那大病的这个二次报销啊，它也是有这样的要求的，也是要不是说啊进入大病之后了啊钱达到这个数额就可以，不是，他也是按照医保目录范围当中来给你报啊。芷青问我这大额得交到什么时候，大额交到什么时候，你是说每年呢还是说年龄啊？这个他没有年龄，只要是说这个人还健在，他还享受医疗保险，这大额就得交。但是每年的话基本上都是说年初1月份到3月份左右，你现在的话你要是说没交，那你去看看你能不能补吧。嗯，我不太理解说你所说的是我刚才给你回复的是哪一个问题啊，你说是我这意思交到多大岁数，说可能说交到这个60，交到70或者交到80，现在咱没有，退休了还能交，必须交，退休了也必须得交，只要你是享受职工医疗保险的退休人员你都得交，你只要享受的是职工医疗保险，每年这大额就必须得交，它没有年龄上限，就是像我刚才说在世的时候就得交这个，明白了吗？好吧，那也还是继续的跟大家来去说啊。刚刚呢也跟大家说的是封顶线呐、门槛费呀、以及说咱们的报销比例。接下来咱看看说医保的目录区别。如果是说咱们的听众啊有什么问题不清楚的，或者是说呢还有什么我刚才所说的你有自己的一些想法，有什么这样的自己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呢在直播时间当中跟白羊来进行交流，是打电话也好，是线上打字也好，你像个咱们的芷青就在线上打字来跟我来进行询问啊，都可以，我看到的话一定是会第一时间来去跟您解释，争取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啊把您的这个疑虑啊，把您的这个困扰啊给您解决了啊。那咱们接下来来说医保的目录区别啊。首先呢咱们医保呢它不是单纯只有一本目录，它是有三大目录，甲类、乙类还有自费，它是这样的这种情况。所以说呢这三大目录当中的哎是可以能够去使用的。那我们说甲类药品的话，正常来讲它是属于临床治疗必须使用广泛价格低廉的药品，全额纳入报销范围，个人只需承担极低的比例。就是说我用的全是甲类的药品的话，那我作为职工的话我有可能我能报销到80%，哎，那20%也得我自己承担，对吧，这是甲类的药品。然后呢像乙类药品的话呢，它是可供临床选择使用，疗效确切但价格相对较高的药品，它呢是需要个人先行承担一部分比例，剩余的部分再按照医保的政策来进行报销。这个呢就属于说这种这个药品的话属于说个人和医保各承担一部分，就不是说按照你咱们说80%或者85%报销这个啊，那你得你先自费，自费的话咱们这个药政策补贴你是50%，那你在这个范围当中给你报50%，它是这样的一个要求，这是乙类的药品。而自费的话呢，自费的就是完全不在医保报销范围之内了啊。这个呢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清楚，包括说咱们的住院看病的时候有一些药品，还有像我刚才所说的有一些诊疗项目，以及说一些可用不可用的，你像什么美容整形，还有什么特需医疗服务，还有部分进口高端耗材以及不在医保目录范围之内的药品和检查项目等等，像我刚才说的这些就是完全都是要自费的啊。这个呢目录的话吧，其实我觉得咱们大概知道一些就行了，也没有必要说了解得太清楚，毕竟我们不是从医的，是吧，我们的可能是很多的时候都是作为患者或者是患者家属，那你到那之后到医院的时候最多的我们可能很着急就得问大夫这个病应该咋治，该用啥药，大夫跟你说的这个药其实呢跟你说了你也不太懂，但是呢咱们可以问医保报不报，
我觉得这样的这样的话是最直接最简单的，也是最明白的。你光跟你直接过去，哎，是甲类的还是乙类的？我相信啊，可能一般这个大夫或者护士也都会很吃惊，哎，看出来是明白人了，然后人家转。

事跟你说这个是乙类的，你就在问人家乙类是啥意思，我觉得那还不如直接就问这个医保能不能报，这是最简单也最清楚的。所以说能不能报的话，那人家告诉你啊，这个吧是能报一部分，或者是这个都能报，哎，那咱们就可以自己选择了，是吧？那我们再来看一看什么呢啊，门诊和住院的报销区别。首先普通门诊它呢是主要覆盖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适合日常感冒、简单检查等情况，在定点的医疗就诊、医疗机构就诊呢，就可以直接享受报销的待遇。这个是咱们的普通门诊啊，它呢就是说你不用我这个还得去跑啊干什么的，它是可以咱们定点医疗机构可以直接享受报销待遇。慢特病门诊的话呢，指的就是像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等需要长期服药治疗的慢性病，患者呢需要怎么做呢啊？完成资格认定以后，长期开药可以享受更高比例的报销。这个其实就像我们之前跟大家说过，你有这些慢性病的，你需要呢到咱们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来去进行登记。所谓这个登记，就是你的资格认定，然后呢，你就可以在这个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享受更高比例的报销。像我们的一些糖尿病的患者，基本上现在都会在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来去开药，因为什么？它比咱们的自己在外边买的药要便宜很多，而且它有报销额度。所以说我家里也有这样的这个亲人嘛，就是说也是会去享受这个慢病的报销门诊待遇的啊。那你一定要清楚，首先来讲，我确实患这种病了，什么叫资格认证的，就是说我这个病通过咱们正规的二级以上医院呢，已经确诊并且已经治疗，有相应的完整的病例，有相应的这种完整的就医情况，拿着这些东西到咱们你所属区域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来去进行资格登记。当然呢，他这边有工作人员登记，也会有相应的就是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诊疗医生来去按照你的这个情况给你来去制定一个完善的就医这个还有服药的这样的一个计划，按照呢你的身体情况，按照你的剂量来去给你开具这样的药物，你直接拿着他这个单儿就可以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者是乡镇卫生所他的窗口来去进行拿药。这个它是有咱们的政府补贴的，就是慢特病门诊的话它是有政府补贴的。当然这个政府补贴呢有区里边的呢，也有这个市里边的。所以我们呢希望大家了解，为什么有的听众可能跟我说啊，那我呢在这个卫生服务中心我去这个买这个药的时候他给的少，或者说总没有，它是啥情况呢啊？一个是说呢这个政府补贴的这个款项它是会不一样，还有呢社区卫生每个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话，它也会在了解自己所属地的居民的这个就诊情况之后来去提计划，他是要每经常性的提计划的，或者计划改变，或者是计划相应的一些调整什么的。如果说呢你是你现在这个就是刚刚确诊你去了，人家可能计划提完了，这个药物呢已经是下发，都已经被他所在区域的这些就诊的患病的人员都已经开完了，有可能你就得需要等几天。这个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去理解啊，毕竟说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呢，它不是说像咱们的一些去买药的药房啊、药店呢，它是可以来去跟厂家订货，跟厂家来去这个直接要货的，或者说几个家这个连锁药店的话，它可以相互来去送的，这个是不一样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呢，它本身来讲就属于说政府的，就是一级的服务机构，它的所有的药品必须要来进行提交，由咱们相关的管理医保啊，还有说咱们卫生健康部门进行审核管理之后了，提交到系统当中，数量还有说剂量以及是说价格都是很明确的。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今天我觉得跟大家说的也很细啊，希望咱们的就是有这种需求的我们的居民啊要了解情况。我也理解作为患者的话呢，这个那我这个药没有了，突然之间没有了，我去开药的时候你跟我说现在药没到呢，或者说药不够了，让我再等两天，那我能等吗？我这个状态，我这个身体情况可能放在谁身上都会有一些想法。但是我跟大家说这些呢，不是说要给谁摘出去，或者说呢给谁说一些好话，我只是把一些咱们应该知道的以及说呢我们去了解的背后的一些情况跟大家说清楚，以便说你能够去酌情去考虑。还是建议大家啊，无论是说呢你是哪种慢性病，你不要等着你的药
吃没了用没了我再去开。我还是建议大家呢去打好提前量，你呢我可能还剩个三四天或者一个星期左右的药我就去开。这个时候呢他要是现在就是说咱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这慢性病这个药，比如说像就是我现在该用这个药他现在就没有了，那你这边呢会你恰恰呢不会中断你的治疗，等到说他这边药到了之后了，你也是可以来去直接进行相应的这个购买的。那你非得等到我药吃的一粒不剩了我再去，那不是说随时随地你到时候就能有啊，对不对？就赶上没有的时候，那不是影响你的这个长期治疗吗？那我可能到最后我们还得自己花钱到药店去买嘛，是吧？人家电零三零九问我们180的大额医疗保险最高报销额度是多少？我刚刚说了是这样的，它这个报销额度呢啊，我需要去找一下，就是它这个呢本身是职工医疗保险的嘛。我去找到这个，因为咱们今天啊没有涉及到说来去说他这个报销额度这个，所以我现在手里边呢暂时没有这个资料，我呢去找一下，找到了之后了我在节目里来去说。如果你要是有时间的话啊，你也可以在我们就是工作日的时候呢到咱直播间里面来继续来问我一下。如果你要是没有时间的话，随时随地有空的话，你要是看到的话你就给我留个言，然后呢我给你回复就可以了，好吧？因为今天呢要跟大家来讲的没有涉及到这个就是大额的医保的最高报销额度这一块啊，我暂时的这个资料现在还没有在我这儿。那我现在要去找的话有点耽误时间，本身大家可能都知道说我们作为记者在运动的这个节目的话呢，它呢这个中间的时间还是非常紧凑的，就是说呢中间如果说我单纯的现在去给你找这样的这个资料的话会影响时间，那我的节目可能会有一定空档，所以说我们也留点缓冲的时间，你把这个呢你记住了，有空的话我们是在工作日下午的，只要是工作日啊，下午的3:30到4:30这个时间当中都会来进行直播，你就随时随地过来来问我一下，我这边呢会明确的来告知你啊，也是提醒咱们其他有想法的听众啊，也都可以这样来去做，线上也好啊，或者说打电话也好啊，只要是说节目在进行当中都可以来跟我们说啊。那我刚刚呢所说的就是说咱们的这个慢特病门诊跟大家说到这儿了，另外呢还有呢就是住院治疗了啊。这个住院治疗呢它呢就是报销的话呢，就是说作为咱们的这个医保的话啊，你像重病啊、手术啊、康复治疗这种情况，只要医疗费用达到了起付线就可以按照规定享受统筹报销的待遇。当然呢也跟大家说了啊，达到起付线然后呢还要在我们的封顶线的区域当中，所以说这个两个的话吧，咱们也是一定要清楚。一般的话我们的治疗的话基本上都不会超过封顶线，但是当然了如果说额度特别高的话啊，那这个可能就是要有另行的去考虑了。这些呢报销的跟大家说到这儿了啊，还有一些坑要跟大家来讲一讲。我觉得既然今天跟大家说医保，我就想要把说我知道的以及说我了解的都跟大家说的详细一些。这个呢综合了我们现在的一些就是官方的信息，也综合了一些我日常生活当中去采访了解到的，还有呢咱们的听众给我们拨打热线电话的时候跟我们所讲到的。我觉得每一次跟大家来讲这样的政策的时候呢，如果完全的来去读一些政策，你可能听的不是很清楚，或者说也不是很了解，这里边一定还是会有一些懵懵懂懂的地方，这个我觉得也很正常。包括说可能我自己有的时候看一些政策的时候呢也会有一些发懵的时候，所以呢再结合一些事例的话啊，或者我们亲身经历呀，以及说我们大家都能够听得懂的这样的一些话语的话，你可能这个接受度会更高一些啊。那刚刚说了啊，咱有些坑啊，就是说呢这个其实呢在跟大家来去讲的时候呢，我也在不断的去穿插，就像刚才所说的啊，不是说你只要住院所有的费用都能报，这个我刚才其实也在讲啊，就是明确要记住了医保目录内合规费用它这几个词儿特别有用。第一，要在医保目录范围内，医保目录范围内还有合规费用，这里边呢可能有的是医保目录范围内，但是呢也有不合规的时候，具体说怎么个不合规啊，我们现在没有办法能去解释，但是工作人员跟我们去，我这个词儿我曾经去问过工作人员，说这个为什么要体现合规这两个字，因为它就有一些虽然在医保目录范围之内但是它不合规，比如超常用药，没有必要来去使用的这个药品也是在这个范围当中，但是它不太合规的，那这个到最后核查的时候就有可能
被列入虽然在医保目

录范围内但不合规的费用。还有呢，就是说呢，像这个我们呢需要清楚的，刚才也跟大家说了啊，你的这个自费的耗材啊，还有特殊服务啊，以及超标的床位费等是不予报销的。像我们正常住院的话，如果是说呢给你安排的是咱们这样的这个普通病房啊，这个的话一般来讲呢都是可以在范围当中的。但是呢，那你要是说这个我就要住单间，我就要住这个就是这有客厅的，就是反正我好像还没享受过这种待遇啊。只能是说呢在电视当中去看过。我觉得一般来讲的话呢，我们只要是住院，目的都是为了去考虑怎么能尽快把病治好。反正我本人呢是不太爱在医院去住的，只要是说能够这个就是让我动身回家的话，我还是比较愿意回家的。即使是说啊，你就是这一个人在一个病房的话，我也会觉得这个地方我是自己不太接受，我还是愿意说啊，看完病了治好了，或者说可以的情况下，我回家去住啊。所以说就跟大家来就是简单的说一说啊。还有呢，身体健康不用交医保，哎，这个话题。我之前跟大家了解讲过，尤其是咱们从去年开始啊，咱全省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调整，之前呢就明确告诉大家不要断，然后来去交。然后呢，在去年的时候啊，我就听到了这样的一个事情，是我的一个朋友啊，是这个他是一个村的一个干部，然后呢他给我讲的，因为村里边呢是会要由村干部来去对于村里的成员来去进行宣传，要交到咱们这个每年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缴费的时候呢来去进行宣传。呼吁他们的缴费不要断保，以便发生一些就诊的时候能够及时来去就医啊。也是在他们这个缴费期的时候呢，他们来去进行宣传的时候呢，当时就有村里边的村民。那我们都知道，可能说作为说呢村民来讲呢，常年的这个耕作的话，身体呢可能是一定是比我们常年就是坐在办公室的会要强多了。他们就很多人就会认为，我这都交了好几年了，我也没用过，我也没看过病，我这体格啥事没有，犯不上。我今天这有点钱，我吃了喝了，或者说我干点啥都行，不交，左个不交，右个不交。然后当时呢，在他们去宣传的时候呢，就出现了这种情况，就村民就有啊，就是说我刚才所说这种话的就不交。当年他就没有交，结果转了年到开春，咱们都知道啊，那村里边不得是说有地需要种地嘛，种地的时候他就发生意外了。这个意外是因为他自己操作不当导致的身体受伤。像这种情况来讲，如果他有医保的话，他是完全可以使用医保来进行报销的。哎，恰恰好每年他都交，就那年他觉得自己身体很好，我不交，怎么都不交，转过年就出现这种情况了。然后呢，这个是当时我的朋友在跟我们说的时候说真的，有的时候吧，咱们千万不要老去这个去考虑说我身体好，我没有意外，我没有这个，我没有那个啊，真的不知道明天和意外会哪个先来。我跟大家说这个呢，真的不是说无的放矢，也不是说要吓唬谁啊。我为什么一再说呢，说作为医保的话，基础也基本的医疗保险对于我们还是有很大用途的。你可能你交了几年，甚至说交了十几年好像都没有用上过，但是谁能保证自己的身体一直不出现问题？咱们可能说哎，我身体保养的挺好的，我没有这个疾病那个疾病，意外呢，这个有没有这种可能呢？你要说啊，我出江车撞了，那是第三方负责，你这个你去医保的话你也不能给你报，是吧？因为呢撞你的他是要有来负责的。那所有的意外都是别人造成的吗？那就像我刚才跟大家举的这个例子，那这个意外就是他自己操作不当他造成的，那没有人来给他兜这个底，也没有医保给他兜这个底呀，所以他只能是自己来去承担这个费用啊。这个事例就是简单跟大家讲到这儿了啊。还有呢啊，就是说呢有的会想说慢病，刚才我跟大家说了糖尿病啊，高血压啊，心脏病啊，我不认证，就是我也不去登记去，我不去登记我到哪儿都能报销。记住，慢特病必须要去完成官方的资格认定才能享受对应的慢病专项报销政策，没有认定的只能按普通门诊的标准来去报销，甚至有可能你这个药完全不给你报，你都得自己拿。所以呢，你要考虑清楚，尤其说作为慢特病需要长期服药的这类人群啊，一定不要忽视了，也不要觉得说我啥时候想要开我再去吧，然后到了之后了一登记还得这么长时间的，我不登了。多长时间有您身体重要呢？我还是觉得说作为我们来讲呢，你已经现在身体有这种情况了，那就不要去把自己

0: 己的权益扔出去。很多的时候呢，是我们自己把自己的权益扔出去的，而不是说别人剥夺了你的权益，是吧？另外呢，还有一点啊，就是说私下转诊不备案也能正常报销，这个也是一个误区。记住，没有按规定办理的转诊手续，没有提前进行异地备案的，你的报销比例会大幅降低，情况严重的甚至可能不予报销，有的啊就只能是给你报销20%，那还是在允许范围之内啊。好吧，我看一下啊，咱们这个退役老兵啊，我先跟你说一下，寻人启事我们是必须要看到由咱们公安部门开具的报案证明，我们才能给您拨。所以说呢，您不要在我们的这个线上平台打这种寻人启事啊，我们呢必须有这个有公安部门的你们报案的证明拿到我们单位来，然后交给我们导播确认之后了，我们才能给您播，这是我们的明确要求，希望咱们这个相关的听众也能够了解，也能够清楚啊。那我们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我们再见。
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一首歌曲能让情感慢慢升华，一首歌曲能让心灵获得抚慰。它像多变的精灵，又像绚烂的魔法。品最美的歌，意最真的情，我们来一起听歌吧。

0: 墨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了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星童要给大家讲笑话了啊。说有一天呢，我闺蜜出了点意外。什么意外呢？就是小腿骨折了啊，出了个意外。然后吧，她就住院了，住院养伤的时候，突然之间有一天她给我打电话，她说的让我马上去医院一次。哎呀，就是语气当中非常的着急呀。然后呢，我就火急火燎的我就赶去医院了。哎，给我吓完了，我寻思这咋回事啊哈，我说是不是这出现啥事儿了哈，我就特别着急的我就上医院了。然后我就到医院了之后，我就问我闺蜜，我说你咋的了？她说那个，她指着那个桌上有一盆排骨，她这么跟我说的。她说的，咱俩是不是好闺蜜？我说是啊。她说你替我吃了呗，这几天呢，就是我老公天天给我炖肉煲汤啥的，我怕吃肉多了我会胖，我胖了。我说的，我说那咋的？我说你要是胖了的话，你老公就嫌弃你了呗，是不是？就是老公要嫌弃你了，可能就不喜欢你了，你俩就影响俩感情了呗。他说不是，他说我要是胖了的话吧，你就会被人叫死胖子。哎，我说这怎么回事呢？哈，我闺蜜这刚说完话，我就听到她老公哈在门外的时候，她老公也不到我来呀，她老公在门外说：“哎，我刚刚在大门口。”好像看到你那死胖的闺蜜了，多烦人啊！原来搁背后这么招叫我的啊！啊，就是你的意思是我，就是我现在这样式不差那两块排骨呗，是那意思吗？哎妈！当时我一听，我挺生气。但是对于一个吃货来说哈、啊、就是生气归生气，其实我们也特别好哄。怎么哄呢？就是那个排骨可好吃了。

就是吧，就是你们结婚时间长了呢，要在婚姻当中吧，就是搞点，就是怎么说呢，一个小小仪式感，或者是有独处的空间。就比如说我跟我老公就是，就时不时的吧哈，我就是我俩就出去吃顿饭啊，我就说这老公今儿我请你吃饭呢，或者是我说老公今儿你请我吃顿饭呢，其实都一个意思，就是俩人前左兜揣右兜，老公经常这么说，但感觉不一样啊，对不对？你就说你看老公你请我吃顿饭，吃完饭之后他结账，你感觉就是不一样，对不对？哎，我说老公今儿我开工资了，我请你吃顿饭，我去结账就感觉就不一样啊。昨天晚上呢，就是我说老公，你看那孩子要放假了，咱俩出去吃点饭去呗。哎，我俩就出去吃饭去了。邻桌一对情侣没给我乐死，真的。就是我觉得哈，学习播音主持的，做播音主持的人呢，就是这个控制笑啊，或者是哭的这个能力，其实挺强的。就比如说，你看我们如果在节目当中讲一个比较感人的事情的时候呢，就是可能我们已经在哽咽了，在抽泣了，但是你听到我们的声音的时候呢，一定是还是挺正常的啊，或者是说我跟你讲笑话，我其实我自己乐都不行了，都不中事了，是啊，但是你们听到我的声音也是，就是这方面我们就是这个能力比较强，但是昨天晚上吃饭我是真控制不了了。他俩说啥了啊？就这个女孩啊，就盯着男孩的脸有些痴迷了都，然后问他说，哎，你这脸上的疤是咋整的呢？我瞅你这疤还挺酷的呢。男孩沉默了一会儿说，在我6岁那年呢，我爸呢领着我在外面玩，他提着我的双脚转圈儿，哦，转完一圈之后呢，他手里就剩下两只鞋了。我飞出去了。就这男孩讲的时候表情特别严肃，哎呀，这事儿好像是个特别重要的事儿一样哈，让他就是很平淡的说出口了，我就乐不行了。我刚开始控制，后来呢就脑袋各种画面，我不行，不中控制不了了。

我闺蜜哈，就是特别喜欢一个男生啊，就是就不能推销，这个很严肃的事儿，特别喜欢一个男生。然后呢，他就偷偷的把这个男生说话的声音就给他录下来了，然后就设成清早的闹铃，这样啊，每天呢就像被他喜欢的这个男人亲自叫醒了一样。哎呀，他就是设闹铃的时候，就这么幸福的想着。哎呦，就想的时候哈，你看到就是即将要设成闹铃了，就跟那一脸幸福那个样子哈，哎呀，然后就这样过了一个星期之后，我闺蜜再也不喜欢他了。听完这段段子的时候，有人就会问哈，说为啥呢？他为啥呀？多幸福啊，每天早上被自己喜欢的人叫醒。但你知道，对于一个有起床气的人，他不是一件幸福的事儿吗？就是有起床气的人，就谁叫他他都一样，就可能第一天叫的时候，哎呀好幸福啊，被我喜欢的人叫醒了，第二天叫的时候还挺幸福，那三四五六七天的时候，你看最后一天他得多生气，从那以后再也不喜欢他了。

大学同学啊，十年了毕业，哎，然后一天聚会了，有个男同学就上台讲话，啊，就是已经毕业十年了，上台讲话，说我上大学的时候最难忘的事儿啊，就是暗恋，他说出了那个女同学的名字，暗恋了她四年，今天呢，他也在场。哎呀，当时同学们一听，这有故事啊，是不是接下来又讲故事了呢？那大家都知道啊，这个男生也单身，这个女生当时也单身，然后女同学就非常感动，当时泪流满面的啊，就去想，哎呀，最难忘的事儿就是暗恋我这么多年哈，你看今天啥意思呢？然后紧接着他又说了，他说但是呢，我最幸运的事儿啊，就是还好当年没有表白。这个反转厉害吗？就是你哭那同学，你咋整呢？咱没遇到过这事儿啊，没遇到过这么轰轰烈烈的表白。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3: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说有一对姐妹哈，这个真的是就是姐姐大了，就是对妹妹就是好糊弄啊。有一天呢，妹妹跟姐姐说，是姐姐，然后姐姐说的咋的了，然后妹妹说的你能那个你把那个就是你头两天管我借的钱还给我吗？然后姐姐说的当初我跟你说的时候是借几天。然后小妹儿说的你当初跟我说的时候说就借两天呢，两天你就把钱还给我呀。然后姐姐就说那你说就借两天，那为啥就一个月了你才来找我呢？你为啥就两天的时候你不来找我了呢？小妹儿说的那我行，我等你主动还我呢。他姐说的那我告诉你哈，就是我跟你说借两天，就两天之后我有钱，现在一个月了，我有钱还你的时候你不来找我，那你再等等吧。就说这个真的是大一岁哈，就是差不少，心眼儿就多了不少。好，我就知道我怎么说。就像我跟大家说，我小的时候哈，就小的时候跟我哥跟我两个哥哥一起玩，哎，就是我们玩那个就是那个玩扑克，在家玩扑克，然后吧就是玩着玩着呢，就是他俩就一伙了，他俩就坑我，弹脑瓜崩的那个时候，那没有啥赢的哈，就弹脑瓜崩，我总输，我把把输。我知道那个时候我都没有怀疑说为什么我会把把输，我真的技术那么菜吗？就是我技术菜，那我把把都抓不到好牌吗？那个时候我没有怀疑，我就认为是我那就是输了，愿赌服输，弹脑瓜崩的。这玩完了哈，我妈下班回来了，我妈说的你看这天儿这么热哈，你说你家在家玩一天了，你就玩像小花猫似的，妈给你洗洗吧。我妈就开始给我洗脸刷牙洗脖子，洗完之后我妈说来再洗洗头发吧，这一摸这头发里边咋这么多包呢？我妈说你那脑袋上咋这么多包呢？你

干啥了今天？我说啊，哎呀，我跟你说，当时我哈理直气壮义正言辞的，我说啊，我今儿跟我哥我们玩扑克了，完了我输了，我总是输好几把呢，俺们玩赢弹脑瓜崩的。我跟你说，我啥时候哈，我才知道，就是我被他俩坑了呢。那时候我才多大呀？那时候我好像还没上小学呢。我啥时候知道被他俩坑了的呢？就是我上小学了，他俩还用这招坑我的时候，我听见他俩商量了。他俩就是啊，就是说，哎，你出啥我出啥，我听见了。啊，我那个时候我才寻思啊，我小时候你俩坑我呢，你搁这儿啊。我跟你说哈，我不知道我这俩哥听没听节目，就是我现在脑瓜不好使，我就跟那个时候你弹脑瓜崩弹的，就是关系老大了。那小时候做的病不好恢复，

有一天呢，媳妇儿正在家做家务呢，老公呢就翘着个二郎腿啊，在沙发上玩手机。这个时候，孩子突然说：“说爸，你咋这么厉害呢？哎呦，我太佩服你了。”他爸说的：“哎，儿子，你为啥这么说呢？”啊，他儿子说：“说的你真有本事啊！你瞅瞅，你娶了个这么好的老婆，你看看你这老婆会做饭，会做家务，还能赚钱。”关键是你这老婆长得也好看呢，哎呀，就这一顿夸呀，孩子他爸真的就是，就正得意呢，哎呀，可开心了。这个时候他妈就过来了，孩子抬头就对他妈说：“说妈，你瞅你，你就啥也不是，你就不行了吧？你瞅你嫁了个什么玩意儿？”

的时候，比如说哎六月一号、五月一号、七月一号、八月一号的时候呢，大家都会在心里边默默的许下一个非常美好的愿望啊。有的时候能发了一个朋友圈，在朋友圈说，什么上半年过去了，六月份过去了，七月份呢迎接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美好的日子哈，其实都是啥呢？都是在自己内心当中给自己一个美好的期许。是不是爱对自己呢？许下一个美好的愿望，然后呢，就奔着这个愿望去努力去实现，也给自己一个美好的祝福。其实就是这样的哈。小明呢？小明啊，过年的时候呢，就跪在就是这个祖先的面前哈、啊，就祈祷。祈祷啥呢？说呀，说得求祖先保佑我的爸爸妈妈长命百岁呀。当时他妈在旁边听了就非常高兴，就夸儿子，大儿子你真懂事儿。然后小明接着说，说哎呀，爸爸妈妈长寿了，我以后啃老就没有问题了。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十五乘七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谁有一个媳妇儿啊，150斤啊，喜欢干啥呢？喜欢在广场上跟这个大妈一起跳广场舞。然后有一天吧，她就非得让她老公去看去，她老公就去了。去了呢，她就跳啊，哎呀，跳完之后就问她老公说：“老公，你看我跳的怎么样？”我老公说的：“哎呀，你跳起舞来像小天鹅一样啊。”这媳妇儿正高兴呢，突然之间旁边有个小伙就接茬了，这小伙指定没媳妇儿，一点求生欲望没有，指定没有啊。小伙说大哥，你说的是小天鹅滚筒洗衣机吗？小天鹅牌的滚筒洗衣机。这小伙儿让这大媳妇儿打住院了，是不是没有求生欲？这人指定没媳妇儿啊。

小明因为高考作弊被抓了，进监狱了。狱友们就问他说，你是咋进来的呢？小明说，说的真的，我说出来你们都不带信的。大家说，那你说呀。我是通过考试进来的。

0: 爱情。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1: 太美的承诺，因为太年轻，或许回忆像薄冰，冷了暖了都很难恒定。之所以怀念曾经，是因为真的曾因拥有而约定。懵懂的路上，我们从来脚步未停。

0: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夕阳把云朵染成橘色，下班的车流在马路上汇成缓缓流动的河。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归家的时刻有热饭暖汤等你，把一天的辛劳都轻轻安放。
1: 生动辽源，
2: 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辽源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

0: 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0: 垃圾要分类，生活变完美。今日分一分，明天美食分。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1: 遥远交通，文艺广播。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用一首歌记录我们的一段往事。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各位好，我是节目主播小石。好，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来送一首歌曲吧，今天就来听一首莫文蔚的经典歌曲《阴天》，刚好配上今天此刻窗外的天气啊。阴天最适合的就是慢下来，不用去追赶阳光，也不用去急着赶一些事情，此刻就是这样静静地坐着，听着这样一首好熟悉舒缓的歌曲啊，想想过去也想想现在吧。雨还没有落下，但是我们的情绪已经慢慢地铺开了。今天的第一首歌《阴天》送给你们。

每天，我们的身边都会发生很多的故事，有开心的，或是难过的，又或是感动的。不同的人在用不同的方式讲述着自己的故事。音乐人用音乐讲故事，他们把内心深处的伤感、喜悦、无奈写成词，谱上曲，唱给我们听。我们在感动着，在唏嘘着，在故事里寻找自己的影子。你的故事，我的歌，用音乐温暖我们。

继续来聊我们今天的心情。今天是星期四啊，我们进行的依旧是今天的怀旧篇，老歌新唱，旧梦重温。每周四的时候我们都要来小小的怀旧一下，然后今天窗外的天气呢，觉得也很适合来怀旧一下，听一首老歌，背一段新唱，来再次的治愈一下啊。这段时间我们不赶潮流，只做这样一个好安静的事情，老歌新唱，旧梦重温。说到怀旧，总会有一首歌一开口，你会觉得哇，那是我曾经听过一首好熟悉的歌曲。那个时候来听那首歌曲的时候，我是在干什么呢？这首歌曲可能很简单，很深情，又跨越了几代人青春的一首歌曲。所以说不管过去多少年，只要这首歌的旋律响起的时候，你的心马上会跟着安静下来。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老歌新唱，就是这样一首经典中的经典啊。原版呢是唱得很温柔，而新一版的翻唱用了更温柔的男声。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老歌翻唱呢，是来自于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半吨兄弟来翻唱的这一首歌啊，这首歌是不是好多朋友就是特别熟悉的一首歌了？那我们今天要听到的老歌新唱，半吨兄弟唱的这一首歌，是用他们的这样一种声线呢，把深情慢慢的就唱给你听了，就像今天的天气一样吧，不是很耀眼，听上去很走心的感觉。好，老歌新唱第一首歌曲《月亮代表我的心》。

月亮代表我的心，阴天配老歌。刚刚听这首歌的时候觉得真的格外有味道啊，因为有一些旋律你第一次听的时候是很惊艳的，再听呢也是多年之后了。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看看老歌新唱要听到的是哪一首经典的歌曲，你们心里会不会有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一首歌，多年之后你听一首歌来翻唱的时候会给你带来很多不一样的感觉的那样一首歌。然后很开心的就是我们可以在这里一起分享一下这些老歌新唱的感觉啊。老歌最动人的是它陪着我们一起来成长，小时候的时候记得有一些经典的老歌，然后他们是唱的那种江湖的豪情，很多人成年了之后觉得我现在听到就是一些人生的感慨了。接下来的一首歌曲呢也是无数人心中的武侠和柔情的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爱江山更爱美人。这首歌老歌新唱，我们听到是小阿峰来翻唱的一首歌曲啊。原唱呢是属于那种大气洒脱的，是江湖儿女的豪迈的感觉。小阿峰来翻唱这首歌，我记得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我觉得好温柔而且很舒缓，多了几分好治愈的感觉，就像这样的天气有一个朋友给你递了一杯热茶一样，让你听到之后暖到心里的一首歌。好，接下来让我们在旋律里再做一场江湖旧梦。

旋律还在继续，老歌新唱，然后重温旧梦，我们今天的主题歌曲啊。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听到这首歌是一首后来来自于刘大壮带来的一首歌。这首歌每次响起的时候，我觉得身边的一些朋友总是喜欢跟着一起来哼唱啊。很多人最初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不是那么懂它的歌词，然后很多年之后才会真的是释怀的感觉了。原唱我觉得唱的是有很大的遗憾在里面的这样的一首歌，而我们今天听到的来翻唱这首歌曲呢，是一种释怀了的感觉。接下来这首歌觉得平静当中带了一些感慨的一首歌曲，但好在还有音乐帮我们记住曾经那些心动的故事。接下来这首歌送给每一个有故事的人。

老歌清唱，重温旧梦，我们的主题音乐依然在继续中啊。老歌不过时，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在继续的陪伴我们。现在我们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张远来翻唱的这首经典的老歌《新鸳鸯蝴蝶梦》。这首歌真的是前奏一响呢，就想起了很多旧时光。黄安原唱的这首歌是一代人的青春，然后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唱的又很平和又很治愈的这首翻唱，看看是否能够找到最初的感觉。

好，今天刚刚和大家一起听了很多怀旧的老歌，突然觉得啊，就是我们的心情变得是那么的温暖了。其实觉得阴天不可怕，遗憾呢也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有的时候忘了自己去找寻一下快乐啊。最后我们来听到这首《阴天快乐》，同样是经典的翻唱，也送给今天一直在听节目的所有的朋友啊。原唱是很深情和走心的，翻唱又很治愈又很温暖的一首歌，你们还记得这首歌吗？我记得它最主要就是这个歌名的这四个字，阴天快乐。天气我们无法选择，但是心情是可以的。就像是刚刚我们重温了这么多经典的老歌，经过重新的演唱，觉得依旧动人。我们的生活经过这样的一些沉淀，也依然是值得热爱的。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地擦身而过。

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此刻这首歌啊，是周深的一首最新上线的歌曲。接下来这段时间呢，给大家来推荐一些最新上线的歌曲啊。我们现在听到这首《热烈盛开》，也是周深的这首最新的歌曲啊。而且这首歌曲呢，我们来看一下，它上线之后，现在也是一直排在了榜首位置的一首歌曲《热烈盛开》，是在2026年的4月7号在全平台发现。行的一首歌曲，是周深最新的一首单曲，也是2026江苏足球联赛呢苏超的主题曲啊。所以说刚刚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有没有感受得到这样一场赛场的战歌？然后也是写给每一个平凡人，每一份坚持，每一次不放弃的那种勇气的歌曲啊。这首歌曲呢，也是完美的融合了这样一些体育这样的一些精神在里面的一首歌曲《热烈盛开》。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0: 继续我们给大家来推两首新歌啊。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也是一首最新上线的歌曲，刘宇宁的一首新歌《玉棉》。这首歌曲呢是他刚刚发布的一首新歌，也是网剧的一段插曲。因为困在光环里爱而不得的感觉，也被他这种低沉的声音啊，是稳稳地揉进了这一段旋律当中。
1: 困

刘宇宁的这首最新上线的歌曲《玉眠》，我们此刻现在听到这首歌，然后也来看一下今天节目当中的时间啊。节目的最后来送上一首同样是最新上线的歌曲《人生路漫漫》。这首歌曲呢是白小白的一首最新的歌曲啊，他从最初的《最美情侣》《最美婚礼》一路唱到了现在的《人生路漫漫》。然后这首歌呢也是他写给自己老婆的一首歌，唱给是平凡的爱情走心之作的一首歌。他自己呢，我之前看过一段访谈，然后他自己说以前生活不是很好的时候，那个时候老婆陪着他一起来吃苦，现在生活好了，他才懂得了啊，最好的浪漫不是轰轰烈烈，是人生路漫漫，有人一直陪在身边。这首歌听上去就很清新，只有普通人的那种陪伴、承诺和心安。2026年在有歌这样的节目当中啊，一唱，然后这首歌当时就刷爆了全网了，全网的朋友都在说，这才是成年人最想要的这样的一种爱情的样子吧。所以说这首歌唱的就是普通人最想要的那样的一种爱情的样子。听完了，很多人就是我当时看到这首歌下面留言的时候，我看到大家都在刷屏说这才是婚姻该有的样子。听完了，我好想去好好爱我身边的人呢。人生漫漫，幸好有你，这个感觉啊。好，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就把这首歌来送给所有一路在随同我听歌的朋友。浪漫从来不是轰轰烈烈，而是风雨的时候有人可你同你啊一同来撑这样的一把伞吧。2026年了，那然后呢现在已经是4月份了，也愿在接下来的日子啊，有这样的一个人，人生路漫漫，幸而有你相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现在是戌时，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暮色已铺满天空，白日的忙碌被温柔接住，生活露出柔软的模样。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夜晚的开端有家人相伴，有闲情可享，让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

0: 前方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

0: 1-888-4375-9666。
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2: 辽源交通文艺广播。
3: 快乐出发，安全相伴。
4: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3: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5: 出发。
6: 吹过，连空气味道都变成甜的。当我才发觉，
4: 快乐同行，一路相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1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又到了每周三啊，我们节目一开始的高速警官刷力的环节。那么此时刻呢，咱们来连线吉林省公安厅高速公路公安局一同分局的高速警官郭子涛警官，来看看郭警官今天和我们分享什么样的案例。郭警官你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高速警察郭子涛。那么2026年的7月10号呢，凌晨3时20分，吉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公路四平支队啊，接到指挥中心的紧急报警，称有一辆重型货车呀存在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该车呢不仅涉嫌严重超载，未悬挂机动车号牌，还无视收费站工作人员的劝阻，强行闯关驶入高速，严重扰乱了高速内的通行秩序，存在极大的道路交通隐患。指挥中心呢立即将警情转给巡逻九大队，指令呢也是迅速开展调查。那接到转警后呢，巡逻九大队啊启动了应急预案，第一时间呢调离警力开始追踪部署。民警呢结合车辆的通行轨迹以及高速路段的监控信息，精准研判了该车的行驶路线，持续对违法车辆呢进行跟踪排查。经过多个小时的不间断追击啊，于当日上午7时15分，民警成功在四平北收费站将涉案的货主呢拦截，并当场查获，将二人呢带回大队做进一步处理。经过民警的核查取证，该车呢存在未悬挂机动车号牌、超载50%以上的两项交通违法行为，且存在强行闯卡、拒不配合检查的恶劣行为，情节恶劣，性质严重。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呢，民警对两名涉案人呢从严处罚，合并处罚2000元，驾驶证记15分，同时呢对两名违法当事人呢给予行政拘留10日的处罚。下一步呢，高速将持续加大夜间及凌晨重点时段的管控力度，严查货车超载、无牌上路、强行闯卡等违法行为，全力筑牢辖区高速公路防线，保障人民群众出行安全和道路通行的有序顺畅。那么本期说案例啊就到这里。好的，主持人。
4: 好的，感谢郭警官。

0: 那么这一时刻呢，我们也是回到节目当中啊，为大家呢开通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咱们听众有任何想咨询想反映的问题，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呢咱们来聊一聊什么样的话题呢？我们来聊一聊关于说机油的这个话题啊。其实说啊，咱们大家呢在保养车的这一块儿，最主要的其实就是面临选择机油的这个问题。那很多说呢，咱们这个有的时候说我直接上 4S 店了，但 4S 店呢你也会有一些可能价位高低不同的区别的这样的一些机油来去进行更换。那么有很多 4S 店呢，原本呢比如说他会用一些普通的矿物油，然后呢他会销售会和你说啊，说咱们建议你升级。升级什么呢？升级成这个全合成机油。那有的说啊，我不在 4S 店保养，我在路边的一些这个小店去进行保养，那保养价位呢也是不同的，价格呢有高有低。那大家也都知道，高的话它肯定说用的机油也是好的。那么常见的咱们市面上有的这种机油，说普通的矿物油和全合成的机油，它的价格肯定是不同的，对吧？肯定是有高有低。那区别到底是什么呢？而且说我们作为说我给我这辆车去加油，我又该怎么去选择呢？今天咱们来聊一聊普通油和矿物油的区别。首先呢，咱们需要去了解它的一个原理。那像矿物油呢，是最最传统的机油品类了。一开始其实机油呢也没有那么多分类啊，就都是这种油。原料呢是石油，就是从石油当中去提炼出来的这种矿物油，经过什么蒸馏啊，什么这个脱脂等等，这就是非常简单的一些物理提纯吧。然后呢，去除掉我们原油中的这个汽油。油、柴油的这些轻质成分，然后剩余的底油再加上一些基础的添加剂，就做成了这样的一个矿物油。那主要呢，它是用了一个物理分离的这个方法，然后什么分子的结构基本上来讲是基本没变的，但是它成分是很复杂的。所以说呢，在生产这一块啊，它的工艺呢是比较简单的，成本呢也是非常低廉的，所以它的价格就很便宜。那么你像全合成的这种机油，它就不单单只是简单的这种石油提纯了，它主要的原料呢是从这个原油的瓦斯气或者是天然气当中去提取的这个乙烯、丙烯这些小分子，然后呢通过一些聚合呀、催化呀一些比较复杂的化学成分反应，然后呢将这些小分子搭建成结构统一、大小均匀的一些大分子，然后这样呢再通过一些这个精准的配比，然后高端的一些添加剂，让机油的各个性能呢可以说是被人为的刻意的去优化了，那它的稳定性呢也会变得非常好，所以它就迎合了它的名字叫合成机油。它这个呢不是通过提炼完成的，它是通过化学方式来进行合成的。那么我们大概了解了它的一个原理问题的情况下，是吧，我们来说那它具体的这个性能又是什么，或者是说呢它这个好，你要说它好在哪儿，对不对？首先呢，我们全合成机油肯定是要比矿物油要好一些。那性能好在哪儿呢？第一个呢，其实就是耐高温和抗氧化的能力要非常好，因为它的这个矿物油分子是杂乱的，在高温下呢是容易发生一些氧化呀、裂解呀，容易产生一些胶质，然后油泥和这个积碳的。那全合成的这个机油呢，它的分子结构是非常稳定的，它首先呢就是耐高温，然后呢就是抗氧化能力是非常强的，即便是我们在长时间的高负荷运作下运转，然后呢高温暴晒的这个工况下的情况下，它也是能够保持粘度恒定，然后呢不易变质，极少会产生这种油泥。所以说呢，那这么说来的话，它的使用率就高， 使用的时间也长，时效也多，就要比矿物质油呢要哎。至少我能多挺一挺，而且它里面的成分什么的对我们的一些零部件也是好用的。其次呢，其实就是低温的一个流动性。在低温环境下啊，矿物油呢是非常容易变稠的，天冷了嘛，是不是，然后呢这个流动性质就变差了，有点说发稠发凝啊，用咱们这个白话讲就凝住了。那全合成机油呢，它的低温流动性能更好一些，像零下二三十度呢，它是依然能够保持良好的一个润滑的活性的。冷启动瞬间呢，它可以快速的去覆盖我们机件表面，这样呢就能减少大幅度的去减少我们冷启动之间零部件和零部件之间的一个磨损程度。所以呢我们这样看来，你就会发现说如果是矿物油的情况下，因为它太稠了，在我们打火的那一瞬间，它不一定能把这些油完全的都喷覆在我们的这些零件上，但是呢像全合成机油的情况下，它是可以瞬间快速的附着在这个零件表面，然后从而减缓咱们零件和零件之间的这个摩擦，也能够让我们零件和零件之间啊，它起到了润滑的作用，同时呢也能够说增强它的寿命，那这个也是它的一个优秀点之一。还有同时呢，就是使用寿命和更换周期这一块了。因为咱们普通的矿物油啊，它的性能呢衰减快，然后像抗氧化呀、抗损耗能力啊是非常弱的。常规的一个更换周期呢是大概每5000公里左右，或者是半年左右。然后呢，如果是超时间使用的情况下，打个比方，你用的是普通的矿物油，但是呢，你说我开了一年了，而且我这车呀就天天跑，经常跑，那么它会出现润滑失效，你的车里面的噪音可能会变大，然后呢车的一个动能会下降，它会遇到这样的一些问题。最主要的其实就是润滑失效，它会让发动机的寿命就是大打折扣吧。如果你用好一点的油，可能发动机能多陪你两三年，但是呢如果说是这种情况下，而且你没有及时的去更换普通的矿物油的情况下，可能发动机的寿命呢就要缩短了。那全合成机油呢，由于它的稳定性是比较好的，然后性能衰减速度呢是非常慢的，我们一般来讲呢更换周期就是10000公里或者是一年左右，然后呢我们这个换油的这个频率你是降低了。所以有的时候啊，你认为好像说我使用普通的矿物油好像省钱，但是呢你频换的周期是长的。你如果说是用全合成的这种机油的情况下，是它可能成本上要稍微贵一些，但是呢你使用的寿命使用的时间它也是很长的。所以呢其实综合看来的情况下啊，全合成机油的性能全面呢其实是碾压普通的矿物油的，但是啊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它的价格稍高。很多人认为说呢，我这个不太这个适用说这样的价格，我认为不值当，所以说呢我就不去进行选择了。但是有的呢说我不在乎这个价位来讲，我只是说怕车呢就是出现过早的出现一些问题，所以我想使用现在这种说全合成的机油，那么我就去选择这样的一个油类。但是呢其实建议大家，如果你看你自己的开车习惯啊，就这个东西呢，我们可以去根据自己的开车习惯以及说呢咱们开车的一些方式去看。打个比方，你说我的车呢就是普普通通的，然后呢这个买也没有说特别特别贵，哎，就是10万左右的，是不是？然后呢像这种情况下，我的车呢不带什么涡轮增压呀什么这些东西的，我就用简单的油，然后呢我每5000公里或者我每半年我就去换一次也可以，是不是？你说我有这个时间， 我能记得住，我有这个功夫劲儿，我去打理它。那如果说你的车呢在二三十万之上了，可能说你带这个涡轮增压，建议呢还是去用这个全合成的。所以呢你要自己根据你自己的一个开车习惯。那有的人也说了，那我这个车啊买完之后，说实话几乎呢我不怎么开。咱别说我是一年两箱油的选手，但是呢一年当中可能我开的次数很少，更多的我还是喜欢说用其他的家里的这些通勤工具，比如说什么电瓶车什么的。那像这种情况下你就要去考虑，就是我要不要再去使用说稍微贵一点的这个油了，因为你的这个车的公里数啊你跑不出来，对不对？而且你打车的频率次数也是少数的，我们只需要去考虑说我长时间不开这辆车，我该怎么样去进行保养，我该怎么样呢去进行一个保护它就可以了。剩下的那时候机油这一块我能省则省了，是不是？而且我们也说了嘛，如果说呢你说我想对车好一点的，我不用去管什么样的价位的机油，我就去选择说好油就可以了。但是呢 你全车的这个很多的一个周期更换的时间更长，你最后换算下来呀其实可能也差不了太多，所以这个东西还是看自己去进行怎么样的选择。但是呢我们要去了解它其中的一个成分问题，我们要去了解这个东西，从而才能够说啊，我到时候选的时候，人家 4S 店或者是人小店的老板问的时候，我知道我要选择什么样的油，别回头人家说了啊，这个好升级了，咱一听升级了啊，好肯定是好，好在哪儿不知道，好的地方是不是适用于我不知道，是不是？咱了解这些东西之后，我再去选择贵的还是便宜的。好的，我们看看时间啊，这一时段呢进一小段广告，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4: 好嘞，马上就去。
5: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4: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5: 爸爸，你真棒！
3: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好的，一段广告过后啊，我们也是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也继续的为大家呢开通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那么这一段呢，咱们也继续来聊一聊跟车辆啊、跟道路方面有关的一些话题。那之前呢，前两天的时候啊，有朋友问我说，这个为什么他的这个电子的驾照没有效果？他说是无效的，说这是为什么？很多人说啊，咱们现在的12123上不是已经可以这个有咱们电子版的驾驶证了吗？很多人说我的纸质版驾照可以不用带了，那可能说平时在出具这个驾照的时候，我出具电子版的就可以了。但是呢，其实在这上面啊，我们有的人呢会有一些错误的操作，会导致你的电子版的驾驶证其实是无效的。说为什么交警配合交警进行例行检查的时候，拿出来这个电子驾照，发现说呢这个证件无效，让你出示有效证件。其实首先呢，咱们要了解啊，咱们都是从12123的这个 APP 里面去显示驾照，但是有的时候呢，首先我们来去看你的电子驾驶证，它是不是属于说呢咱们这个各地的平台政务平台页面上的这个电子证件，有的是官方的证件，但是呢很多的一些各省市的系统啊，没有完全的去实现咱们交管互网络的一个互通互联，所以说呢我们生成的一些电子驾照可能呢是属于只仅仅的供我们部分的一些当地行政场所进行使用，所以建议大家呢就用全国的12123这个是最这个正规的了，然后呢我们可以说各地都通用的，到里面去点击你的电子驾驶证这个页面就可以。那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情况说我的这个电子驾照这个不能用呢？有的人呢为了方便，他呢会选择打开他的手机交管12123，找到电子版驾照之后啪叽一张，哎，截个图，是不是？有没有遇到过这种的？他用手机去截图，截到保存之后，保存到自己的这个相册里面，对吧？然后交警说配合检查的时候，他把相册里面这张截图出示了，那这个肯定就是不好使的。因为我们电子驾驶证啊，必须呢是实时的动态出示的。你像说这种截图和打印出来的这种东西呢，它都一律是无效的。因为我们官方电子驾驶证上面啊，显示的是我们动态生成的时间，以及说呢它实时的一个健康状态。如果是截图的情况下，是没有办法反映我们的驾驶证是不是处于异常状态的。那打个比方说，我前天可能我的驾驶证是好的，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呢昨天突然间出现了一些这个违法行为，比较严重的违法行为，当场吊销驾驶证的这种，后天我再开车配合交警检查，我把前天之前的一些截图拿出来，那怎么能证明我现在驾驶证是好是坏呢？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它必须是要求得是实时的。你能发现啊，当你打开你的电子驾驶证之后呢，在12123上打开之后，你会发现它上面有一个实时的时间在计时的，这种就是实时的动态监测。所以呢，当我们使用电子版驾驶证出示给咱们民警同志啊，或者是说呢出示给咱们的一些这个需要去这个检测的一些这个场景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出示的是你12123上这种动态的合规的才可以啊。其次呢，我们要去了解，那像目前来讲的话呢，咱们全国通用的电子驾驶证的申领渠道只有一个，就是我们12123这个 APP。 所以说呢，如果你要去申领你的电子驾驶证，也只能够在这上面去进行申领。我们申领电子驾驶证的流程呢其实也非常简单，你只需要去登录交管12123之后啊，然后呢在我的驾驶证里面选择电子驾驶证电子版，你点击 进去就可以了，直接就能够看得到了。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去了解电子驾驶证这个东西，它只是作为日常生活当中的辅助工具，它不能够代替纸质版的驾驶证，这一点一定要了解。因为呢，我们有很多的一些这个朋友会觉得，我已经有电子版驾驶证了，纸质版我就不需要了。就像有一些时候呢，我们去办一些商店的会员卡，办完之后呢，一般都会去绑定你的手机号码，当你下一次再进行消费的时候，你只需要提供你的手机号码就可以了。那有些人呢，就会选择把这张办回来的这个卡，实物的这个卡就不知道随手丢弃在哪儿了，反正是扔家了，扔家哪个抽屉里，哪个柜子里，哪个兜里，可能我就记不住了。因为我每一次去购物、去消费、去干嘛，我都是使用我的手机号码。所以呢，我们这个电子驾驶证和纸质版驾驶证它并不是这种，有一些业务你要去办理还是需要你使用纸质版驾照的。而且包括说当你的驾驶证要到期的时候，我们去进行更换你的驾驶证的时候也是要更换纸质版的，你不可能通过手机上的这种电子版去申请然后直接就可以了。所以啊，大家一定要了解，就是驾驶证这个东西，电子版和纸质版它都很重要，纸质版这个千万千万不能丢啊。好的，我们这一时刻呢也来关注一下市区当中的路况。我们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1: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2: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这一时刻呢，咱们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3: 你好，婉彤。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警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富康街这个是科技局的胡同内啊，此时此刻呢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比较拥堵的一个情况。再一个呢，就是咱们健康路东方广场的胡同内，以及咱们长寿街百花的胡同，咱们小食街的路段啊，这几个路段呢现在是车辆出现了比较集中的一个情况。听咱们驾驶员师傅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文彤。
0: 好的，感谢乐乐。
2: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

0: 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6: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7: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6: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8: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9: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

0: 牌。
1: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3: 交通与文艺相伴，

好的，我们也是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继续的为大家呢开通热线电话66线和99线。回来之后呢，先给大家带来这样的一个通知啊，结合咱们当前的这个天气道路的通行的实际情况，然后呢也是经综合的研判，咱们交发集团呢分阶段恢复客运以及公交线路的一个运营。目前呢已恢复的运营线路，第一个长途客运班线沈阳西丰四平方向的这个班线是都正常发车了。第二呢是市内公交，是全部的城市公交线路恢复全线运营了。同时呢，咱们今天新增了恢复的线路是长春城际公交，在今天中午11时恢复发车，有需要使用的朋友可以到咱们这个客运站去进行使用啊。其余的没有恢复的客运班线呢，会根据情况然后呢分批开通。有出行的旅客呢也可以去咨询一下咱们这个客运站的一个电话。站前的客运站呢，5086336，5086336，城际公交首末站呢，5027200，5027200，公交乘客服务中心呢，5085506，5085506，前面都要加区号0437啊。然后呢，提醒大家就是在车辆运行的途中，如果有遇到了积水这些危险的话呢，它可能会临时的停靠避险。然后呢，我们旅客出行前也尽量的就是确认一下班次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咱们来聊说刚刚这个电子驾驶证的这个话题。那有一些这个咱们比较热门的问题，是不是？咱可以说来探讨一下。那首先有人说了，如果驾驶证有违法没有处理的话，能不能去正常的申领电子版的驾驶证？哎，如果说呢，像这个我的驾照被扣分了，被扣分之前呢，我没有申领过电子版的，现在被扣分的时候呢，我想去申领电子版，可不可以？其实呢，这个是正常可以进行申领的，但是啊，要记得，就如果说呢，你的驾驶证是处于记满12分的一个状态，属于说暂扣扣押的这个状态，或者是逾期未换证的这些异常状态，那么你就没有办法去进行申领了。因为要申领电子驾驶证呢，首先得保证你的驾照是能够正常使用的。虽然说有一些小扣分，你说扣了1分、3分、6分这种，是不是？就即便你扣9分，你的电子驾驶证，你的驾驶证是还能正常使用的，那么我们电子版的就能正常去进行申领。但如果你说我驾照因为一次被扣满12分，哎，这个吊销了，或者是说呢被暂扣了，那像这种情况我们就不能去进行申领电子版驾照了，因为你本身纸质版的驾照就已经出现问题了，已经存疑了，所以呢你的电子版驾照也一样申请不出来了。那还有人也会问说，咱们这个驾照啊，它都是有期限的，对不对？6年、10年，然后终身。有的时候呢，我刚刚换完驾驶证，那我新换回来的这个驾驶证，我电子版驾照还需不需要再重新的去进行申领了？就有的人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那这个呢，其实毋庸置疑，这是你必须要做的一件事儿。因为首先呢，就是我们的准驾车型也好，或者是说你的驾驶证有效期过了也好，我们这个去进行更换之后，发证机关它发生了一些更改，发生了一些变化之后，原本的电子驾驶证呢，它就自动的失效了。所以呢，当你现在说我再要去继续使用电子版驾照的时候，你必须呢要在交管12123上重新的去申领一下你的电子版驾驶证，这样才可以，才能够是正常使用的一个状态。还有的人问啊，还有的人说，那为什么我申领电子版的驾驶证啊，或者是说呢我的这个驾照，为什么说我提交的照片一直是审核不通过的，这是什么原因呢？是不是？其实这个原因呢很简单，常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可能你使用一些美颜相机进行拍照了，美颜过度了，或者是说呢像一些这个不常见的，可能说和本人不太符合了，或者是你的什么坐姿不太好，歪歪扭扭了，这些可能啊也都有关系。再或者呢，像没露出耳朵，或者是头发镜片什么反光等等这些原因。所以呢，就是大家一定严格的按照我们白底的证件要求拍摄来去拍摄我们的这个照片才可以。还有呢，就是大家要了解啊，虽然说呢我们这个交管12123的电子驾照是全国通用的，但是呢在一些特殊的情况或者是需要办理特定业务的时候，咱们交警呢仍然是要我们出示这个纸质版驾驶证的，这一点一定要清楚。就不是说我们拿着电子版的驾照我就可以这个随意的去办理任何的业务了，不行。纸质版驾照它还有一个功效，有一个作用，就是当你办理业务的时候，它要求出具的就是你的纸质版的驾驶证。所以呢尽量吧，还是让我们纸质版的驾驶证呢随车走，就是你不要这个时时刻刻的我说我有驾照了，有电子版驾照了，我就把我纸质版的就扔家了。最好还是随车走，因为你要去办理无论什么业务也好，可能你都需要开车，那么大概率情况下你的纸质版驾照需要的时候你就能够去出示。如果你说扔家里的话，那可能你真的就得跑两次了，是不是？我得回家去把纸质版取来，我才能再重新的去办理这项业务。

0: 反正自从啊，从我们电子版驾照这个有了以来吧，反正我一次都没有通过电子版的驾照去使用过，去办理过什么业务，多多少少还是说你去办业务的话，都得是需要纸质版的驾驶证。一般呢，像这种电子版的驾照，它常用的场景可能就是路面的交警去例行检查。我们可能出示这个就可以了，或者是说呢，有一些现场的这个当时的我们一些这个违章违法，交警现场给你出具罚单的这种，你使用电子版驾照也可以了。那剩下的说办理业务的话，建议大家还是得使用纸质版的驾驶证，这样才最稳妥啊。好的，我们看看时间，马上呢又要进入这一时段广告了，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3: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4: 好嘞，马上就去。
5: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4: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5: 爸爸，你真棒！
3: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9: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物清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守法规，
1: 懂礼让，
0: 开快乐车，
1: 行安全路，
0: 快乐方向盘，
1: 让我们一起快乐同行。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那么这一时段呢，也是继续的为大家开通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

其实啊，关于说呢，驾驶证这个东西啊，我认为呢，它一直都是很简单的一个证件，哎，然后呢，扣分用，是不是？办理业务用，是不是？但是呢，咱们大家尽量的去了解我们驾驶证的这个期限问题。很多人因为说六年、十年，它毕竟不是说一年一换，就有一些人呢会导致忘了。哎，就不去这个想着了，回过头来呢，等到再开车的时候，有一天突然间被交警拦下了，告诉他你现在呀驾驶证已经到期了，属于非驾了。这个时候就傻眼了，什么情况？我怎么就非驾了呢？哎，罚款力度这么大，是不是有可能我还面临着需要拘留的这个处罚？所以说啊，咱们建议大家，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在手机上下载12123，要去申领我们电子版的驾驶证。这一方面呢，就是没事的时候，哎，突然间想到的时候，我们可以打开手机，打开交管12123，看看你的这个驾驶证，看看我们电子版驾驶证，它上面都会提示你有效期到什么时候，要到期了，咱们要换证了。能够做到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当你想起来的时候，我们能够及时去更换的一个这个业务，也不至于让他回头发现早就过期好久了，这个驾驶证早就已经不管用了，结果最后呢再面临着处罚，是不是？

还有今天呢是头伏是吧，咱们已经入伏了，入伏之后呢这个天气就会非常非常热，然后今天也挺应景的，今天没有雨也不是阴天，大晴天是吧，能明显感觉到气温呢是升了，哎，是非常非常热的，大家呢要注意好咱们这个防暑，要注意好降温，然后其次呢我们一定要去这个了解一下咱们车里面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讲过的夏天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尽量不要去放到车里是吧，然后呢希望大家就是这个入伏之后啊少吃凉的少喝凉水，这个是老一辈讲的话是不是，哎，我家里人以前也常说入伏以后啊别吃凉的，不要喝热水不要喝凉水，渴了怎么办呢，渴了喝热水，这样呢身体的湿气就能排出去了是不是，虽然不知道这个说法到底正不正确啊，但是呢确实少吃凉的对咱们肠胃也好是不是。

但是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啊，咱们可能未来的几天呢还是会降雨，就是晴天晴不了几天儿，大家呢还是做好这个有雨的准备吧，是不是？然后雨伞雨具这些东西还是要常放在车里的，以备不时之需啊。

那么好的，我们看看时间吧。那今天节目到这儿呢也是接近尾声了，也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您还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反映的，可以在明天直播节目当中来拨打热线电话。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拜拜。

0: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2: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0: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3: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关注可爱起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一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你知不知道
3: 啥还有这事儿？
2: 你知不知道？
3: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1: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咱就说这个龙啊，可以说是咱们中国人哈，这个传统神话故事里边经常出现的一个角色、啊。
1: 是的。
0: 那么究竟有没有龙这个事儿呢？可以说是就是存在我们心底里的一个疑问。
1: 可不咋的、
0: 啊，哎，有很多的这个，比如说化石啊，
1: 哎，
0: 或者是啥，大家都觉得哎，好像似好是龙。对吧，
1: 有点像，但是也拿不准，
0: 哎，拿不太准，就到现在呢、嗯、我们也没有一个这个世界上到底是有龙还是没龙这样的一个真实有效的说法。
1: 是，
0: 你看呢，最近有一张这个北极熊在岸边将鲸鱼吃掉的这个照片，哎，在网上引发了热议啊、嗯、热议的对象呢不是北极熊，也不是说它吃鲸鱼，
1: 嗯，
0: 而是说这堆骨头
1: 怎么的了呢、
0: 哎、这对骨头引发了大家伙的热议。
1: 像龙吗这对骨头？
0: 对，仔细观察这些骨头啊，就是有些惊奇，网友纷纷都感慨啊，说这是中国神龙的骨架吧。
1: 我的天哪。
0: 哎，实际上是不是的，这个骨架的主人呢是一头鲸鱼
1: 啊，北极熊和鲸鱼说了，主角明明是我，现在突然被龙抢了风头，多多少心里有点不得劲，
0: 有点不得劲哈。
1: 哎，
0: 很多人就感到奇怪啊，明明是鲸鱼的骨头，为什么怎么就和龙骨长得这么像呢？
1: 说就是呢，
0: 难道鲸鱼和龙之间有什么联系？
1: 不会，再往上数一个几百辈儿，
0: 几百辈儿 啊，
1: 龙是鲸鱼的祖先，
0: 是不是这么个事儿呢？
1: 有没有可能呢？
0: 咱们今天都来探讨一下啊。首先，咱来说说这个北极熊为啥吃鲸鱼，行吗？虽然说大家的关注点不在这儿，但是咱也得了解一下为啥北极熊吃鲸鱼啊。鲸鱼可以说是庞然大物了。
1: 对呀、啊、而且鲸鱼一般生活在深海呀、啊、
0: 你说北极熊和鲸鱼他们两个相比的话，你觉得谁更厉害？
1: 我觉得正常来讲的话，那鲸鱼的体格子不得比北极熊大好几倍呀、啊、
0: 对呀、
1: 啊、那他俩怎么能弄到一起去呢？
0: 哎，但是你别看北极熊长得憨憨的，但是他就是鲸鱼的劲敌、嗯
1: 呜、
0: 哦、哎，
1: 真的假的？
0: 真的，这北极熊哈，你别看它可可爱爱的、
1: 啊、
0: 憨憨的啊，
1: 对
0: 啊，就是毛发什么的哈，
1: 非常旺盛，
0: 哎，特别让人歇恨啊，
1: 跟熊沾点边儿的，比如说熊猫啊、棕熊啊、黑熊啊，都觉得是沾点那种憨态可掬的形象、啊。
0: 哎，是的。但是北极熊可谓是如今地球上体型最大的肉食性动物了
1: 啊！
0: 哎，只要它这一长下去，那厚厚的冰层都会四分五裂。
1: 它这么凶猛的吗？
0: 哎呀，老厉害了！
1: 妈，跟我哥在动物园看见的怎么就不太对，不太像、啊
0: 我跟你说，如果是一个成年的北极熊、
1: 嗯、
0: 对其他的动物来上一个排山倒海
1: 啊、嗯，
0: 哎，那么就是轻则骨折，重则五脏俱损。
1: 哎呦！就是见着他基本上就没有生还的可能了，是吧？
0: 厉不厉害北极熊？咱就说
1: 太厉害了
0: 啊，这是不是超乎咱们的想象啊？
1: 是，
0: 北极熊如果在饥饿的时候哈、啊、发现又肥又白的鲸鱼的之后，他们就很难忍住不出手了、
1: 这相当于是一个活着的食物从他身间游过去了，
0: 而且是巨大的食物。
1: 是的、
0: 啊、通常呢他们都会偷偷的潜在水中、
1: 嗯、
0: 然后游到鲸鱼的附近，趁其不备一口咬住白鲸。
1: 哟呵，
0: 哎，然后呢就是这个时候呢，这个海水呢就会被瞬间染得通红。
1: 哎呀，
0: 哎，鲸鱼在死亡之后，北极熊就会将其的尸体慢慢的拖向海岸，
1: 然后大快朵颐，
0: 哎，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就开始享受他们的
1: 过年了吗？这不是
0: 北极熊敢吃鲸鱼其实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啊。
1: 是
0: 因为呢现在的这个气候变暖，北极熊捕猎呢也越来越困难了，找不到送上门的食物了已经。
1: 嗯，
0: 哎，他们甚至沦落到就是连腐烂的尸体都可以下咽的这种境界了，
1: 就是实在没招了、啊、属于、
0: 被逼无奈没办法了、
1: 哎、
0: 啥都得吃了，为了活命啊。而且大部分的北极熊呢会选择吃残羹啊，当北极熊吃完鲸鱼之后剩下了一堆骨头的时候，然后这个时候有人说这个骨头竟然像龙骨，
1: 这个骨头非常的惊奇，没见过啊，见过，但是又感觉这个形态稍微有点奇异，
0: 奇异哈。
1: 哎，
0: 那世界上真的有龙吗？
1: 哎，终于讨论到这个话题了。
0: 为什么鲸鱼的骨头是龙骨呢？
1: 哎，是吗？
0: 终于讨论到这个话题了。
1: 对，已经过去五分钟了，终于回到这个话题了。
0: 哎，咱们中国自古以来都信奉神龙、哎、啊，
1: 是是是，
0: 龙在我们的印象当中是既能飞天又能水流的一种神灵，对吧？
1: 没错。
0: 哎，古代的君王也被称作为 真龙
1: 天子啊，
0: 哎，认为他们是龙的化身，下凡来就是为了来造福人类了，
1: 没错。
0: 如今呢，我们也都称之为叫做龙的传人。
1: 是的，
0: 哎，那么都说艺术源于生活哈，如果古人真的从未见过龙的话，那所画出的作品又是来源于自哪里呢？
1: 这是在哪块就是出现的呢？
0: 而且为什么能够做到统一呢？
1: 说的就是呢，
0: 哎，如今大多数的学者都认为龙离我们就太过于遥远了啊，哎，他们也只是神话当中的一个存在，是皇帝的象征，是古人的一个意象
1: 啊，
0: 学者们这么认为的，
1: 就是说明这个世界上根本不存在龙这种生物，啊，
0: 学者们这么认为，
1: 学者们这么认为。
0: 哎，各朝各代呢都有关于这个龙的一些记录啊，直到现代还有人发现龙骨。但是事实证明所谓的龙骨不过是鲸鱼的骨头
1: 啊，就是可能是各种奇怪的一种生物啊，然后他们的一个骨头啊，就被误认为是龙的骨头。
0: 哎，没错。但是在2004年的时候啊，就是辽宁的一位八旬的老人将五块龙骨上交给当地政府。这个老人称呢，这是他家孩童，就是他在孩童时期的时候见到的真龙留下的，所以他一直就保存着。
1: 这难道就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仅存的一个见过龙的老人吗？
0: 哎，这个新闻一出来之后，许多网友都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啊。但是这五块骨头呢，就在这个专家鉴定之后就发现了啊。这并不是什么罕见的物种的骨头，而是深海中鲸鱼的骨头。
1: 我的天哪。
0: 哎，研究人员认为啊，这应该是鲸鱼在岸边搁浅之后留下来的。然后老人认为，就是因为他是在孩童时期嘛，对不对？
1: 是是是。
0: 哎，就那个时候看到庞然大物，看到这种奇形怪状的骨头之后，就会觉得，哎呦，这是龙的骨头啊，
1: 也情有可原。
0: 就是，而且营口发生了一件坠龙事件啊，不知道。
1: 等会儿，坠什么？
0: 坠龙。
1: 坠龙，
0: 这件事
1: 从哪嘎的掉下来的？
0: 我跟你说，这个事件被称作为灵异事件。
1: 妈呀，这么有
0: 这一事件也改变了许多人对于龙是否存在这一问题的看法。
1: 好玄乎啊，听起来。
0: 就是在1934年的时候，在辽宁营口发现了一具像龙的骨架。哎，这副白骨长10米，而且头部两侧都有角，而且它一共有29节脊骨，老长一大骨头了。
1: 那是真的吗？
0: 是啊，这个骨架是真的呀。
1: 我的天哪。
0: 哎，这骨架并不是凭空来的，是当地居民表示他们在7月初的时候见过这条真龙
1: 啊。
0: 啊，
1: 吊足了胃口。我现在就是你现在这个整个这个科普给我一种过山车的感觉，
0: 是吧？
1: 像有，哎，又没有，完突然又给我点希望，哎，又有了，到底有还是没有？
0: 哎，就什么事情不要
1: 太着急，是吗？
0: 一个是不要着急，再一个就真的不要去，非黑即白，
1: 太早下定论，
0: 就是不要有一个结果
1: 哦，
0: 这件事情才会变得更加的扑朔迷离，而且更让人深思和就是充满幻想。
1: 你给我整，今晚睡不着觉了。
0: 就这不是当地村民说就是有见过这条真龙吗？
1: 对。
0: 然后有人就回忆说这个龙的脑袋呀方方的，
1: 哎呀方方的，
0: 眼睛大大的，忽闪忽闪的，
1: 忽闪忽闪，说这这么长睫毛呢，哪家店接的？忽闪忽闪的。
0: 你也想拥有是吧？
1: 我也想拥有龙同款睫毛。
0: 而且有人回忆说这条龙啊，就是它的身体颜色是发灰白色的，
1: 灰白的，
0: 然后没有什么力气趴在地上。
1: 哎呀，
0: 当时有许多村民都进行围观了。
1: 哎妈，还围观来着呢。
0: 哎，然后好心的村民帮这条龙也搭了一个简易的棚子。哎呀，然后还用水一直浇它，
1: 听起来像做梦一样。
0: 或许呢是上天的眷顾。没过几日呢，当地就下起了雨。然后龙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不见了。
1: 龙寻思这嘎都待不了了，
0: 被发现了，
1: 这嘎不行啊，我得换一个地方去休整一下自己的这个身体情况。
0: 哎，然后呢村民们就以为这个龙 龙可能得救飞走了、哦、啊，但是没想到呢，在数日之后，在旁边的芦苇荡当中发现了龙的踪迹。
1: 哎呀，
0: 只不过是这条龙呢，已经成为了一具发臭的尸体，然后龙骨呢、啊、就被发现之后呢，还被运往当地的码头供人参观，然后想要一看究竟的人不计其数啊。
1: 那正常人，那龙不都是跟那个什么仙树什么的都沾点边的吗？什么哎腾云驾雾的，
0: 对呀，
1: 又护又化的，
0: 哎呀护又化的，
1: 怎么能臭了呢？这跟我想象中的有点不太一样啊，
0: 不太一样哈。
1: 这个版本不是我喜欢的版本的。
0: 哎，但是呢，当时当地的人就是这么说的
1: 啊、
0: 嗯。当时甚至是到去那个营口的火车票啥的、啊
1: 嗯，
0: 全都涨价了，因为太多人去看了。
1: 哎呦呵，
0: 哎，然后展览过后啊，哎，这股子就是标本的这股子风过了之后啊，然后这个也可以说他这个骨头被作为标本，然后保存在当地的一所学校当中。
1: 嗯，
0: 哎，但是由于当时的这个战乱，然后龙骨就消失了。
1: 嗯，
0: 啊，有人猜测啊，被一些这个不怀好意的国家的人给运回国了，也有人认为啊，就是有人把这个龙骨进行高价售卖了。
1: 嗯，但是这些都是猜测了。
0: 哎，然后呢，根据这个龙骨的照片和形状啥的，在2004年的一期节目当中，叫做《走进科学》的这档栏目当中，
1: 这节目我老看呢。
0: 哎，对这件事就进行了研究。
1: 嗯，
0: 最终发现呢、啊，所谓的龙骨啊，只是一种鲸鱼。
1: 你看，
0: 哎，这个鲸鱼呢叫做虚鲸。
1: 哦，
0: 虚惊一场呗。
1: 太虚惊了。走进科学这个节目挺厉害呀。
0: 哎，就是叫虚惊，只不过呢当时在拼凑虚惊龙这个鱼骨架的时候，
1: 嗯，
0: 不是特别严谨。
1: 嗯
0: 啊，导致它这个形状看起来像一条龙。
1: 哎呦，
0: 然后将其误认为是龙骨。
1: 那也该臭，反正。那就是如果鲸鱼的话，那一切就是说得通了，
0: 那就说得通了，
1: 对不对？
0: 嗯，
1: 那就没有像他们说的那么玄乎了。就过两天什么找什么换地方，那可能是这个鲸鱼扑腾扑腾，寻思想自救一下，
0: 对 对, 对。
1: 然后没自救了，结果在扑腾回海里的路上呢，就呜呼了。
0: 但有可能是，比如说它虚鲸，它那个就是那个脚的那个骨头被误是人家须子里边的，
1: 说的就
0: 是
1: 是
0: 不是这个拼骨头的这个过程当中不是很严谨，拼成龙状了，
1: 也有可能是。人家心里面本身就是这个觉得它是一条龙啊或者怎么样的，然后就按照那个形状去拼接了、
0: 嗯、哎
1: 哎，说不准人家可能这个放在脚上的这个骨头可能不是脚上的，
0: 哎，
1: 自己拼凑的啊。
0: 对，那为什么这个龙骨和鲸鱼的骨头长得有点像呢？
1: 嗯
0: 啊，咱接下来聊一聊这个啊。
1: 嗯，
0: 首先咱们
1: 不正常来讲的鲸鱼的这个骨头不应该带刺儿吗？
0: 带刺儿、
1: 啊、
0: 那你怎么知道龙的骨头不带刺儿呢？
1: 哎呦，你这个反问非常的有水平。太有水平了，一下就给我问住了。对呀、啊、谁说龙的骨头它不一定带刺儿呢？
0: 是不是
1: 龙也在水里边啊？说不准也有鱼翅呢。
0: 有没有燕窝？
1: 燕窝不一定有，鱼翅我估计会有啊。
0: 哎哎，首先咱们要明确的就是，目前没有研究表明这个龙确实是存在的，没有这一方面的这个研究啊。
1: 对，
0: 其实我们对于龙骨的一个概念呢，只是从一些艺术作品当中延伸出来的。
1: 没错、
0: 啊。那么学者呢，像闻一多就认为，龙的最开始的这个原型应该是蛇。
1: 蛇
0: 啊，
1: 有点相似啊，
0: 对吧？而其他学者认为龙的原型是鳄鱼、蜥蜴或者是马，
1: 这怎么
0: 等等
1: 缩短这么多呢？一下子就可以缩短这么多、啊、
0: 在这个基础上呢，然后逐渐融合成了其他生物的各种部件，最后形成了一个全新的物种，就是我们所说的龙。
1: 他说龙是由马演变过来的，肯定是参考于西游记。绝对是，
0: 能不能是《西游记》参考了这一说法呢？
1: 哎，也说不准
0: 啊。
1: 但
0: 是
1: 你说唐僧骑个蜥蜴，多多少少这个形态有那么点
0: 不太
1: 搭嘎。
0: 哎，鲸鱼啊，也许是其中一员，是龙的一个映射。
1: 哦、
0: 哎，这样去想就对了哈。
1: 对。
0: 哎，龙或者是像龙鱼。
1: 龙鱼，
0: 比如说拿龙鱼和鲸鱼来说，两者有着些许相似的地方。
1: 是，
0: 哎，两者呢都是来自于陆地上停留，然后又反，就是重返海洋的一种动物啊。
1: 嗯、
0: 两者的进化呢都是巨大的身体，
1: 嗯，
0: 这也是让它们成为海洋里最大生物的一个必要条件。
1: 是，
0: 要知道鲸鱼在海洋中生活了那是4500万年啊，
1: 嗯，
0: 才进化出它们现在的身体。也许正是因为鲸鱼的进化经历，使我们看到了鲸鱼的骨架，会潜意识的认为这是龙骨。
1: 嗯，
0: 就是以前鲸鱼未必长这样。
1: 其实说实话，鲸鱼的骨头我也没见过，
0: 啊、
1: 龙的骨头我也没见过。
0: 有空看看呗，
1: 有空
0: 上网找找，
1: 有空瞅瞅呗，
0: 啊，瞅瞅、哎，有的是图片、哎、是吧？
1: 是是是、
0: 哎，可能是在当时某一步进化的时候，它那骨头也许

0: 向龙呢？那也说不一定，
1: 说不准啊。
0: 哎哎，但是不是所有的长骨架就都是这个龙啊？
1: 对对对。
0: 哎，你看呢，在前两年，在地中海海底出现了一副神秘的骨架。啊，就是一位从事石油工作的一个潜水员，他在对海底进行探索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巨大的骨架。这个骨架呢，在海床上大概有30米长。
1: 我的天哪，
0: 相当大了。大部分的这个海洋泥土当中呢，它从它的这个头骨来看，应该是一个古老生物的骨架。
1: 然后大家就开始分析，这肯定是龙，是不是这么个套路？
0: 哎，哎然后呢，就从它的这个，这不是一个古老的骨架吗？从它的头骨看来，哈，
1: 嗯，
0: 哎。就是这个骨头应该是在这个海底应该有数千年的时间了
1: 哇！
0: 然后科学家呢将这个骨架呢的照片还有很多一种这个生物进行一些生物啊，然后生物研究啥的进行一些对比，但是都没有找到与其匹配的物种，
1: 龙，就是它，
0: 哎，
1: 实锤了，
0: 你看。找不到物种，因为这个骨架在深海当中埋了太久太久了，
1: 对
0: 对吧？就很多动物，你要知道它是在进化，在不停的进化的、
1: 嗯，
0: 在进化的过程当中呢，它是有改变的，是吧？
1: 对，
0: 所以说呢，中间一旦断哪儿了，然后相隔时间太久了、嗯，那么你去追溯这个动物究竟是啥，它是哪来的，属于哪科的，它怎么回事，咱们无从考证啊，
1: 而且也不好下手，
0: 哎，
1: 所以说它就是龙。就是他，
0: 可以可以
1: 可
0: 以，
1: 他可以是龙、
0: 哎、可以是龙
1: 哎，
0: 很多人都认为啊这应该是鲸鱼，
1: 哎呀
0: 哎
1: 呀，
0: 对吧，
1: 这会子你看我认为是龙的时候人家又认为是鲸鱼了，
0: 但是鲸鱼的脊椎骨有3个叶片，每个叶片呈现出就是120度左右、嗯、而这个生物啊就是这个发现这副骨架、啊、它只有2个，所以排除了鲸鱼的这种可能
1: 呀，
0: 哎，所以科学家认为这有可能是未发现的新物种，
1: 这有可能，这是啥这是说不准了，这新物种好神秘啊，
0: 所以说就是我们了解的东西毕竟有限哈，而且当前有关于新物种的一些未解之谜那可太多了，
1: 是
0: 不光是这一副骨架呀，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哎，所以呢我想说什么呢，我想说世界之大
1: 我且不有啊
0: 哎，这么大，对吧、
1: 嗯、对，
0: 你就像那个咱说什么来着，就是什么其名为鲲呢、啊、北海有名有鱼，
1: 北冥有鱼，
0: 对，北冥有鱼啊，
1: 北海有鱼，
0: 哎，北冥有鱼啊，其名为鲲呐、啊，鲲、
1: 哎、
0: 之大，一锅炖不下，
1: 是这么个事儿，
0: 是吧？
1: 哎，
0: 咱就说世界这么大，宇宙这么浩瀚，
1: 对，
0: 咱没见过的事物太多了，
1: 多了去了。
0: 你比如说龙也好，
1: 嗯，
0: 外星人也好，
1: 对，
0: 美人鱼也好，
1: 对，
0: 毕竟这都是咱没有见过的东西，
1: 是的，
0: 哎，也无法直言他们到底是存在还是不存在，
1: 是。
0: 但是相信他们的存在，这不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吗？
1: 没问题啊，
0: 是吧，如果要是我们就一口断言他们绝对不存在，
1: 嗯，
0: 那对于我们自己而言岂不是失去了许多的乐趣和幻想啊？
1: 是的，
0: 哎，所以说龙到底存不存在，
1: 在我的意识当中它可以存在，
0: 没有必要去追一个结果，
1: 对，它存不存在其实对于咱们来讲影响咱吃饭睡觉吗？不影响、啊、
0: 不影响，
1: 哎
0: 哎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啥？还有这事儿？
9: 你知不知道？
8: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4: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说到这个臭虫啊，大家可以说是恨的这个牙根直痒痒啊。
1: 啊，是
0: 这件事情呢，我特别的有发言权。
1: 怎么呢？
0: 因为我曾经有一次啊，就是坐在这儿这个做节目的时候，有一只臭虫，非常的可恶。
1: 它怎么你了？
0: 它跳到了我的眼镜框上。
1: 哎呦我天哪！
0: 这简直就是传说中的直接上脸了嘛，这不就？
1: 然后不是。你当时正在说话吗？
0: 对呀、啊，我当时正在做节目。
1: 然后你是怎么个表现？你没嗷一声吗？
0: 没有啊，我当时特别淡，因为我不知道那是个什么东西，我以为顶多也就是个小飞虫呗，对不对？然后我就
1: 淡定的弹走了。
0: 对，我就给了他当
1: 一个脑瓜崩，
0: 一个脑瓜崩，然后他就飞走了。啊，至于飞到哪儿去了，咱也不知道。后来呢，这个笑什么？后来中途在放广告的那个过程当中啊，我就跟当时我是跟杰哥做了一期节目啊，然后我就跟杰哥唠嗑，杰哥说刚才什么玩意儿落脸上了，我说我不知道啊，他我跟你说啊，
1: 果然你知道吧，就是最开心的事情一定是
0: 我的不开心说出来让大家开心开心、
1: 就
0: 是、
1: 对别人不开心的事情你发现听起来你会觉得特别的开心。
0: 哎，然后这个杰哥当时是这么跟我说的，他说
1: 怎么说，
0: 他说那个你瞅瞅吧是啥玩意儿，因为咱们这个屋子里边吧这个臭虫还是非常多的。
1: 哎呀
0: 我的好哥哥呀，他这一句话说完了以后我整个人我都不好了。我说啥臭虫我没看着啊，我当时我就紧张起来了。他说没事儿，你别怕，你听我的，你闻闻。我说闻哪儿？他说落哪儿你闻哪儿。
1: 然后嘞，
0: 刚好他停在我这个眼镜框上嘛，
1: 啊，
0: 我就把我的眼镜框拿下来
1: 啊，
0: 我没敢闻，
1: 没敢闻，
0: 没敢闻。我当时我得做好一心理准备嘛。
1: 你给他闻不就得了吗？
0: 哎呀。要不咋说我说你是娱乐节目主持人，
1: 你把当时拿下来你就放到他鼻子你去闻闻，
0: 你帮我闻闻。
1: 对呀、啊、
0: 相当坏了，
1: 对，这是哎呀这都是基本操作
0: 基本操作啊。那我当时我是一个非常这个正直的人，我当时我就拿来我自己闻了一下，
1: 嗯，
0: 我差点后面节目没做了，
1: 就是给你当场送走是吗？
0: 我的天哪，这还给我约的呢！我这、哎、我说实话，我从小到大我第一次见到臭虫
1: 啊、
0: 嗯、啊！然后我当时我觉得整个人我都不好了。
1: 然后呢？
0: 然后就
1: 有啥解决办法吗？
0: 后来那眼镜我都撇了。
1: 我的天哪！
0: 啊，我又重新配了一副。
1: 咱说洗洗不能用吗？
0: 我觉得洗洗健康不了啊。洗洗没有办法让我只有可能让我的眼镜更健康，但是没有办法让我的心灵更健康啊。后来我实在没招了，我就把
1: 他丢了。咱就说一小姐还是家大业大呀，哎呦天哪，这近视镜那配一下吧。
0: 主要是它落在别的地方也就罢了，
1: 嗯，
0: 它落在了我的眼镜上。我但凡不戴眼镜，你想、
1: 哎、你有没有想过，这是落在你的眼镜框上，嗯、你可以把这个眼镜丢掉，嗯、是吧？
0: 它如果落在我的脸上呢？
1: 对，来抚平你的心理创伤。如果落在了你的嘴上，
0: 哎呀。
1: 把我嘴唇的搞下去，
0: 我的天哪，
1: 落在你的脸蛋上呢，脸蛋都不要了，
0: 第二张脸拿出来是吧？不是，所以说这个臭虫这个东西可以说令我是深恶痛绝啊。它、
1: 哦、
0: 呢长得就是我曾经就收拾卫生的时候看见过啊，它、嗯、长得就是像一个小盾牌。

0: 一样，
1: 长得就是挺钝
0: 那样的，
1: 那样的，
0: 哎，棱星的，然后颜色呢还是
1: 灰
0: 秃
1: 秃
0: 的，有点发棕的，
1: 就是，哎，棕色的感觉，
0: 哎。它呢其实啊就是咱们口中它叫臭虫，但其实它不是臭虫，它有自己的名字，它的名字叫做春象。
1: 它不应该叫落眼睛眶吗？
0: 这个梗算是过不去了。但是它确实是有
1: 味儿，咱给它改个名儿啊，嗯，叫落眼睛眶丢眼镜。
0: 我真服了啊，嗯！它的这个味道，我跟你讲啊，让我毕生难忘。
1: 哎呦我天哪，
0: 比那个花大姐的那个味道还令人难忘。
1: 就是咱说这个它的这个味道，我真的是没有闻过，
0: 没落你眼睛眶上是吗？
1: 我没有眼睛。
0: 咱现在这个屋子应该也没有。
1: 如果要是你这个当时你没让冠杰闻闻，我觉得特别的遗憾。
0: 这确实挺遗憾，
1: 是吧？冠杰也没有闻到过他的味道，你这他多遗憾呢？
0: 应该这种正常时候应该是雨露均沾的，是不是？
1: 对，你一点都不为你的搭档考虑，
0: 嗯呢，
1: 哎，
0: 多多少有点不周到了，
1: 你这多多少少就差事儿了。
0: 对。等我下次要再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把这个沾上臭虫味道的这个东西啊，我留给你，
1: 我不跟你搭档。
0: 第二天我留给你，
1: 咱俩就此解散。
0: 你别的，我送你家去，我我送你家去，我必须要你尝尝，
1: 我
0: 必须要让你闻闻。
1: 我没家，你忘了吗？
0: 太可恨了，
1: 被总惦记我家，我没有。
0: 哎呀，这个咱说回这个臭虫的这个事儿啊，其实人
1: 叫
0: 春象，
1: 叫春象啊。
0: 对，人家名字起的还蛮好听的。
1: 和大象有什么关系啊？
0: 没啥太大关系。
1: 那为什么叫这个名呢？
0: 咱也不知道，反正人叫春象，可能春天出来的呗。
1: 叫就叫吧，我让了这事儿，
0: 啊，
1: 允许了，
0: 啊。然后呢，他平时大家呢都管他叫春。
1: 啊，
0: 叫这样的一个名字啊，
1: 打春是不是就打他呀？
0: 打可以打他，我同意了，可以打他啊！哎，因为他身上是有臭腺的，遇到惊扰的时候会放出一股男人的臭味儿。
1: 你男人的
0: 男闻，
1: 对男闻我可以理解，男人的臭味，哎，你这个你让收音机前的男人男士朋友们怎么办，哎，
0: 来跳过这一趴，一会儿这个节目结束的时候把这一趴给他剪掉啊！
1: 天哪
0: 天哪，我跟他说了些什么。男闻啊，男闻的臭味啊，所以说也被叫做放屁虫，啊，
1: 哎，我跟你讲，他落你眼睛眶那一刻，哎，他指定是害怕了。
0: 不是，我服了
1: 他，不是你被他惊扰到了，而是你的眼睛眶也惊扰到他了。
0: 我服了，
1: 他说我飞着飞着正好的撞上什么东西了，吓一跳，哎，
0: 这位大姐这位大哥，
1: 然后放点臭味，
0: 你落我脸上了，
1: 然后放点臭味，
0: 你要干哈呀？我真服了，我现在一想，我顿时我这个现在已经不是难受了，我生气呀，我呀，
1: 别生气了，再生气过去了
0: 也是啊，啊，就是他遇到惊扰的时候会散发出一股男人的臭味，所以说我惊扰到他了，啊，我还得跟他道个歉是吗？
1: 啊，对，
0: 哎，所以说他平时叫臭大姐、臭虫啊，但是他不是所谓的真正的臭虫，其实真正的臭虫不长他这样啊，
1: 真正的臭虫啥样啊？
0: 小小的。啊，小小的棕色的小壳，长得比那个咱们所谓的臭大姐长得比她小多了
1: 哦。
0: 啊，这而且呢，真正的臭虫人家是吸血的，
1: 呀
0: 呀
1: 呀，
0: 比她更恶劣。
1: 她那个臭虫是不是不需要受到惊吓就会一直臭？
0: 臭的很统一，
1: 哎，对，
0: 臭的很如一，臭的很
1: 从生下来一直到送走，就是终生很臭是吗？
0: 对，终生很臭。可以说是臭名昭著的一只虫
1: 啊，
0: 哎，就是咱今天唠的呢是这个臭名昭著的吸血昆虫，人家大名就叫臭虫啊，不是咱们就是刚才所聊的那种臭屁虫啊，不是那种虫子啊，
1: 嗯，
0: 所谓就是蚊子很烦人对吧，但是蚊子它一般只有你就是比如说晚上啊，或者是这个这个你去草窠子里啊，它可能还会惊扰，它会惊扰你，在你的皮肤上面留下一个浅浅的吻痕，留下一个包。哎，蟑螂 也很恶心，但是和这家伙一比呢，他们简直就是两朵非常可爱的纯洁小白花。臭虫到底有多可恨呢？咱今天给大家聊一聊啊。
1: 行，
0: 其实臭虫呢，它隶属于半翅目臭虫科。全世界的臭虫种类呢有非常多，但是很大一部分呢都喜欢就是逮着蝙蝠或者是鸟去吸，基本上很少去攻击人类啊。而喜欢吸食人血主要就是两种，一种是热带臭虫。
1: 一种是凉带臭虫，
0: 凉拌臭虫啊，凉拌臭虫可还行。还有
1: 这菜，我说凉带
0: 啊，凉带。
1: 嗯，
0: 我这今天耳朵也不好使，嘴也不好使。
1: 谁到了
0: 啊？还有一种是温带臭虫啊。那么臭虫呢，就是他们一般找不到人的时候，他们会盯着老鼠啊、鸡啊，
1: 哎、
0: 或者是兔子啊，就是这个能吃饱就行啊。像温带臭虫呢，它不是很怕冷啊，在我国分布很广啊，基本上就是东北地区、西北啊，往南到福建、广西、云南啊等广大温带地区呢都有分布啊，所以说它这个活动面积是非常大的。而热带臭虫呢比较怕冷啊，只生活在长江以南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比如说广西啊、广东啊、福建啊等等这些地方啊。所以不要以为臭虫只是南方的特产，北方也有啊。
1: 我不想要这个特产，
0: 不太喜欢，我也不太喜欢它啊。这个臭虫呢，它是没有翅膀的啊，体型很小，成虫呢大概只有4到5毫米这么小，所以说不太容易被发现啊。它们一生呢会经历卵、弱虫到成虫三个阶段啊。弱虫呢刚从这个卵里面孵出来，它就会吸血啊。除了身体小一点、颜色浅一点、生殖器官发育不成熟一些，基本上和成虫没有什么区别啊，只不过是大小的区别啊。那么它每吸一次血呢，就会蜕一次皮，蜕皮5次以后呢，就会发育成成虫啊。而且臭虫它的繁殖能力是非常强的，一只成年的这个雌性臭虫，短短一生大约能够产卵200到300枚啊。不过还好啊，它们只在夏天的时候比较活跃，冬天的时候呢，基本上不活动啊，也基本上不产卵了啊。那么说到繁殖呢，就不得不提一下臭虫它的交配方式啊，可以说是非常的暴力。
1: 哎呀。这个人家的闺房密室你这还给暴露出来了。
0: 嗯，得说咱们这个怎么说呢，打开天窗说亮话。
1: 你别吓唬我，
0: 就挺残忍的。因为这个雄臭虫它会用自己的这个生殖器官直接刺穿雌臭虫的肠道去进行受精，那么呢他们可能没有办法去识别这个性别，所以说很有可能雄臭虫有的时候也会被另一只同性的这个臭虫所刺穿啊。为了避免啊这种尴尬的意外呢，雄臭虫这个遇到就是这种就是比如说来求爱的啊这种对象的时候呢，它通常会释放一种用于警告其他掠食生物的一种细细素啊，
1: 就是我是个男的，
0: 我是个男的
1: 啊、
0: 嗯，你离我远点。哎，而且臭虫它是非常怕光的啊，白天呢它会隐藏在床垫、床架的这个缝隙当中、啊，
1: 晚上的时候出来。
0: 哎，还有就是呢，
1: 这夜猫子的这个习惯像
0: 跟我哎，
1: 像谁呢？
0: 这个不知道。还有就是比如说像这个帐顶，就是棚顶的就是四角的这个比如说缝隙呀、啊、或者墙的这个缝隙呀、啊、或者沙发柜子的角落缝隙呀、啊、等等这些犄角旮旯的地方啊。那么他们最喜欢的地方呢还是床板啊，所以说也被人叫做床狮，狮子的狮。床狮子呗、
1: 嗯、
0: 啊，是这个意思啊。
1: 床狮子。
0: 哎，那么臭虫呢一般晚上出来吸血啊，但不是说他们白天不能吸血，他们的虫品极差
1: 啊、哦、
0: 无论男女老少全员吸血啊。而且臭虫呢它吸血前它的身体是扁的啊，这样的体型呢也方便他们往缝隙里面去钻藏啊。那么吸血以后呢，他们的身体就会胀起来变成深红色，他们还非常贪婪，几分钟之内呢就可以吸超过他们的体重1到2倍的血量啊。
1: 不会爆吗？
0: 不会爆啊。就纯喜欢，就每天都给自己吃的饱饱的啊。而且臭虫呢还很敏捷和机警，和狮子不一样啊，它们只有吸血的时候才会靠近你。臭虫呢一般不会爬在皮肤上，而是停留在哪里？停留在被褥啊、衣服或者是家具上啊。这样呢你稍微动一下它们就会立马住嘴啊开溜。 像臭虫的口气呢，刺入到人类的皮肤当中的时候呢，还会注入一种叫做含有抗凝剂和止痛物的唾液啊，让你很难去进行察觉。当你的伤口发痒或者是疼痛的时候呢，它们早已经躲起来消食去了。而这种我觉得跟这个蚊子有异曲同工之妙啊，
1: 挺气人呢，
0: 挺气人，因为你抓不到它，同时呢，它还能够吸你的血啊。那么呢，这个臭虫一般呢，它会从一个比较近的地方，比如说你邻居家，慢慢的爬到你家啊，而且还会搭那种顺风车，比如说藏在二手的货物里啊、旧家具里啊、行李箱里啊，被你从异地带回家啊。
1: 嗯，
0: 哎，那么呢，它们怎么锁定食物来源呢？其实跟其他的这个吸血昆虫是相似的，二氧化碳呢，对于臭虫来讲是有很强的吸引作用，热量呢也有比较明显的吸引作用啊。另外还有研究发现啊，臭虫的弱虫啊和成虫对黑色或者是红色的地方比较偏爱啊。家里边有没有黑色或者红色的床单？好像是没有啊。那么呢，臭虫的出现不仅让你的身体深受其害，精神饱受摧残，严重的时候甚至还可能会被臭虫折磨到焦虑和抑郁，而且经济上还会受到严重的损失啊。那么值得庆幸的是呢，虽然臭虫的体内检测到与人类疾病相关的病菌，但是并没有确切的证据去证明自然状态下臭虫能够传播人类疾病啊。它只不过就是纯，怎么说呢，就是纯恶心人，哎，纯恶心人啊。那么呢，就是这个有很多人就说了，说臭虫怎么样，就是咱们去消灭它，对不对？怎么样去把它从家里面让它彻底去消失呢？彻底去对付它呢？首先啊，就是一定要改善自己的居住环境，勤换被褥啊。像天好的时候呢，咱们可以把这个被褥拿出去去晾一晾，晒一晒，对不对？这个能够感受到阳光的温度，同时呢，也能够消除一些螨虫和臭虫等等一些病虫啊。
1: 嗯，
0: 哎，那么呢，这个。但是我们也要破坏，就是这个臭虫的一些生存环境，比如说家里边有一些墙缝、床板缝，
1: 封上，
0: 哎，给它填补起来，
1: 整点那个填缝剂，
0: 哎，填缝剂啊，让这个臭虫无处藏身啊，哎，那么最后呢，就是这个灭杀臭虫了。你可以不断的去进行敲击床架啊、床垫啊、柜子等等啊，把臭虫一个一个震下来啊，然后就地处决啊。家里边如果有那种大功率的那个吸尘器的话呢，也可以用它把缝隙里的臭虫给它吸出来啊。当然也有可能在这些缝隙当中找到一些什么陈年的什么眼镜框啊，陈年的这个袜子呀，
1: 看看到时候那眼镜框看下面写没写一文啊。
0: 哎呀，我家的眼镜框是吗？
1: 看看是不是一文丢的。
0: 哎，也有可能啊，说不准啊。
1: 然后闻闻眼镜框上还有
0: 没有。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如果要是有的话记得电话联系我。
1: 哎，不用联系他已经不要了。
0: 不要了，你就自己留着就行了。
1: 下次
0: 闻闻上面有没有味儿啥的。
1: 下次再有这种近视镜要丢掉的时候，请把左右眼的度数都给标写好。
0: 怎么的呢？
1: 啊，
0: 送给有需要的人是吗？
1: 对呀，毕竟呢，洗一洗，这人家又没有心理创伤。
0: 我有心理创伤啊。
1: 对呀，
0: 哎，我这心理创伤老大，我现在一提起这个臭虫，我都觉得恨得牙痒痒、啊。
1: 所以下回不要再往眼睛框上飞了。
0: 你劝谁呢？
1: 他那有嘴有鼻子有眼睛，咱说有脸蛋的，
0: 不是就不能
1: 实在不行那手在那摆着呢，
0: 就不能不那个啥吗？
1: 嗯，
0: 就是没，就是这个放弃臭虫，臭虫就不往我这飞吗？
1: 不行、哦、他
0: 这么多主持人呢，就非得往我脸上飞吗？
1: 他喜欢你。其实有的时候什么事儿你得就是从这两方面去看啊、
0: 嗯、
1: 第一方面，你看你觉得这个臭虫飞到你的眼镜框上这是一件挺不幸运的事儿哈，
0: 是，
1: 但是你反过来你再看，没飞到脸上、手上、脖子上、眼睛上、嘴里，是不是是一件挺幸运的事儿？
0: 我还得庆幸你，
1: 眼睛框都给你挡住了。
0: 你等会儿，
1: 多
0: 飞嘴里，
1: 多幸运！你因为你做节目，你张嘴说话呢，叭，它进去了。对，就是世间万物，有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巧合，你明白吗？
0: 那我真的，我可能后半段节目我都做不了了。
1: 这叫一文奇遇记呀、啊！
0: 谁？然后这一期节目不这一，然后这个就是比如说这个经历我可以拉在节目中说是吗？
1: 对啊，
0: 分这个三集这个连载播出是吗？
1: 哎呀我天哪，我可不想听你三集的抱怨。
0: 一文这个奇遇记点儿、嗯这个臭虫进嘴记。但是我有就小的时候真的我觉得我这个人特别抗活。
1: 咋
0: 小时候吃过蟑螂。
1: 哎呦我天哪，
0: 然后臭虫还落在这个眼镜框
1: 上。不是你吃它干啥呀？
0: 我跟你说
1: 好玩啊，
0: 不是好玩，我真纯是 就是不是故意的，它是一个蟑螂小崽儿。然后呢，我那个时候特别巧的是，我那个时候用的那个茶杯水杯刚好它是褐色的，然后跟这个蟑螂，
1: 那你咋知道你吃了呢？
0: 因为我嚼完以后我
1: 啊，
0: 我看了一下，我说哎呦，我当时你知道吧，我这个人就是有一个很好的习惯，
1: 喝水

0: 就吃完饭了以后 我特别喜欢漱口。
1: 哎，杯子里边有东西喝水居然还能嚼，
0: 因为我刚吃完饭啊，我寻思我说能不能是就嘴里边比如说有什么这个剩的米饭粒儿啥玩意儿的，
1: 一嚼爆尖儿。
0: 没有，还好是小的那种小的蟑螂的这个的幼崽啊，不是那种特别大，大的我直接嘴也不要了，
1: 哎呀
0: 顺着窗户就扔出去了啊。这所以说我这个人你看是不是活到这么大也挺不容易的。
1: 哎呀叶文，你以后你说话你从那边说。
0: 怎么怕我说说话这嘴里边蹦出点啥玩意儿是吗？
1: 我也怕呀。
0: 此故事未必是虚构啊，但是希望大家不要雷同，也不要有巧合。
1: 嗯，好。
0: 哎，好嘞啊！这提醒一下大家啊，以后家里边的茶杯啥，尽量用透明的啊、哦，别学我用那种什么那个棕色的、咖色的那种茶杯啊。
1: 这最主要是得有双好眼睛。
0: 不是，那眼睛再大，它也未必能看得清那种黑色的茶杯，咖色的。
1: 你就是啥色儿的，它有异物，只要是眼神稍微好一点的都能看清。
0: 什么意思？
1: 你就是还是近视眼耽误你了，
0: 你眼镜不撇了吗？当时
1: 你看看，你看看，
0: 这一天天这天天被这个虫子又吓又害
1: 的。所以说说到这儿、嗯，保护视力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
0: 如果要是觉得自己的视力有问题的话，一定要咨询这个专业的医生，咱们去解决一下视力的问题，要不然你看这遭老罪了，
1: 是
0: 耽误老事儿了，
1: 是
0: 哎，
1: 多吃多少好东西。
0: 以后我再有这种经历我再跟你分享分享，
1: 谢谢你。
0: 但我希望以后不要再经历了，太闹心了这事儿啊。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跨界搭档非同寻常，
9: 脑洞全开，自带气场。
8: 我们聊人间烟火日常，
9: 我玩转思维逻辑智商。
8: 高端唠嗑不走寻常，
9: 解压治愈专治迷茫。
8: 锁定燎原交通文艺广播，别再流浪，
10: 人机联袂，欢乐满堂。
9: 和我一起做节目，
7: 和 AI 一起做节目。
11: 好的，看一下时间呢，咱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拜拜，
12: 明天见。

诗人因为一座城有感而发一首诗，而你会不会因为一首诗爱上一座城？开启一个城市的探索旅程，跟着诗词去旅行。

从一骑红尘妃子笑的西安，到何当共剪西装烛的重庆，从造化钟神秀的泰山，到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子湖，从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敦煌，到湖光秋月两相和的洞庭湖，追寻古人的足迹，踏着春花夏草，品味诗风词韵，跟着诗词去旅行吧，这里有诗，有歌，有快乐。

让心在繁华过境处依然温润如初。诗词简言低唱着水色山青，彩笺上的淡淡墨香氤氲着我们对远方

的向往，走遍千山，踏遍万水，在清晨的时光里与柔情的诗意邂逅，跟着诗词去旅行，去旅行。

0: 竹林皆炎热，宜人独桂林。我所思栖在桂林，欲往从之湘水深。
1: 李诏虽云远，引兵宁有隙，况乃嘉山川，依然傲台石。
2: 苍苍森八桂，资地在湘南，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
3: 这些是藏在古诗里的桂林。你好，我是英慈，跟着诗词去旅行，我们今天走进桂林。

0: 孙八贵，此地在湘南，江左青罗带，山如碧玉簪，瀑多疏翠玉，家似重黄干。远胜登仙曲，飞鸾共甲餐。
1: 这首诗是韩愈的，送贵州严大夫同用南字。无论是漓江的以离，行板如歌，还是象山水月，玉龙倒影，所有的倾城景致都要有一个见证。桂林山水甲天下，苍苍八桂水墨画卷。而见证这一切的，不是如笛的清风，不是黄布的倒影，不是西街的古雅，不是银子岩的幽清，而是一个人，一首诗，一个在大唐的烟云中从容漫步的人，一首为宋友人而胜负了山水的诗。不羡仙，唯慕青罗碧玉簪，桂林之山水倾城，不外如是。他是一个被时光之手用亿万年精耕细作而成的颜容仙境，一幅自古便享有山水甲天下的盛名水墨画。千峰环立，一水抱城，象鼻山、七星岩、漓江，这些被中国乃至世界游客口口相传的风景，如同一个个音符隐匿在一真一幻的山水丛林里，而桂林这如歌的行板正在缓缓浅唱着令世人无限向往的岁月。

无岭皆炎热，宜人独桂林。杜甫的诗词当中，他说若桂林是一幅仙人提笔画，水墨倾城，行板绝美画卷，那阳朔定然是画卷中忽如神来的点睛一笔，或许不是浓墨重彩之处，却流转时光，历久弥香。昔日杜甫寄信给故友杨澹的时候，曾叹宜人独桂林，梅花万里外，一个独字画出了无尽艳羡，一个宜字写出了山高水长，一个外字写的却不独是万里之外的朵朵梅花，还有大榕树畔山清水秀风奇洞巧的阳朔。桂林山水甲天下，阳朔堪称甲桂林。既然已到阳朔，阳朔的山水定是要细细品味的。西街的尽头就是举世闻名的漓江，江水碧绿，是绿茶般清雅的颜色，只要坐在江边，你就会觉得如此的清爽。江面虽宽，水流却不急，天空的云朵行进的也很慢，在山与水之间投下各种造型的影子，仿佛青山和江水也感染了这里闲散气氛。

沿着水边，你会来到新平老街，这里的一切都带着回忆的味道。道路不是最古老的，却能引起人们对儿时乡间的回忆。旧的似乎要被岁月消磨掉的青石路，路边小狗旁若无人地啃着骨头。两街老边有许多老人，对于过客们好奇的目光毫不理会。横七竖八的电线穿过街心，把街巷分割得有点凌乱。如此平淡而祥和的老街，住在这里的人很满足地生活着，而路过这里的过客穿街走巷，从喧嚣中走出，仿佛也回到了童年。穿过老街，登上游船，近距离你会接触到漓江，才发现江水很深，但仍然看得到水底的植物和卵石，那似乎透明的浅绿，干净的叫人怀疑江中的鱼儿能从这么清静的水中自己蹦出来。红尘路漫漫，漓江的山水在眼前缓缓而过，各种形状的山峰奇象一一呈现，还有许多美丽的传说。秀山柔水，柔山秀水，流光飞舞，几只鸟不时经过天空，在游人的眼前增加了一道美丽的风景线。山上绿树裹着淡淡的水汽，偶尔一两块暴露出来的红色山体上，有几个攀岩的人在岩间跃动。风景在你眼中，你亦是别人眼中的风景。

0: 在桂林住了小半年，每天推开窗就是水墨画，烟雨龙漓江，独秀风头云来曲，恰似蓬山刻制。某羁旅三载，每见渔火摇星斗，便宜深入太虚境。今世逢上似良辰，歌为绕城，诸君若得闲，何不共赴此约。
1: 唐代诗人李商隐远离朝堂时任职桂林，那里风景如画，思绪满怀。赋诗寄景抒怀，高山巍峨成峰，环绕桂林城池，漓江水面开阔，清澈缓缓流淌。两岸清风林立，郁郁葱葱，白石潭底深邃，幽深寂静，箫鼓声声入耳，动人心魄。他写下桂林。地暖无秋色，江晴有暮灰。同样是李商隐，他又写下一首清新明朗、淡雅韵极的集景抒情诗作《桂林路中作》。南方的泥土温暖，丝毫不见北方秋日里的萧瑟。日暮黄昏，晴朗，夕阳西下，奄奄余晖洒在辽阔江面，蝉鸣阵阵，清脆入耳，吟唱着嘹亮动听的歌曲。村落寂静，犬啸声声，守护着安宁祥和的家园。举目眺望西北，不见来时长安，鹧鸪翩翩飞舞，梦回故土家园。

唐大中元年，公元847年，朝廷刮起了一场风暴，将诗人李商隐从帝都长安刮到了偏僻的岭南贵州。桂林古称贵州，桂林是阳朔县兴平镇的山水风光，桂林群山蜿蜒，峰峦奇秀，新奇的风物为李商隐提供了大量创作灵感。李商隐在桂虽然只有一年，但诗作甚多，被认为是其创作的第二个高峰。可以说桂木时李商隐诗文创作的丰收时期，特别是他那些描写南国风情的诗篇，为一方山水广西留下了一幅弥足珍贵的山水民俗画卷。广西地处西南边陲，山体庞大，岭谷相间，四周多被山地高原环绕，其中山地面积约占总面积的62%，数不尽点不清的山峰将广西内部分割，平整的土地隐藏在群峰之下。桂林城地狭小，山势呈现着是压迫之感与瞬间崩然塌下的险峻之感。李商隐初至桂林时，也被这岩峰挺拔、群山并立所震撼，欣赏桂林美景之余，更是借景抒情，于是他有感而发，城窄山将压，桂林山外有山，城峦叠嶂。在他的诗作《晚晴》里面，初夏时节，一场细雨后，夕阳斜照，李商隐看到清河宜人的小城里，幽僻的小草也沐浴着晚清的余晖，于是也联想到自己的身世。初夏多雨，岭南悠然。一方面，广西地处炎热带季风气候区，夏季高温多雨，雨量充沛；另一方面，卓特的地貌下，地势复杂多变，山地、丘陵、平地交错分布，使气流在运动当中受到阻碍，进而抬升了运动，引发大量降水。但是桂林初夏久雨过后，终见晴朗，万物明澈清新，生机盎然。尤其是雨后初晴的夕阳，淅淅射入窗台，一斜余晖，给人带来欣喜之感，豁然开朗。

0: 在李商隐的诗作乡村题壁当中，世世代代生活在这片土地的广西百姓保持着淳朴乡土气息和热情好客的传统美德。李商隐乘舟沿江顺流而下，行舟途中于翠竹夹岸处但见一小村庄，李商隐登岸造访，主人热情相迎，捧出新鲜的蜜橘邀其一同品尝。清秀以丽的江村，好客无苦的民风，也令诗人对广西的田园生活更是留恋向往。通过诗人李商隐细腻的笔触，我们仿佛看到了大自然鬼斧神工。我们也感受到百姓的淳朴善良、热情相待，以及独具魅力的乡音萦绕耳边。广西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被山水描摹、被热情充盈、被民风包裹的地方。
1: 山高路远，如果找不到答案的话，就去找自己吧，顺便去看看这个世界。

水最清，青山簇簇水中生，分明看见青山顶，船在青山顶上行。

清代诗人袁枚在他的诗词里说，江水流到心安时，水最清澈，青山倒映在水中，就像是在水中长出来了，清楚地看见了青山的顶部，小船就像是在青山的山顶上滑行一般。千峰连云环野绿，关于桂林的回忆里，漓江永远都是那永远不褪色的晴明。袁枚为何不愿离开那行在青山顶的船呢？因为舍不了天光下的浪石，因为水影里江山会影的叠彩，因为忘不掉白沙渔火畔的刘公三潭，因为还记得青山簇簇间漓江最空灵胜美的容颜。百里漓江，百里画廊，大美漓江在漫长岁月中从来都不改轻颜。它是世界上规模最宏大、风光最优美的岩溶山水圣地之一，不仅孕育了无数奇峰、纷繁怪石，还孕育了数不尽的翠羽黄芩、奇花异草，堪称造化的博物院。从桂林到阳朔，绵延近百里的水道，仿佛一条缠绕在万千峰峦之间的青罗带。苏东坡曾以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盛赞过庐山。邂逅过漓江之后，你便知道真正远近高低各不同，四时晴雨皆然意的地方，其实还有漓江。漓江沿岸风光无数，既有一望西风凋碧树，芳草萋萋花满路的旷野，亦有小桥金带随流水，深深的阡陌田园，既能看见浪翻涛滚飞瀑流，亦能观波澜景明彩虹天，既能赏晨曦烟雾，又能看见春朝暮雨群山巅，林林总总，美不胜收。

0: 来龙去脉绝无有，突然一风插南斗，桂林山水齐八九，独秀峰游冠其首。360级登其巅，一城烟水来眼前。青山尚且直如弦，人生孤立何赏烟。
1: 看来诗人袁枚是真的喜欢桂林呢。这首诗《独秀峰》是袁枚晚年重游桂林所作，诗人以来龙去脉绝无有，突然一风插南斗，这种突兀的笔触，夸饰性的语言横空劈来，一个插字写出了独秀峰不期而遇时敏锐而又独特的审美感受，显示了独秀峰的动态美，也生动地突出独秀峰孤峰横插直冲云霄的不凡气势。诗人也联想到了自己吧，他说，由孤立的山想到孤立的人生，发出青山尚且尽直，人生何必感伤的心态，表达积极乐观向上的情怀。是啊，江山尚且直如弦，人生孤立何伤烟，这种豪迈感慨，化静为动，以动写静，

被誉为南天一柱的独秀峰，说起来并不算巧稚，它的美一因挺拔，二因地势。寻满眼古木青苍，你拾级而上，登临峰顶的时候举目遥望，就会看到漓江数十里山水尽入眼底。

漓江有四绝，清奇巧变，清与变演绎的是水的雍容，奇与巧长歌的则是山的奇趣。漓江的山处处成奇观，峰峦纵列，形态万千，巧化万物，哪怕你已经将想象力尽情放飞到了银河系外，依旧会为他们的光怪陆离而惊叹。若论钟灵疏秀，却还要数象山、叠彩、独秀三山。象鼻山又名骊山，是一座在岁月里波涛中沉浮了3亿6000万年的石灰石山峦。山不高，但却形峭巨象，有鲲后的脊背，粗壮的四肢，长长的鼻子垂落江中，远远望去似有远古巨象，惟妙惟肖。

这里是诗韵国风，请你听国风音乐词牌名。

在是卯时，北京时间清晨6点整，朝阳正踮着脚掠过屋顶，把金色的光洒在沾着露水的草地上。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清新的晨光为你注入一天的朝气，让每个脚步都轻快明朗。

每一个早晨都是一个愉快的邀请。听花开的声音，看云卷云舒，阳光雨露好心情，星辰音乐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听一段音乐，说一份心情。电波在空中流动，空气中有一抹甜香。最好的时光，听潇潇漫语。

耳朵去聆听，用心去感受。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潇潇漫语节目，我是潇潇。清晨一壶茶，不用找一家。广东茶楼的早晨不是从第一龙虾饺开始的，先醒过来的是杯碟碰在一起的声音，有人用滚水烫碗，筷子在玻璃杯里轻轻一搅，水倒进大碗，茶叶还没梳开，桌面已经有了秩序。老熟客坐下，不急着点东西，先看四周，哪张桌有人快走了，哪位伙计今天手脚慢，哪龙叉烧包刚推出来，他心里都有数。一个外地人进茶楼，容易被点心车和菜单吓住，什么虾饺、烧麦、凤爪、排骨、艇仔粥、肠粉、叉烧酥，名字排开，好像一场早餐的炫耀。其实本地人不这样看，吃什么当然要紧，但更要紧的是怎么做，跟谁做，做多久。它叫早茶，却不一定非要赶早，有人七点到像上班打卡，有人九点多才晃进来，报纸夹在腋下，脸上没有歉意。广东人懂得把早晨切成几段，上班的人吃快一点，退休的人做慢一点，做生意的人在茶里谈事，家里老人用一壶茶把一上午撑开。早餐讲效率，早茶讲从容。早餐问你吃饱没有，早茶问你坐得住没有，这两个问题差别很大。一盅两件是讲究，也是好分寸。一盅两件这四个字听起来很轻，一盅茶两件点心像是随便吃上一点，但轻的东西往往最能看出分寸。早茶不是一上来就摆满一桌，老派的人点东西常常慢，先来一壶茶，再叫一两笼，吃完了不够再添，桌上不必堆得太满，话也不必说得太急。广东人的体面有时不在贵，而在不过火。虾饺当然漂亮了，皮儿薄，里面一点粉红，叉烧包掰开有甜香，凤爪最不体面，皮皱汁浓，啃起来手指头也要沾上味道。但他们在茶楼里并不分高低，早茶的桌上有一种宽容，精细的可以上桌，粘手的也可以上桌，体面的可以吃，麻烦的也可以吃，这就很广东了。广东人做事常有一种现实感，好吃要紧，划算也要紧，讲究要有，过日子更要有。茶楼不是宫廷宴席，不能只给人看，他得让老人坐得起，让一家人周末来得起，让旧朋友见面有地方去，让邻里之间有一张不尴尬的桌子。所以早茶最厉害的地方不是点心多，而是他把许多不同的人放进了同一种节奏里。有人穿拖鞋来，有人穿衬衫来，有人只点一壶茶，有人一桌摆满，有人谈买卖，有人带孙子，有人一句话也不说，只翻着报纸。茶楼并不要求他们变得一样，他只要求大家守住桌上的规矩，杯子要洗，茶要倒，点心要分，讲话别太冲，熟人来了要招呼一声。秩序不是写在墙上的，秩序在手上。洗杯这件小事最能说明早茶不是早餐。第一次看广东人喝早茶，很多人会注意到洗杯，明明杯子是干净的，为什么还要拿热水再烫一遍呢？
外地人可能觉得麻烦，广东人不一定解释。他只是把碗、杯、筷子放进大碗里，倒水转一圈再倒掉。动作快的人三两下做完，讲究的人连筷子头都要烫得仔细。这件事有卫生习惯，也有心理习惯。洗杯不是单纯为了干净，它像一个开场动作，水一倒，桌子就从公共的变成私人的，杯一洗，人就进入了这一顿茶。他告诉自己，也告诉同桌的人，我们坐下来了。现代生活里，很多吃饭的动作被省掉了，外卖盒打开就吃，咖啡拿了就走，早餐在电梯里咬上两口，人的身子还没坐稳，食物已经进肚了。早茶偏偏保留了一些慢动作，它让你先动手，再动嘴，先安顿桌子，再安顿胃。这不是怀旧，怀旧常常把过去说得太好，过去的茶楼也有嘈杂，有烟味，有催促，有账单上的小算盘。只是早茶保留下来的这些动作，确实让人知道，一顿饭可不只是热量，一顿饭也可以是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谁给谁倒茶，谁先动筷子，谁把最后一只虾饺夹给孩子，谁在买单的时候假装去洗手间，谁嘴上说随便点，眼睛却盯着价格，这些事比菜单更有意思。广东早茶把这些细节留在桌面上，让人看得见，也让人学得会。茶楼是广东人的公共客厅。广东很多城市的居住空间并不宽裕，老房子里客厅小，厨房更小，亲戚朋友一多，家里就显得拥挤。茶楼替城市承担了一部分客厅的功能。结婚前两家见面可以在茶楼，老同学重聚可以在茶楼，老人带孙子不想在家闷着也可以去茶楼。生意不大不小，办公室太正式，路边摊又太随便，茶楼正好呀。茶楼的好处是它有烟火气，也有一点体面，你不用把家里收拾得一尘不染，也不用像宴席那样郑重其事，大家坐下来叫茶，点心慢慢上，不好开口的话可以先夹一块萝卜糕，气氛冷了可以叫伙计加水，账单来了，谁拿得快，谁的心意就先露出来。广东人的许多关系不靠大声表态维持，而靠一次次见面喝茶、点头、买单和再约。这是一种很实际的情感，它不太热烈，也不太空洞。它不说我很重视你，但会记得你喜欢喝普洱还是铁观音。它不说我们关系很好，但会在周末早上给你留个位。茶楼里的情分有时就是这样朴素，水续了一次又一次，话未必说得很深，人却没有散。为什么广东人舍不得把早茶吃快，和这片地方的商业气质有关。广东靠海，靠口岸，靠市场，也靠人来人往。做买卖的人明白，很多事不能只在正式场合谈，桌子太硬，话就硬，酒太烈，事情容易变形，而茶刚好，它不逼人表态，也不让人完全沉默，喝一口，停一口，话可以绕回来。所以早茶里有一种广东式的缓冲，它把很多尖锐的事情泡软一点。家庭矛盾可以在茶楼里变得没那么难堪，老人有意见，年轻人不爱听，隔着一笼烧麦总比在家里拍桌子好。朋友之间有小账要算，
茶楼里也能说得轻一点，生意上有试探，喝茶比会议更留有余地。这不是说广东人没有冲突，广东人当然也吵呀，也急呀，也精明，只是早茶给了他们一个处理冲突的场所，人坐着，茶热着，点心一点点上，话就不至于一下子说死。生活里最贵的东西，有时不是食材，而是余地。从老人到孩子，早茶教的是如何在桌上做人。广东小孩第一次去喝早茶，学到的未必是虾饺好吃，他会先学到不要乱转盘，不要把筷子插在碗里，不要只盯着自己喜欢的那一笼。大人给老人倒茶，孩子看见了，有人用手指轻轻地敲桌谢茶，孩子也看见了，最后一块点心留给谁，谁嘴上说不要，谁是真的不要，孩子慢慢也会懂。这些东西没有写成家训，却比家训更容易传下去。早茶的桌子是一个小型社会，老人有位置，孩子有边界，客人有照顾，主人有责任，每个人都不完全自由，你不能只顾自己吃，也不能完全不吃让别人尴尬，你不能抢着买单抢到像演戏，也不能一动不动的等别人付钱。这些分寸细节细到不好讲，可是一个地方的生活秩序常常就是靠这些细小的东西维持着。很多人说广东人务实，务实不是没有感情，务实是把感情放进可以执行的行动里，倒茶、夹菜、留位、买单、改天再约，听起来不浪漫，但过日子就够了。早茶没有消失，只是换了做法。今天的广东早茶当然也变了，点心纸变成扫码下单，推车少了，茶位费明明白白写在账单上，年轻人拍照，老人嫌慢，商场里的新茶楼装修明亮，老茶楼的地砖磨得发暗。有人怀念过去，说以前才有味道，也有人觉得现在方便干净，选择多。一种生活方式能活下来，靠的不是完全不变，完全不变的东西常常只适合放进博物馆。早茶还在，是因为它能跟着城市换位置，老茶楼有老茶楼的做法，商场茶楼有商场茶楼的做法，退休老人有退休老人的时间，年轻人有年轻人的周末。真正没变的是，广东人仍然需要这一张桌子，在这张桌子上，人可以慢一点，可以不立刻回消息，可以把上午花在一壶茶上，这个动作在今天反而显得奢侈，不是因为点心多贵。

而是因为肯慢下来的人越来越少了。现代人常把生活过成清单，几点起床，几点通勤，几点开会，几点吃饭，吃饭也被压缩成任务，早茶不太服从这种清单，它有开始，未必有明确结束。茶喝淡了可以续水，话说完了还能坐一会儿，这点不合时宜，正是它的价值。广东早茶当然可以当早餐，你饿了点一碗粥，一碟肠粉，吃完就走，也没人拦着你。但如果只把它当成早餐，就看清了它，它更像一种生活训练，训练人怎样进入一天，怎样对待同桌的人，怎样把钱花得有体面，怎样让关系有余地，怎样在忙碌的城市里保留一点坐下来的权利。一盅茶，两件点心，看上去不多，可是它把人从床上带到桌边，从一个人的匆忙带到一群人的秩序里。杯子烫过，茶倒上，蒸笼打开，热气往上冒，老人慢慢夹起一只虾饺，孩子等着叉烧包，旁边那桌已经开始讲今天的价钱和天气了。日子没有变得轻松，只是在这一刻，它还在继续地冒着人间烟火气。

趁阳光正好，去做想做的事；趁时光未老，收藏点滴美好。不妨去拥抱阳光，去聆听潇潇慢语。蛋挞看起来不像一种需要解释的食物呀，它太常见了，面包房里有，茶餐厅里有，快餐店里也有，只脱一丝，酥皮掉几片，里面是黄澄澄的蛋奶馅儿。好的蛋挞要热，边缘要有一点焦，咬下去的时候不能干，馅儿心要软，却不能像没熟一样。它的好坏，普通人一口就能判断，不需要谁在旁边讲一套道理。这因为太常见，蛋挞的来时路往往被忽略了。说起蛋挞，很多人先想到的是港式蛋挞和澳门葡挞，前者常在茶餐厅里有。挞皮可以是曲奇皮，也可以是酥皮，蛋馅平滑，颜色干净。后者表面常有焦糖斑，酥皮更碎，味道更浓。再往后是面包房和快餐店里的蛋挞，它们有时偏甜，有时奶味重，有时皮厚，有时冷了也照样卖。我们吃得太顺手，就把它当成一种现代城市小点心。蛋挞不是从明亮的玻璃柜开始的，它往回走，会走到葡萄牙，走到里斯本西边的贝伦，走到修道院的厨房，剩下的蛋黄和糖。蛋挞最基本的东西无非是挞壳和蛋奶馅儿。这个说法听起来平淡，但平淡里可有门槛儿。挞壳要盛住里面的液体，又不能硬成饼干，蛋奶馅儿要凝住，又不能老，烤得不够，馅儿水汪汪的，烤过了头，蛋味儿会粗，表面也会焦得发苦。一个好的蛋挞不靠复杂，靠的是几个简单东西刚好停留在一个位置上。葡式蛋挞更看重热和焦，刚出炉的时候，外层酥皮薄而脆，咬开会散，里面的蛋奶馅儿还带着温度，表面的焦斑有一点苦，能压住甜。糖粉和肉桂粉有人喜欢撒，有人不撒，撒了会更香，不撒也能尝出蛋黄和奶的底子。蛋挞离不开糖，这句话太普通，却不能跳过。没有糖，蛋黄和奶只能做成另一种东西，不会变成今天这种带焦香的甜味儿。糖让蛋奶馅儿变得顺滑，也让表面在高温下出现焦斑。焦糖味儿往往很关键，那一点苦不多，正好把甜味儿往回拉。吃蛋挞的时候，很少人想到这些，也不必每一口都想。食物如果每次都被讲得太沉重，就没有办法好好吃了。蛋挞不是单靠好吃传下来的，它需要糖的供应，需要面粉和油脂，需要烤炉，需要店铺，需要每天有人做，也需要每天有人买。一个甜点能流行，背后一定有一套日常的系统，只是这套系统平时藏在酥皮下面。不是所有甜点都容易走远，蛋挞能走远是因为它有几个优势呀。首先是它小，单个售卖方便，不需要刀叉，只托就能拿。它的样子容易识别，金黄的馅儿，圆形的壳，焦斑或光滑表面，都能让人一眼知道自己买的是什么。它的价格可以高也可以低，高级店讲究手工酥皮和新鲜出炉，普通的店铺也能靠批量制法把成本压下来，更适合普通大众。更重要的是，
但它的味道没有太高的理解门槛。蛋、奶、糖、面皮，这些东西在很多饮食文化里都不陌生。一只蛋挞吃不了多久，纸托撕开，咬上两三口，碎屑搁在桌上，甜味儿留一会儿也就散了。它没有大菜的排场，也没有宴席的礼节，它适合站着吃，边走边吃，或者在下午困的时候拿来垫垫肚子。蛋挞没有变得更高级，它也不需要变得高级，它还是那个容易掉渣，最好趁热吃的小东西。只是在咬下去的时候，我们会知道甜味不是凭空而来的，酥皮也是一样。一个普通下午的点心，身后站着很多厨房、店铺和人的手。蛋挞最后还是要趁热吃呀，讲太久了，皮就软了。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儿，和朋友们说声再见。潇潇鳗鱼，我是潇潇，明天再会。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阳光穿过行道树，在路面织出晃动的光斑。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奔忙的清晨里，你的行囊装满期待，前路皆是顺畅。

0: 关注时政，
1: 体察民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燎原新闻》。各位听众，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欢迎收听《燎原要闻》。想抓都市圈机遇，赋能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报道，眼下我市城乡交通建设施工现场一派热火朝天，从连通周边城市的国省干线改造现场，到串联村镇阡陌的农村公路养护一线，一批公路建设养护项目加速落地实施。燎原以完善全域路网体系为抓手，打通对内微循环，畅通对外主通道，持续强化与长春、四平等地交通互联互达，以高质量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赋能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协同融合发展。农村公路是城乡联动、区域互通的毛细血管，全市四号农村路建设项目正全面铺开，持续打通交通微循环，夯实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区域内联根基。走进东丰县南屯基镇北屯基村，新修筑的路肩挡土墙与边沟防护整齐规范，有效消除道路边坡失稳、排水不畅的安全隐患。柳泉村路面养护大修施工有序推进，工程机械往来作业，道路破损路段逐步翻新。大洋镇集体村挡土墙砌筑工程已全部完工，农村公路防灾抗灾能力显著提升。作为乡镇出行要道的县道东草线纵贯东丰县南部，22.4公里美丽农村路覆盖沿线村落，更是草市往来长春的重要通道。沿线衔接吉双高速、迎东高速、沈吉高速多处收费站，区位联通优势突出。当地多年持续对东草线实施提档升级，如今整条线路路域环境整洁美观，桥梁结构安全稳固，交通标识防护设施规范齐全，成为美丽农村路示范路段。东丰县交通运输局副局长王恒玉：
2: 目前各项工程正在高效有序推进，其中26.7公里的农村公路养护大修工程已于6月初全面启动施工，道路修缮、涵洞改造等关键节点工程稳步推进，扎实落地。148公里农村公路安防隐患整治工程进度已完成70%。
0: 全市农村公路整治、安防、危桥改造各项任务同步提速，建设进度喜人。本年度计划实施393.1公里农村公路畅返不畅整治工程，目前已有365公里完成设计批复，35公里路段正式开工建设。全年计划改造8座危桥，现已全部完成设计批复，其中4座桥梁顺利完成招投标，即将进入施工阶段，农村道路通行安全与通行品质同步升级。市公路管理处农村公路科科长崔小旭：
3: 四号农村路建设工程整治乡村道路，打通城乡内外交通微循环，我们以全域一体化路网为抓手，畅通对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交通脉络，依托便捷的路网带动乡村产业，促进区域协同，用交通高质量发展赋能全市乡村全面振兴。

0: 建设场面如火如荼。该路段全长 10.072 公里，为一级公路结构性修复养护项目。自六月初开工建设以来，施工单位抢抓施工窗口期，稳步推进工序，道路左幅旧路面层洗爆作业已全部完成。现阶段集中开展旧路基层洗爆、水稳碎石基层重新铺筑及各类附属配套工程施工。当前已有两公里水稳碎石基层铺设完毕，项目预计今年十月末竣工通车，届时即303干线通行条件将实现大幅改善。总概算投资4.8亿元的国省干线公路养护工程，作为15-55年规划分年度实施重点项目，统筹推进国道 G303、省道 S208、S209 共计88.3公里道路养护修缮工作，持续优化市域干线路网通行条件，不断提升市域内部公路互联互通能力，全方位夯实辽源全面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的交通基础。交通兴则城市兴，路网通则协同活。下一步，我市将持续盯紧各类公路项目建设节点，统筹抓好农村公路提质、国省干线升级各项工作，持续织密内畅外联、全域贯通的交通路网，不断拉近辽源与长春、四平及周边区域的时空距离，以四通八达的交通脉络，持续释放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协同发展动能，为区域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交通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辽源要闻》，
0: 请听东辽台发来的报道。近年来，东辽县紧扣全省秸秆变肉即千万头肉牛工程部署，聚焦乡村振兴与富民增收，将肉牛产业定为县域核心支柱产业，重点培育村集体、龙头企业、农户三类养殖主体，推动产业由规模扩张向质效并举转型，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走进魏金镇大余村村集体肉牛养殖基地，整齐规范的标准化牛舍依次排开，西门塔尔肉牛长势喜人，膘肥体壮，规模化养殖让村集产业发展面貌焕然一新。针对村集养殖技术薄弱、管理不规范等短板，县畜牧发展促进中心常态化下沉一线，精准指导繁育、防疫、粪污处理、种养循环等关键技术，全方位补齐村集养殖短板，为村集体养殖稳产增收保驾护航，产业富民成效愈发凸显。东辽县魏金镇大余村党支部书记胡宝才：
2: 现在我们的牛群养饲越来越好，集体有了稳定的收入，带动集体收入，同时也带动了村民是收入，主要的收入是秸秆回收，还有牛粪发酵做有机肥，增加这粮食产量，减少化肥用量。
0: 在技术赋能、政策扶持的双重助力下，东辽村级肉牛产业稳步提质增效。目前有7个乡镇、9个村依托乡村振兴资金建成标准化集体牛舍，有效盘活农村闲置土地资源，彻底改变了村级集体经济薄弱的局面，稳固了村级增收渠道。以魏金镇大余村为代表的一批示范村，成功探索出成熟的种养循环发展模式，为全县村级特色产业发展树立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板。东辽县魏金镇综合服务中心主任程诗宇：
3: 我们通过盘活闲置地块，引入专业技术兜底，让村集体有了持续稳定的收入，同时通过分红也扩大了村民的收益，这也是我们发展产业的初衷。
0: 村级养殖多点开花的同时，县域龙头企业充分发挥示范引领辐射带动作用，推动全县肉牛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升级。作为县域肉牛产业中坚力量，西德牧业有序开展两种繁育。

0: 育肉牛育肥工作，持续扩建标准化养殖基地，壮大优质肉牛种群。依托全县肉牛产业提质专项行动，2024年优质肉牛动精项目落地见效，全县肉牛良种覆盖率、养殖效益大幅提升，有效带动周边养殖户抱团发展。西德牧业生产经理赵德明：
1: 我们计划牵头组建养殖联合体，打通产销渠道，补齐加工短板，用好各项金融扶持政策，做强高端肉牛养殖，把优质的牛肉供应到长春都市圈市场，带动更多养殖户增收致富。
0: 龙头引领村集体发力、农户参与的多元发展模式，推动了东辽肉牛产业集聚城市、提档升级。截至今年上半年，全县肉牛养殖总量达14.5万头，存栏9.8万头，出栏4.7万头，拥有近万户养殖户、50个标准化养殖场、44个养殖示范村。东辽县也正依托成熟的肉牛产业，深度对接长春县内化都市圈市场，持续释放产业发展活力，为县域农业现代化和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北京召开，由中国农业大学、北京市华都峪口勤业有限责任公司和金益食品吉林股份有限公司等联合申报的蛋鸡高效精准育种技术体系创建与新品种培育推广项目，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等奖。公司副总经理孙奎作为项目主要完成人获颁个人奖项。我国蛋鸡饲养总量长期居世界首位，确保种源自主可控对粮食安全与民生保障至关重要。长期以来，行业面临国外种源的长期垄断，项目历经多年产学研协同创新，构建了蛋鸡高效精准育种技术体系，自主培育了系列国产蛋鸡新品种，打破了国外种业长期垄断，为我国蛋鸡产业筑牢了种源根基。项目推进过程中，金益食品立足良种推广示范基地优势，持续向育种课题组提供养殖实测数据，不断完善精粉六号选育参数，增强品种地域适配性，且加速科研成果落地转化，推动凤新一号育种技术、精准饲喂技术应用于规模化养殖，把国家级科研成果转变为产业实效。依托精细化饲养管理、精准营养饲喂、标准化疫病防控体系，金益食品率先实现精粉六号蛋鸡在700日龄内产蛋500枚的标志性育种目标，养殖数据表现突出，90%以上产蛋率稳定保持12个月。单批次100万只蛋鸡，最高周产蛋率99.3%，98%以上产蛋率连续保持3个月以上，充分展现良种规模化示范价值。金益食品吉林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孙奎：
3: 此次荣获国家科技进步2等奖，是对企业长期深耕蛋鸡良种示范、坚持科技赋能创新、赋能产业的充分肯定。下一步，金益食品将持续深化产学研融合，持续推进优质蛋鸡良种示范推广，不断普及标准化、精益化饲养配套技术，持续放大国家级种业科技成果带动效应，以种业创新助推吉林省蛋鸡产业转型升级，守护百姓蛋篮子安全，为畜牧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积极力量。
2: 下面请听入媒简讯。7月15号，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青少年组武术散打比赛圆满落幕。辽源市体育运动学校武术散打队代表50参赛，斩获2枚金牌、3枚银牌和5枚铜牌。本次赛事全省强队云集，参赛选手奋勇拼搏，展现优良风貌。截至目前，我市代表团已累计收获23金、28银、47铜。全体运动员将继续全力以赴，力争省20届运动会取得更好成绩。
0: 这次的辽源要闻播送完了，节目监制宏大，节目制作新阳。

聆听国学经典，品味岁月沉香，国学雅韵，古意新生。欢迎收听富饶开讲。传承国学经典，感受中华文化魅力。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富饶。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在那漫长的岁月里，有一个王朝，它的故事如繁星般璀璨，如史诗般壮丽，那就是明朝。从朱元璋的草根崛起到崇祯帝的无奈悲歌，明朝历经16帝276年。今天让我们翻开明朝那些事儿，一同穿越回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探寻明朝的兴衰荣辱，感受历史的厚重与温度。

事情解决了，王家平兴奋了，兴奋之余呢，就干了一件事儿，他把皇帝的这道谕令告诉了礼部，而第一个获知消息的人正是礼部尚书于慎行。于慎行啊，欣喜若狂，当即上书告诉皇帝，此事我刚刚知道，已经通报给朝廷众官员，要求他们耐心等候。万历啊，气的是差点吐了白沫啊，因为万历给王家平的并不是正规的圣旨，而是托太监传达的口谕，看上去呢似乎没什么区别，但事实上啊，这是一个有深刻政治用意的举动。其实呢，在古代啊，君无戏言这句话基本就是胡扯啊。皇帝呢也是人，时不时的编个瞎话吹吹牛也很正常，真正说了就要办的只有圣旨，白纸黑字写在上面糊弄不过去。所以呢，万历才派太监给王家平传话，而他的用意也很简单啊，这件事情我心里有谱了，但是现在还不能办，先跟你通个气儿，以后呢，你有啥事儿也别跟我对着干，咱们慢慢来啊。皇帝大人原以为啊，王大学士好歹在朝廷混了几十年，这点觉悟应该还有，可是没想到这位一根筋的仁兄竟然把事情捅了出去，密谈变成了公告，被逼上梁山了。他当即派出太监前去内阁质问王家平，却得到了一个让他意想不到的答案。王家平呢是这样辩解的，册立太子是大事儿，之前呢许多大臣都因为曾经上书被罚，我一个人定不了，又被许多大臣误会，只好呢把皇帝的旨意传达出去，以消除大家的疑虑。这番话呢，真正意思大致是这样的，我并非不知道你的用意，但是现在我的压力也很大呀，许多人都在骂我，我也没有办法呀，只好把陛下拉出来背黑锅了啊。虽然不上道，但也是个老狐狸，既然如此啊，那就只好将错就错了。几天之后呢，万历正式下发圣旨，关于册立皇长子为太子的事情我已经定了，说话算数，等长子到了10岁，我自然会下旨，到时候册立出阁读书之类的事情一并解决，就不麻烦你们再催了。长子10岁是万历19年，也就是下一年啊，皇帝的意思呢很明确，我已经同意册立长子，你们也不用绕弯子搞什么出阁读书之类的把戏，让我清静一年吧，明年就立了。这下大家都高兴了啊，内阁的几位仁兄近况呢也突然大为改观，有病的病好了，忙的也不忙了，除了这个王希爵之外啊，大家都回来。王希爵呢是因为母亲有病回家去了，这是真有病了啊。剩下来的就是等了，一会儿呢就到了万历20年，春节过了，春天过了，都快要开西瓜了，万历那儿呢是一点消息都没有。泱泱大国以诚信为本呢，那这就没有意思了。可是万历20年毕竟还没过，之前呢已经约好了，要是贸然上书催他，万一被认定毁约、推迟册立、违反合同的责任，谁都负担不起呀。而且呢，皇上到底是皇上，你上书说他耍赖，似乎也不太妥当。一些脑子比较活的言官大臣就开始琢磨了啊，既要敲打皇帝，又不能留把柄。想来想去，终于找到了一个完美的替代目标，申时行。哎，没有办法呀，申大人谁让你是首辅呢，也只好让你去扛了。很快一封名为论辅臣科臣书的奏书送到了内阁，主要内容呢是弹劾申时行专权跋扈，压制言官，使得正确意见得不到执行。哎，可怜呢，申首辅一辈子和稀泥，东挖砖西补墙，累得半死，临了还要被人玩一把。此文呢言辞尖锐，指东打西，指桑骂槐，可谓是政治文本的典范。文章作者呀是礼部
主事汤显祖啊，这是南京的吏部。除此之外呢，他还写过另一部更有名的著作，叫《牡丹亭》。

0: 汤显祖这个人呢，字义仍，江西临川人。上书这一年呢，他是42岁，官居六品。虽然说40多岁才混到六品，实在不起眼儿，但此人呢，绝非等闲之辈。早在30年前，汤先生已然是天下闻名。13岁的时候，汤显祖就加入了泰州学派，成为了王学的门人，跟着那帮异端四处闹腾，开始出名。在21岁的时候，他考中了举人。7年之后呢，到京城参加会试，运气不好，遇见了张居正。之所以说运气不好啊，并非是张居正讨厌他，恰恰相反，张首府很赏识他，还让自己的儿子去和他交朋友，这是一件求之不得的好事啊。可是问题在于啊，汤先生异端中毒太深，瞧不起张居正，摆了谱表示拒不交友。他既然敢跟张首府摆谱，张首府呢自然要摆他一道，考试落榜也是免不了的。3年之后，他再次上京赶考，张首府锲而不舍，还是要儿子和他交朋友，算是不计前嫌。但是这个汤先生依然不给面子，再次的摆谱，首府大人自然再摆了他一道，又一次落榜。但是得说呀，汤先生不但有骨气，还有毅力。3年之后再次的赶考，这一次张首府没有再阻拦他啊。当然这时候张首府已经死了，这下汤先生终于成功上榜。由于之前2次啊跟张居正硬扛，那汤先生此时的名声已经是如日中天。当朝的大人物张四维、申时行等人都想拉他，可是汤先生是死活不搭理人家。不搭理呢，就有不搭理的去处。名声大噪的汤显祖被派到了南京，几番折腾才混到了礼部，混了个主事。南京啊，本来就没事干，南京的礼部更是闲得出奇，这反倒是便宜了汤先生。闲暇之余开始写戏，并且呢颇有建树，日子过得还算不错。直到万历19年的这封上书，很明显呢，汤先生的政治高度比不上艺术高度。奏书刚送上去，申时行还没说什么呢，万历就动手了。对于这种杀鸡儆猴的把戏，皇帝大人一向比较警觉，他也常用这招，立马就做出了反应，把这个汤显祖发配到边远地区去当典吏。这是一次极其致命的打击，从此呢，汤先生再也没能翻过身来。万历这辈子罢过很多人的官，但这一次是最为成功的，因为他只罢掉了一个六品主事，却换回一个明代最伟大的戏曲家，这算是赚大发了啊。28岁落榜之后呢，汤显祖开始写戏，30岁的时候写出了紫霄记，38岁写出了紫钗记，42岁呢被赶到了广东，7年之后经查又被狠狠地折腾了一回，索性回了老家。来回折腾几十年一无所获，在极度苦闷之中，49岁的汤显祖回顾自己戏剧化的一生，用悲凉而美艳的词藻写下了他所有的梦想和追求，视为还魂记，后人呢又称是牡丹亭。牡丹亭全剧共15出，描述了一个死而复生的爱情故事，情节呢是比较复杂，有兴趣的大家可以自己去翻一翻啊。这个剧呢音律流畅，词曲优美，轰动一时，时人传颂。牡丹一出，西厢失色，此后呢传唱天下100余年，堪与媲美者唯有孔尚人之桃花扇，为官不济，为文不朽，是以无憾呐。总的说来啊，汤显祖的运气是不错的，因为更麻烦的事儿他还没赶上。汤先生上书2个月之后，福建佥事李纂就开炮了，目标呢还是申时行。不过呢，这次更狠，用词狠毒不说，还上升到政治高度，一条条列下来弹劾申时行10大罪。转瞬之间，申先生就成了天字第一号大恶人。万历呢也不客气，再度发威，撤了李纂的职。命令一下，申时行呢却并不高兴，反而是唉声叹气，忧心忡忡。到目前为止啊，虽然说你一刀我一棍打个不停，都是摸黑放枪，谁也不挑明，万历的合同呢也还有效， 拖到年尾，皇帝赖账就是理亏，到时候再争也是十拿九稳。可万一下面这帮奋忠奋老忍不住玩命的精神爆发，和皇帝公开死磕，那事情呢就难办了。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4: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3: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俗话说呀，怕什么就来什么。工部主事张有德终于忍不住了，他愤然上书，要求皇帝早日册立太子。哎，这挡的就是你呀！万历随即做出了反应，先罚了张有德的工资。鉴于张有德撕毁合同、册立太子的事情推

后一年半里，这算是正中下怀呀、啊。本来就不大想离，眼看合同到期正为难呢，来了这么个冤大头，不用白不用，策立的事情呢也就能堂而皇之的往后拖了。事实上啊，这是他的幻想，因为在大臣们看来，这合同本来就不合理，忍气吞声大半年那是给皇帝面子，早就一肚子苦水怨气没处泄了，你敢蹦出来那好，咱们就来真格的。当然呢，万历也算是老运动员了啊，对此呢他早有准备，无非是来一群大臣瞎咋呼，先不理，哎，闹得厉害再出来说几句话，把事情熬过去就完事儿。形势的发展呢和他预料的大致相同，张有德走人之后，他的领导工部尚书曾同亨就上书了，要求皇帝早日册立太子。万历呢对此是嗤之以鼻，他很清楚这不过是个打头的，大部队还在后边，下面的程序呢他都能背出来，吵吵嚷嚷草草收场，实在是毫无新鲜可言。然而当下一封奏书送上来的时候，他才知道自己错了。这封奏书的署名人并不多，只有三个，分别是申时行、许国、王家平。但对万历而言呢，这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因为之前呢，无论群臣多么反对，内阁都是支持他的，即便以辞职回家相威胁，也从未公开与他为敌，那是他的最后一道屏障。现在呢，竟然公开站出来和他对着干，此例一开，后果不堪设想啊！特别是申时行，虽说身在内阁，时不时也说两句，但那都是做给人看的。平日里呢，忙着和稀泥，帮着调节矛盾，是名副其实的卧底兼间谍。可这次申时行连个消息都没透，就打了个措手不及，实在是太不够意思了啊！于是万历私下派出了太监斥责申时行，一问呢，把申时行也问糊涂了，因为这事儿他是压根儿就不知道。事情呢是这样的。这封奏书啊是许国写的，写好之后让王家平署名，王兄呢自然是不客气啊，提笔就签了名。而申时行的底细呢他俩都清楚，这个老滑头死也不会签，于是许大人胆一壮，带申首府签了名，脱下了水。事已至此啊，申大人只能是一脸无辜的表示，名字是别人代签的，这个事儿啊我真不知道啊。事情解释了，太监也回去了，可是申先生却开始琢磨了，万一太监传达不对怎么办，万一皇帝不信怎么办，万一皇帝再激怒一次把事情搞砸怎么办。想来想去啊，他终于决定写一封密信。这封密信的内容大致是说，我呀确实不知道上奏的事情，这事情呢皇帝你先不要着急，自己拿主意就行。客观的讲，申时行之所以说这句话，倒不一定是耍两面派，因为他很清楚皇帝的性格。像万历这号人呢，属于死要面子活受罪的，打死也不认错了，看上去非常随和，实际上极其固执，和他硬干是没有什么好处的。所以呢，申时行的打算是先稳住皇帝再慢慢来。事实呢也确实如他所料，万历收到奏书之后十分高兴，当即回复，你的心意我已知道，册立的事情呢我已有旨意，你安心在家调养就是。申时行总算松了口气，事情终于糊弄过去了。但他做梦也想不到，他长达10年的和稀泥生涯将就此结束，因为那封密信。申时行的这封密信呢，属于机密公文，按照常理来说呢，除了皇帝，别人是看不见的。可是呢，在几天之后的一次例行公文处理中，万历将批好的文件转交内阁，结果不留神就把这封密信也放了进去。这就好比呢，拍好了照片存电脑，又把电脑拿出去给人修，这就是个要命的事儿了啊！文件转到了内阁，这里呢是申时行的地盘，按说事情还能挽回，
可问题在于申大人未必风头，当时还在请病假，负责工作的许国也没留意，转手就交给了礼部。最后啊，他落在了礼部给事中罗大红的手里。罗大红呢，江西吉水人，关于这个人我们只能用一句话来概括呀，一个称职的言官啊。看到申时行的密信之后，罗大红非常愤怒，因为除了耍两面派之外，申时行还在文中还写了这样一句话：为亲断亲财，勿因小臣防大典。这句话说白了是啥意思呢？就是你自己说了算，不要理会那些小臣啊！我们都是小臣，你是大臣，是不是？此时呢，申时行已经发现了密信外泄，他十分紧张，立刻找到了罗大红的领导礼部科给事中胡汝宁，让他去找罗大红谈判。

0: 可惜呀，罗大红先生不吃这一套啊，写了封奏书就把这个事儿给捅了出去，痛骂申时行的两面派。好戏就此开场，言官们是义愤填膺，吏部给事中钟宇正、侯先春随即上书痛斥申时行，中书黄正斌等人也跟着凑热闹，骂申时行是老滑头。眼看申首府吃亏，万历当即出手，把罗大红赶回了家当了老百姓，还罚了尚书言官的工资。但是事情闹到这个份上，已经是无法收拾了。经历过无数大风大浪的申时行终究在阴沟里翻了船。自万历十年以来，他忍辱负重，上下协调，独撑大局，打落门牙往肚子里吞，至今已经整整十年。现在呀，他再也支撑不下去了。万历十九年九月，申时行正式提出辞职，最终得到批准回乡隐退，大乱就此开始。申时行在的时候呢，大家都说朝廷很乱，等申时行走了，大家才知道什么叫乱。首辅走了，王希爵不在，按顺序应该是许国当首辅，可是这位兄弟相当机灵，一看形势不对，写了封辞职信就跑了，只剩王家平了。万历呢不喜欢王家平，王家平也知道，所以呢几乎在申时行走人的同时，他就提出了辞职。然而啊，万历没有批，还把王家平提为首辅。原因很简单的，这么个烂摊子，现在内阁就这么个人，好歹就是他了。内阁总算有个人了，但一个还不够，得再找几个搭个班子才好唱戏。说起来呀，还是申时行够意思，早就料到有这么一天，所以呢，在临走的时候，他向万历推荐了两个人，一个呢是时任吏部左侍郎赵志高，另一个呢是原任礼部右侍郎张威。这个人事安排就十分有趣了啊，因为这两个人的兴趣不同，性格不同，出身不同，总而言之就没有一点共同语言。但事后证明，就是这么个安排居然撑了七八年，申先生的领导水平啊可见一斑。班子定了下来，万历的安宁日子也到了头，因为归根结底啊，大臣们闹腾还是因为册立太子的事情。申先生不过是帮皇帝挡了子弹，现在申先生走了，皇帝陛下只能是赤膊上阵。万历二十年正月，真正的总攻开始了。礼部给事中李宪可首先发难，上书要求皇帝早日批准长子出阁读书，而且呢，这位兄台十分机灵，半字不提册立的事儿，全篇却都在催这个事儿，半点把柄都不留，搞得皇帝陛下是十分狼狈，一气之下借口都不找了，就说册立已有旨意，这次偏又来烦扰，好生可恶，降职调外任用。
1: 明朝的故事跌宕起伏，今天我们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从那些历史人物的抉择与命运中，我们似乎能看到自己在生活里的挣扎与坚持，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段历史中找到启发和力量。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深入明朝，探寻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明天见。本期节目文字资料来源于《明实录》《明通鉴》《明史》《明史记事本末》等。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1: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4: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在是辰时，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城市已经完全苏醒，在有序的节奏里铺开新的篇章。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专注的开端让你的计划稳步推进，每分每秒都有意义。